0: 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4到14度，白城阴转小雨4到13度，松原阴转小雨7到13度，四平小雨7到13度，辽源小雨转中雨6到12度，吉林阴转小雨6到12度，通化阴转中雨6到13度，白山阴转中雨6到13度，延吉阴转小雨5到14度。
1: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0: 金秋时节，作为 G334 文旅大通道沿线重要节点城市，桦甸市立足生态资源与文化底蕴优势，深度融入全省文旅一体化发展格局，以白桦节核心 IP 为牵引，依托廊道优势整合文旅资源，完善服务体系，深化区域联动，持续擦亮金色吉林生态桦甸文旅品牌。请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2: 近年来，桦甸市精准把握全省文旅发展布局，牢牢抓住 G334 文旅大通道建设机遇，摒弃单点发展模式，通过节庆引流、廊道串联、产业融合、区域联动的多元发展路径，推动文旅资源从分散布局向集聚发展转变，不断提升区域文旅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桦甸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威对此做了详细介绍。
3: 白桦节是桦甸深耕多年、成熟成型、极具辨识度的核心文旅 IP。 我们以白桦节为全年文旅工作的总牵引、总抓手，紧扣吉林秋色文旅主题，统筹自然风光、黄金文化、红色研学、乡村休闲各类业态，开展系列主题活动，集中展示桦甸的山水风貌、人文特色和产业成果，做到一季引爆、全年引流、全域带动，让白桦秋色黄金文化成为全省秋色文旅的标志性看点。
2: 为打破文旅资源单点孤立发展瓶颈，桦甸市充分依托 G334 文旅大通道主轴作用，串联全域核心文旅资源，创新构建节庆与廊道双向赋能的发展模式，推动城市从过路节点向特色旅游目的地转型。
3: 我们充分用好 G334 大通道优势，把整条廊道作为桦甸文旅发展的主轴线，依托通道串联全域重点文旅资源，实现黄金博物馆、红石湖、红石国家森林公园、牡丹岭抗联密营等核心景点一体贯穿。我们坚持节庆激活廊道、廊道承载节庆的双向联动模式，以白桦节为突破口、引爆点，真正实现资源沿着通道布局，业态沿着通道集聚，人气沿着通道流动，让桦甸从过路节点转变为 G334 廊道上的重要旅游目的地。
2: 同时，桦甸市坚持以游客体验为核心，依托大通道建设，持续完善沿线交通配套、观景节点、休憩驿站、特色民宿、休闲农业等基础业态，全面丰富自驾、观光、研学、康养等文旅体验，重点推出白桦秋色观光、黄金文化探秘、松花江生态康养、红色初心研学四条精品线路，形成差异化、特色化的产品体系，既丰富桦甸文旅供给，也为全省秋季文旅市场补充优质产品，增添特色场景。
3: 我们主动对接全省文旅宣传矩阵，融入全省精品旅游环线，积极参与全省节庆联动、资源联动、市场联动，通过节庆引流、廊道聚流、品牌汇流，实现与沿线市县资源互补、客源互通、市场共建，为全省文旅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的桦甸力量。

0: 近日，玩家请就位双节文旅局长春假期文旅活动发布会在南湖春雨广场举办。会上发布假期期间长春秋日赏景、街巷漫游、文化观演、大冬预热四大板块系列活动，邀全国游客赴北国春城沉浸式体验长春秋日之旅。请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1: 发布会上，长春市文广旅局副局长金勇以秋景为序，烟火为卷，分四大篇章生动推介双节文旅特色资源与重磅活动，全方位解锁长春秋日浪漫。
2: 净月潭万顷林海次第换装，松然浅黄风铺丹红，潭水如镜，秋风穿林而过，松涛声声入耳。长春世界雕塑园红叶缀满园间，艺术雕塑与秋日光影温柔相拥，一草一木皆诗意，静谧雅致，治愈人心。南湖公园清波荡漾，岸边彩树环堤，银杏流金铺岸，一城烟火融于这片秋水长天。还有伊通河畔的爱心树甜蜜出圈，长春西站的孤独树帮您消解心中的怅然。
1: 双节期间，长春市特色街巷全面换新，古韵新潮双向奔赴，烟火潮流双向共生。金勇，
2: 这个双节城市街巷全面换新开放，新民大街艺术展演、露天电影、新民市集温情呈现，国庆期间将开启步行模式，国旗方队红歌快闪，点燃家国情怀。2026礼仪华夏汉服模特大赛让百年名街邂逅华商雅韵，春京西老街旧韵新生，情景剧非遗变脸，街头魔术轮番上演。
1: 双节期间，伪满皇宫博物院、常永旧址博物馆、一汽博物馆等文博场馆持续开放，文艺演出市场好戏连台，精品云集。金勇，
2: 双节期间，全市各大剧场、音乐厅精品不断，长春有戏精品演出持续上新，交响、诗颂、芭蕾、话剧、评剧次第登台，春时光中秋之夜演唱会、榜中榜长春超级演唱会等重磅音乐会燃动春城。
1: 今年国庆假期恰逢2027长春大冬会倒计时100天，春城将全面开启迎大冬预热模式。长春市文广旅局副局长金勇，
2: 10月7日，大冬106将在杭博城启动，赛事、火炬、奖牌、推广曲、服装正式发布，飞来者航空嘉年华、国际大学生健康跑、全民舞蹈季、106音乐会、飞来市集以及无人机烟花秀等特色活动将轮番上演。同时，以大冬106为主体，全市还将同步开展大冬有面、大冬有请、大冬刷屏、大冬有戏四大系列50余项联动活动，覆盖街区、景区、商圈、高校、剧场和文博场馆，以青春带动预热冰雪盛会，向世界青年发出诚挚的邀约。

0: 北京时间8:25，这里是锦鲤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近年来呢，不少户外游乐项目凭借惊险刺激的体验，迅速的成为了年轻人追捧的网红项目打卡。尤其是暑期到来，各大景区呢凭借短视频流量造势，用青春没有售价，天坑一跃而下。勇敢的人呢，先享受世界等宣传语，淡化高危属性，吸引了大批游客跟风体验。然而，这些游戏的背后，安全性如何呢？
1: 2026年5月3日，在四川广安华蓥市马留岩瀑布风景区，一名16岁游客在体验网红游乐项目高空秋千时，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不幸身亡。近年来，高空秋千成为国内各大景区追捧的网红高空游乐项目。景区不同，该项目的叫法也大多不同，都是从自然景观里借势搭建，依托山崖、瀑布的天然高差，打造出悬空摇摆的效果，吸引不少年轻游客专门慕名体验。
2: 包活吗，教练？
3: 包活的，放心。
4: 兄弟，人生只有一次，勇敢的来，先享受世界。
1: 四川广安游客高空坠亡事故发生后，其他开设高空秋千项目的景区仍然在火爆经营。根据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前往多个景区进行实地调查。进入洛阳白云山景区，高空秋千项目醒目地挂着“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的标语。在销售人员的鼓动鼓励下，一名小姑娘穿着没有后跟的凉鞋，穿戴好全套安全装备后，便沿着

0: 运行高度和速度均明显超过两米和两米每秒，无疑应当属于特种设备中的大型游乐设施。一直以来，国家对特种设备的生产、销售、安装、检验、检测方面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可当记者查询大型游乐设施特种设备目录后发现，此类荡绳大秋千项目并未被纳入其中。
1: 在调查过程中呢，记者还了解到，除了这类高空秋千项目，还有一款叫做菲拉达的游乐项目，同样没有强制安全标准。景区同样是自主经营，不对人员配置装备检修、应急值守做明确的硬性要求，一旦出现险情，很难第一时间有效处置，隐患重重。
0: 菲拉达也被称作铁道式岩壁攀登，是一种利用钢扶手、脚踏、固定缆索等器械在岩壁上行进的攀岩运动。整套线路修建在险峻悬崖之上，串联高空天梯、悬空钢索、裸壁攀爬、凌空栈道等多个高危路段，全程高悬半空，行进压迫感极强，刺激性拉满的同时风险陡增。
2: 这腿这么陡啊！
3: 别！
4: 妈呀，太吓人了吧！
3: 哎呦，别掉下去了呀！我腿好软啊！
0: 攀岩在我国属于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而菲拉达本质属于岩壁攀岩的衍生形式，理应按照高危体育项目落实严格的安全管理规范。项目本身与生俱来就存在较高的坠落磕碰风险，可记者实地摸排后发现，菲拉达作为网红新兴游玩项目，暂无统一的监管细则与建设运营标准，各景区自行划定游玩准入标准，身高、年龄、体重、着装要求参差不齐。在这家名为南疆大峡谷的景区内，记者看到景区内的崖壁上，一位大概十岁左右、身高在1米3左右的孩子，在费力地体验着景区开设的峡谷通天菲拉达项目。孩子在陡峭岩壁行进格外吃力，多处卡点通行十分艰难，明显身高不足，每挪动一步都需要整个身体大幅度探出去。安全带本身分量不轻，孩子几次尝试将安全绳卡进上方一节的卡口，可受限于身高与体力，全都以失败告终。就这么卡在原地4-5分钟，也始终没有安全员前来指导救援。最终孩子体力耗尽，竟发生了脱手，整个人瞬间向下坠落，重重撞向崖壁，甚至一只鞋子也不慎脱落。万幸孩子身后有一名成年游客，及时在下方将孩子拽住，才避免了一场险情发生。
1: 后续记者问询该景区的工作人员，得知游客攀爬途中脱手下坠的情况，他们早已经司空见惯了。
5: 爬到快点，那个转角下来的那个位置
6: 啊，
5: 没力了，脱手了，直接就挂在那里。那里脱手了3个，
6: 我下来
5: 实在是没力了，直接就脱手了。他掉下来的时候，有些地方他会磕着腿，
6: 也是磕磕碰碰，也穿花肉，
5: 这是肯定有的。
0: 在另一家风景区，记者发现两名未成年人满心欢喜地准备体验菲拉达项目，但令记者担心的是，两个孩子竟然是穿着拖鞋前来体验这个项目。现场没有任何工作人员上前阻止或提醒穿拖鞋体验的风险，反而是熟练地递上了一卷胶带，让孩子们将拖鞋粘在脚上即可。记者在进一步调查中发现，防护标准参差不齐，部分景区采用防护性更强的全身5点式安全带，但有的景区仅配备简易的下半身3点式安全带。在重庆云阳龙岗景区，菲拉达项目使用的正是3点式安全带。
7: 下半身的没有上半身啊？
8: 没有。
7: 这能安全吗？
8: 不安全我们项目就不用开了，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呢，我们项目就要关了，就不会开始让你们玩了。
0: 国家标准 GB60。

95-2021 坠落防护安全带规定，坠落悬挂用系带应为全身式系带。如果发生高空坠落事故，三点式安全带仅能固定下半身，使用者极容易上半身从安全带开口处滑出坠落。即便没有发生整身滑落，整个人体的重量也会全部集中在腰腹与腹股沟位置，短时间悬挂就会压迫呼吸道与主动脉，导致人员快速窒息昏迷，大大提升救援难度与死亡风险。

0: 北京时间8:46，这里是锦鲤流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暑期三伏天呢，多处景区依托自然山水打造的峡谷漂流，成为了当下最火爆的网红游乐项目。各类全程极险滩、原生态狂野漂流的宣传层出不穷，为吸引游客抢占市场，不少景区更是喊出了"全程护航、包捞包活"的口号。那么，这里又暗藏着多少危险呢？
1: 爬到快点，那个转角下来的那个没力了，脱手了，直接就挂在那里。那里脱手了三个，
2: 我下来
1: 实在是没力了，直接就脱手了。它掉下来的时候，有些地方它会磕着腿，
2: 也是磕磕碰碰，也唱花生，
1: 这是肯定有的。
3: 在另一家风景区，记者发现两名未成年人满心欢喜地准备体验飞拉达项目，但令记者担心的是，两个孩子竟然是穿着拖鞋前来体验这个项目。现场没有任何工作人员上前阻止或提醒穿拖鞋体验的风险，反而是熟练地递上了一卷胶带，让孩子们将拖鞋
4: 捞起来继续飘，包捞包活，翻船概率50%，挑战不可能。
3: 这些景区峡谷漂流游项目，为了吸引游客，宣传推销的视频也大量在网络上出现，而其中的安全隐患让人担心。画面中急流翻涌，一艘载有6人的红色皮划艇行至河道某处时突遭大浪冲击，整艇瞬间倒扣，艇上6人全部落水，转瞬便被湍急的急流冲散。几名安全员接连纵身跳入河中紧急捞人，全程惊险万分，安全状况令人揪心。记者来到西南某省的漂流景区，等候漂流的游客早已排起了长龙。漂流开启后，记者观察发现，大部分河道都是天然形成，未经过人工修整，水下暗礁乱石密布。漂流进入水面狭窄河道，一道大浪劈头砸来，船瞬间被汹涌的浪涛猛地掀翻，整船人连人带船翻进了河水里。
5: 我救我！
3: 河道变化之后，湍急的水流导致几艘船翻船。可以看到，河面上都是被翻船甩进河中的落水游客。整整1分20秒后，才有一艘救援船赶到游客身边。就在营救过程中，又有好几艘船接连翻覆。救援人员指挥同伴展开救援，可落水的游客太多，救援人员太少，加上一艘救援船只能坐下3-4个人，眼看似乎没法将所有人都救起来了。
6: 快救！
7: 坐着红
6: 马来！哎呀，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快点！哎！
0: 救援人员将所有游客安全救起后，才漂流下来的一艘船转眼间又翻了。
6: 来，下船，快点，快点，快点，他们翻船了。
3: 近一个小时后，这趟漂流终于抵达终点，几乎所有下船的人都狼狈不堪，丢鞋丢手机的情况随处可见，近一半的游客多多少少受了伤。
8: 有点符
9: 哈啊，
8: 上面有点对对
9: 对，流血了吗？
10: 我应该磕了吧。
11: 我有一个
8: 幸好我平安回家。
12: 这个翻船了，翻船了，我们看到就2-3个是没翻的，其他全翻了。
3: 景区的司机告诉记者，现在看到的这些状况都还算好的，去年雨水太大，受了伤的游客基本都是一车一车往外拉。
13: 真不好叫翻他造化。
14: 咱们去年多晚上，去年1天5000人，
13: 都一车的商员往外拉。
3: 记者通过业内知情人了解到，峡谷漂流项目暗藏诸多安全隐患。
15: 客流量非常大，每一条漂流不止5000人，多的话上万人，根本没办法控制的那么完善。很坦白的跟你讲，所有的漂流啊都10万个人，特别是那几条大的野生的6人艇那些，因为它这个是大江大河翻滚下去，这个水泡根本看不到人，2分钟开始就开始缺氧大了，所以说不能超过5分钟。
3: 记者了解到，我国大型游乐设施安全技术规程明确规定，峡谷漂流水道水深应不大于1.2米， 漂流水道内壁应光滑平顺，不应当有尖角、突变等影响漂流筏运行或者乘客安全的缺陷。水道上方和两侧不应当有影响乘客安全的凸起和障碍。这些所谓包捞包活的峡谷漂流，明显没有把合规安全运营放在第一位。
15: 这个不可能完全按照那个标准来建的，那个标准是不刺激的。
3: 业内人士表示，不少未通过合规审批的漂流项目，甚至直接利用尚未改造完成的自然峡谷，水下大量暗礁、尖角都被水流遮挡，也没有按要求做平滑钝化处理，安全风险完全不可控。

北京时间8:52，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内容。

0: 海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3: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特别节目长春医生。大家好，我是茉莉。
1: 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子宫肌瘤的这个话题哈。提到这儿呢，很多女性朋友啊都很担心，说哎，那我这个是不是或多或少有这些问题呢？包括哈，有些朋友就比如说这个经期不太规律啊，然后包括这个有这个出血的情况出现，甚至会往更坏了去想。那究竟什么样的情况代表着是子宫肌瘤，那到一个什么程度可能我们需要干预，包括这民间还有一些传说哈，就是说啊，到这个绝经期了它也就没什么营养了，就不用管它了，这个说法是否正确呢？今天在节目当中一并为大家来解答。
0: 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妇产医科的医生副主任医师杨佳医生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聊一聊哈。那同步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用手机微信直接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的看到我们的直播。我们接下来和杨医生打个招呼。杨医生你好。
2: 啊，你好你好。我是杨佳医生。
0: 那其实说到了这个子宫肌瘤哈，咱们就是发现它在女性群体当中就是非常的常见，那咱们也从最基础的定义和大家讲起吧。子宫肌瘤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疾病呢？
2: 子宫肌瘤啊，它是在女性生殖系统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良性肿瘤。那么它是由这个子宫的平滑肌和结缔组织组成的。它在30岁以上的这个育龄期的女性当中，它的发病概率是很高的。有数据显示呢，大概发病几率大概在20%，也就是说5个。30岁以上的人群，女性人群啊，那么就有一个有这个子宫肌瘤啊。但是不要担心，那好多呢人发现的时候呢都是体检的时候发现的，一般这个肌瘤呢也是比较小啊，所以也没什么症状。
1: 就听到这是5个里会有一个的女性朋友心咯噔一下，然后刚才还抢

0: 强调了一下这个年龄，可能三十岁以上就要警惕，
1: 对对对，
0: 更加警惕了。
1: 对，育龄期的这个女性，雌激素分泌水平是最旺盛的时期。
0: 哦，那这样的人群哈，咱们敲敲黑板哈，注意一下这类问题。那还有人会说，那这个你看这跟年龄是有关的吗？然后这跟还跟哪些因素有关？怎么就会得这个子宫肌瘤呢？是吃的激素？刚才也提到了哈，因为我们也知道女性朋友们都希望年轻，然后可能也会补充一些营养剂，会担心说啊，那这些因素会不会容易得这个子宫肌瘤？那它主要因素都有哪些呢？
1: 那你看子宫肌瘤的发生概率很高啊，其实很多人就是上来就问我，那杨大夫我怎么能避免呢？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0: 我咋得的呢？怎么就我得了呢？
1: 哎，对对对，你看我怎么就得了呢？其实它确切的这个病因呢还不是说特别的明确，但是呢它这个经过一些研究呢与以下的一些相关因素有关系。那么第一个就是呢，它是一种雌激素依赖性的肿瘤，那么它和这个女性的雌激素分泌是有关系的，所以它这个高发人群呢就集中在这个雌激素分泌水平比较高的这个育龄期的女性，所以在她这个育龄期的时候呢，她这个肌瘤的生长速度是比较快的啊。那么当绝经了之后，她这个雌激素水平会迅速的下降啊，那么维持一个比较低的水平，那么这个子宫肌瘤呢，正常来讲它也会逐渐的萎缩变小啊，是这么一个状态。那么还有呢，它就是和家族遗传也有一定的因素，尤其是直系亲属，比如说妈妈呀姐姐呀，有这个子宫肌瘤的问题呀，可能它在一定概率上也会增加它这个风险得子宫肌瘤的风险。那还有一些说和咱们的日常的生活的习惯也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有的人特别喜欢就是压力大呀，就是就会暴饮暴食，尤其是摄入一些那个高脂肪啊，就是油炸的呀这样的一类的东西，或者是含油脂特别高的这样的东西，那么摄入过多的情况下就会导致肥胖。那么肥胖的话呢，它就会就是增加雌激素的合成，而且呢它还会容易导致像不怀孕，像多囊卵巢综合征，那么长期的雌激素的刺激容易诱发这个子宫肌瘤的发生，或者在本身有子宫肌瘤的基础上使得这个肌瘤生长的或更快。还有的人呢，现在这个朝九晚几的也说
0: 不
1: 好
0: 晚几了
1: 对，甚至还有一些年轻人哈，其实在我年轻一点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
0: 现在也还年轻
1: 就是白天的时候呢工作压力太大了啊，我回到家里的时候觉得晚上啊好不容易就有一个自己独处的时间啊，然后就熬夜啊，就这个就是晚上经常会熬夜，那么也会导致它会导致一个卵巢的这个激素有一个波动啊，导致我们的内分泌紊乱，所以会很多人发现，哎，这熬夜会怎么月经不调了呢？那其实月经不调的话，这个雌激素分泌也会有一定的改变，那么从而也会导致这个肌瘤它有一定的容易发生，或者导致它增长的速度比较快啊，这样的情况。
0: 啊，这个熬夜真的是直接有关系啊，因为刚才像您说的，我们就感同身受，就到这个9:00，咱们知道10:00怎么也该睡觉了，但是就发现忙忙叨叨的一天过去了，9:00这个时间才真正的静下来，觉得啊，这个时间才是我的，就想多玩一会儿。
1: 对，压力太大了，有的时候就是一种疏解压力的方式。殊不知这种情况呢，就有可能会导致就是越来越严重的内分泌紊乱。
2: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同步呢，我们的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当中，会为大家来解答问题。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的提问哈，涉及到隐私，也会隐去姓名。他说：“你好，想问一下医生哈，他是在1年前体检的时候发现有这个子宫肌瘤的，然后今年体检的时候发现变化不是特别的大。”所以呢也就没有任何的处理方式，因为工作也比较忙嘛，然后想问一下，说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观察就行？那长到多大的时候需要做手术呢？那做手术是不是都是微创呢？对身体的伤害大不大呢？我觉得他其实问出了很多有子宫肌瘤的这个朋友们的心声哈，我们就把他这个问题单拿出来先问一下杨医生，针对他这个我们有什么样的建议。
1: 这位女性啊问的，这位女性朋友啊，她问出来的这个一系列的问题真的是很多人很关注的。那么其实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已经完成这个生育了哈，这个但是不管怎么样，因为她发现这个肌瘤增长速度很慢而且不大，那么对于她来讲我觉得定期复查就可以了。但是多长时间一复查呢？一般在半年左右啊，半年到一年。如果我们半年一查发现这个肌瘤真的是长得很慢啊，或者是就长了几个毫米，那我们也可以一年一查 啊，也可以一年一查。嗯，那么通常来讲呢，这个肌瘤它需不需要做手术啊，它和它的生长的部位还有它的大小，它是还有它本身有没有生育要求，它这个人能不能耐受手术啊，
0: 嗯，
1: 都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所以讲究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方案，并不是绝对的说这个肌瘤要生长到5厘米以上我们就考虑手术。
0: 哦，
1: 也要根据
0: 它的，不是说就是
1: 对对对，
0: 我们看到大了就手术。
1: 哎，不是的不是的。嗯，通常你看这个肌瘤的大小，如果说它是长在肌壁间离内膜比较远的话，或者是长在浆膜下，就属于就像这个长在子宫的偏外面一点的这个往外突出这样的话，嗯，那么通常它长得不是太大的情况，它也没有什么症状啊。
0: 嗯，
1: 它一般没有什么症状。如果长得特别大，那超过5公分以上，或者是8-9个厘米，甚至我还看到就是长10几个厘米的啊，它这个压迫到了前面的膀胱，导致这个尿频啊、尿急啊，甚至排尿困难啊，或者压迫到了后面的直肠，那么导致它这个大便排不出来、便秘这种情况，或者是呢？这是一个压迫的症状，可能就需要手术了。再有就是呢，它可能也不太大，但是它往子宫内膜里突出啊，往内突出的话，那么尤其是黏膜下肌瘤，它突出的部分特别的大，那么即使它不是很大，可能只有2-3个厘米，甚至只有1点几个厘米，但是它导致这个人来月经啊不走啊，或者月经量特别大，甚至导致啊贫血呀、头晕啊、眼花呀、生活状态很不好、生活质量很不好的情况，那么即使它这个体积很小啊，我们考虑也要做手术。那具体的手术方案呢，也要根据它的情况，比如说它还没有结婚生小孩儿啊，他没有生育过，那么我们对于黏膜下肌瘤首选的治疗方案是可以做宫腔镜。宫腔镜就是进入到宫腔的一个镜子啊，然后来做一个微创的手术切除。那还可以，如果是它是往外突出长的那种肌瘤，我们可以做腹腔镜啊，尤其他没有做过任何的手术史的哈，还追求这个术后的这个康复的更快啊，刀口更美观的话，那么腹腔镜也是一个不错的处理方式。那如果说这个他之前也做过手术，考虑这个粘连里面的盆腔粘连会比较重的话，那么他做手术也可以考虑做一个开腹的传统的这种手术的方式。那根据他有没有生育的要求来讲，那可以选择是单纯把这个肌瘤抠出来呀，叫核肌瘤，我们通常就叫我们手术的时候叫抠土豆，就是看抠出多少，抠多少肌瘤，那么可以保留他这个子宫的完整性，以备他以后再要小孩啊，尤其是比较年轻的没生育的这样的人。那如果说呢他这个已经生育过了，年纪也比较大了，那么也可以考虑做子宫的切除。
0: 嗯，好的哈，我们大概的了解了一下。首先就是医生得评估啊，你这个大小、位置啊，包括这个影不影响一些功能的情况，才确定做不做手术。为什么刚才这位患者，包括您也说好，代表了很多人的心声。
1: 嗯，
0: 因为对于女性朋友来说，这个一听身边有肌瘤的，有两类，一类呢是心比较大的，说肌瘤都有，没事儿，不用管。哎，就压根儿不管的。还有一类就是觉得，哎呀，那长了咱就处理吧，别管多大，我只要长了我就想做手术切了。这两类心态的特别多。咱先说第一类心态哈，就怎么样能做到什么样的可以不管呢？
1: 哎呀，这个您刚才说这句话，就是说有人说这个肌瘤没事儿啊，对，良性的不用管它。
0: 嗯，
1: 那我经常是很多人深受其害，为这句话。我以前就是，我突然想起来，我以前有一个患者哈，那个时候我有一次是值夜班的时候，那值夜班我们晚上的时候要求哈，如果急诊打电话急会诊的话，必须10分钟就得到场。那我们那个手机都是随时保持联系的，突然之间啊，就是挺晚的了，都11点多了，然后就接到这个急诊的会诊，然后我赶紧啊，5分钟我就到那儿了。我寻思这患者得多急哈，以为就是得宫外孕啊、破裂了、腹腔内出血了这样的情况。后来呢，离老远我就看到就是，急诊科的一个大夫跟我打招呼哈，还旁边还有一个应该是患者啊，也在跟我打招呼。然后我就在想，一看这个状态，应该好像没多急的样子呀，不是说躺在平时
0: 还来得及打招呼，
1: 还来得及打招呼，还能打招呼。后来我走近一看呢，一看面色苍白啊，面色苍白，整个人的状态虽然是站立的状态，但是以我们多年的工作经验来讲，这个人肯定是贫血的。后来这个大夫就跟我说了，说的他这个患者是在家晕倒了，上厕所晕倒了，被家属送来的，送来了之后，然后自己又起来了，说的我没事儿，我没事儿，我就是有点贫血。后来我才一问他，了解了他的病史啊，这种情况才知道他是多年的子宫肌瘤啊，子宫肌瘤。他已经46岁了，但是他得子宫肌瘤的时候是10年前，36岁的时候，当时肌瘤不大，
0: 嗯，
1: 月经也没有明显的紊乱，没有太那个流血，也不贫血，所以他就是定期复查很有道理。但是后来他到40岁的时候就发现肌瘤已经超过5厘米了，而且是多发的，大大小小一大堆。但是当时他就是听他身边的邻居就跟他说的子宫肌瘤那好多人都有，我也有，没事的，不用管。然后说那个那我现在月经量有点多了呀哈，月经量有点多了，然后说没事的，那来月经的时候排血那不排毒吗，那很正常，
0: 排排说不定排掉了，冲掉了呢，
1: 他也有这样的这些。然后他选择了听这个邻居的说话哈，也没有就是说定期的去到医院看啊。结果大概就是后期就是很不规律的去复查，一次复查比一次复查就是这个肌瘤又大又多，而且呢两次因为这个贫血啊住院输血都没有选择做手术啊。然后他这次为啥急诊给我打电话，是因为他的血色素就是这个血红蛋白已经到了40多克了。正常来讲咱们女性的这个低脂正常的上限应该是在115啊，115以上，它这个是很低的。如果一个人短期迅速的出血，就是失血到这种程度，他100%这个人是要休克的，就是有点就是神志不清了这种状态。因为他常年的贫血他已经有点耐受了，所以他觉得他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而事实上他是多器官这个贫血状态，对他来讲整个身体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2: 所以这就是涉及到有些的选择其实是错误的哈。
1: 对
2: 对，一味的可能这个相信身边的朋友的一些嘱咐，或者自己上网查一看，真没事儿哈。
1: 对，
2: 然后很多人分享自己所谓的一些经历，咱也不知道这个是否是真实，所以还是要听专业医生的建议。那其实还有一个像刚才柳婷讲的哈，有的时候不是人不当回事，而是就包括刚才这位朋友体检发现的，就说明他之前没有什么症状，所以才会被大家所忽视。那这种症状很轻的这种，真的就是一点症状都没有吗？还是说这个蛛丝马迹很不容易被大家发现？
1: 其实对于子宫肌瘤来讲啊，尤其这个肌瘤长的位置不是太靠近子宫内膜的，它真的是可能没什么症状，就包括它可能是5厘米了。
2: 没什么感觉，
1: 特别往外凸着长的那种啊，他也没什么感觉啊。我们很多来了就发现，哎呀，子宫肌瘤都5-6厘米了，没有任何的反应。对，但是呢，有的人比如说他很瘦啊，然后他自己就是肌瘤长得比较大的情况下，比如说5-6厘米，他自己早晨尤其是憋尿的情况下，一平躺自己都摸到了，
2: 都已经那么大了，
1: 大概就摸到了，就是这个有一个硬硬的。啊，就很多人是摸到自己这个腹部有膨隆了，感觉我好像摸到一个硬东西，然后到医院检查啊，发现这个子宫肌瘤啊挺大的。
3: 就是也就是说前期它长到一个隐蔽的位置，然后或者说它还不大的时候，确实没什么症状，
1: 没什么症状
3: 因为大家会什么呢？就比如说这个月经不规律啊，他会想到妇科不有什么问题，
1: 对，
3: 会疼了，然后他会想到有什么问题。那像肌瘤，它不会痛是吗？
1: 肌瘤也会痛的。大多数的肌瘤说实话它并不会痛，极少数的比如说浆膜下的肌瘤它特别凸着长的，就是像游离出去了一个似的，它发生了急性的扭转，那么它会痛会有一个急腹症过来到医院来看。那还有就是有一种变性叫肌瘤红色变性，它常常在孕期还有就是刚刚产后这个哺乳期的这个阶段，它是因为什么呢？它是一个就是它属于一种子宫肌瘤的变性首先它是肌瘤的变性，不要担心它不是恶性那它为什么说我就会发生在怀孕期间呢？因为人在怀孕的时候啊，还有就是这个刚刚产后的一个阶段，有其实大多数发生在怀孕的阶段它的雌激素分泌水平是极高的平时你的激素分泌水平可能是200-300100-200这样几百，但是到怀孕之后一般都达到了1000以上那么这个所以它会导致这个原有的子宫肌瘤它会突然迅速的增大，体积增大，但是血运又没有完全能跟上，里面就会坏死啊，出血呀，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肌瘤一剖开的时候，它是一个红色的那我们就叫它红色变性。那这个时候会表现为一个急性的腹痛，很多的孕妇呢会觉得是不是要流产、早产，然后到医院来看，那么一问病史，说它有子宫肌瘤，一做彩超，通常就能够确诊。
2: 好，那其实详细的大多数的常见的症状还有哪些，包括月经的改变啊，或者说他有其他的感觉的，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继续让杨佳医生为我们来科普。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20，欢迎您锁定 FM103.3 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收听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刘婷。
1: 大家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女性常见的子宫肌瘤的问题。那其实说到子宫肌瘤哈，很多人都会感同身受，说我就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它确实如果发生的话，会有什么样的症状？然后包括很多人说，是不是月经就完全改变了？会严重影响到什么程度呢？我会出现什么样的不适呢？其实很多人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个体，症状也是不尽相同的。我们今天也为大家邀请了权威的专家哈，在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长春医生》当中，为大家来解答相关的问题。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妇产医科的副主任医师杨佳医生。我们接下来让杨医生继续给我们介绍介绍关于子宫肌瘤患者，就您在一线嘛，可能接触的各种症状都有，那么哪些是比较常见的这种？
2: 大家好，我是杨佳医生。那这个在妇产科的工作当中呢，最常见的肯定是还是来体检的，发现这个子宫肌瘤的。体检来发现子宫肌瘤的呢，因为现在普遍啊，咱们女性朋友对自己的健康意识也很足，基本上能够做到至少1到2年一体检。所以很多人呢来了之后，他有自己的明确的目标，我就想做个彩超，我看看自己有没有子宫肌瘤、卵巢瘤啥的。那一做彩超的时候，发现呢子宫小肌瘤一般都不太大啊，定期复查这样的还是比较多的。那还有一些呢，就是他有症状了啊，什么样的症状呢？刚才说了，就是导致了不规则的流血呀，或者是月经血量的多呀，这个是最常见的症状，就是来月经不走啊，或者月经血量特别的大，一下子就比原来多出很多来，有血块这样的表现。然后一验血呢，发现可能有贫血啊这样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压迫的症状了，它有体现为尿频尿急过来了，然后这个便秘呀过来了啊，或者是自己直接躺着的时候自己摸到了腹部一个包块啊过来了，那这种情况。
0: 好的哈，大概就是两种，要么是体检无意中就发现了，要么就是已经出现症状摸包块了。刚才说的这个体检啊，可能有一些女性朋友咱们做体检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会做彩超，会做腹部彩超，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如果要检子宫肌瘤，是不是还有一系列的更详细的，还是一个彩超就 OK 了呢？
2: 日常的体检的话，说实话啊，我们如果要看有没有长瘤啊，子宫有没有瘤，卵巢有没有瘤，做一个彩超足矣啊。那彩超检查的方式有两种，一个是腹部的彩超啊，就是需要憋尿，那需要憋尿，但是它受到一些情况受限，比如说这个患者特别的肥胖啊，或者子宫的位置特别偏厚啊，或者他这个肌瘤啊比较隐秘比较小，所以有的时候容易会漏诊啊。那么当然没有性生活的，那没有办法，就必须得做这个，或者是做那种金刚门的那种彩超。那么如果是现在大多数人啊，就是育龄期的已经已婚的啊，那我们都给他做阴式的彩超。那么阴式的彩超呢，他会看得更细一些啊，更细致一些，容易发现那些比较小的隐秘的一些问题啊。当然了，阴式彩超也有它的局限，我们有的时候会阴式彩超和腹式彩超一起联合看。那对于比较大一些的肌瘤，特别大的那种啊，那么腹式是看得特别的清楚的啊。那么除了彩超之外呢，我们还有核磁共振的检查啊。磁共振呢，因为它这个花费啊要相对的要增加一些了，所以它不作为一个常规的体检项目来做，它一般是适用于比如说情况比较复杂的啊，多发肌瘤的，或者要做手术之前想明确它的各个位置在哪儿的，尤其是要做抠肌瘤的那种核出肌瘤的手术的。还有就是呢，不知道它这个是浆膜下肌瘤啊还是卵巢瘤，想判断一下它是不是肌瘤啊，它的来源，这个可能只是发现彩超发现一个肿物，但是不好说是肌瘤可能性大还是卵巢瘤可能性大，不知道它这个来源或者是是不是扩韧带肌瘤，这种情况很复杂合并的存在情况下，那么我们要做子宫振的检查啊。
0: 好的哈，那这个情况我们就大概知道了哈。因为有的时候在做检查的时候，患者有个什么纠结，说哎，这检查是不是做的有点多，怎么又做彩超又做什么的，这综合一做，刚才杨主任也把这个整个的过程跟大家剖析完了。我们不是说啊非得让你所有检查都做，而是不同的情况可能有的时候真的需要2到3个一起来看。
2: 对，有的时候我们还要结合查体，就是不仅说要借助这个辅助检查，我们还要去摸啊，大夫上手去摸一下肌瘤的位置啊、大小啊、它的软硬度啊，这样来也是评估啊。
1: 好，那其实刚才说到肌瘤哈，我还记得这个杨医生说到一句，就是如果是良性的哈，大家不用担心怎么怎么样的。那其实我们换句话就想问一下，就是子宫肌瘤也分良恶性吗？它和就是正常的肿瘤是一样的吗？还是说其实是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可怕的呢？
0: 嗯，最担心的就是，
1: 对呀，
0: 这肌瘤不会长长恶变吧？
1: 对对对，
2: 子宫肌瘤呢，它确实有
1: 两个之分哈，
2: 对，大多数都没有问题，而且它的恶变率是很低的，嗯、那叫肉瘤变啊、肉瘤变就是恶性病变了。那肉瘤变呢，你很多人可能问了，那有多低？是不是？
0: 对对对，
2: 它一般在0.1%到0.5%。啊，
0: 确实是相对于刚才说这个患子宫肌瘤这个概率低了很多，
2: 对对对，低了很多、嗯。对，这个肉瘤变临床当中呢，有的时候确实有的时候难以鉴别，通常是以子宫肌瘤手入院的。那么通过做这个 PET CT 或者是这个子宫震，它多少还是和子宫肌瘤有一点区别，但是确实是容易漏诊啊。那这种情况的话呢，那个情况就相对会比较复杂，需要检查的项目也会比较多，包括肿瘤标志物啊等等一些检查。
0: 嗯，好的哈，那我们也来看看这个微信平台上有朋友来提问哈，这个呢是一位这个40岁的一位女性，她呢是发来了她的那个检查的大概的报告，说这个子宫前位正常大小，内膜厚是0.8，但是她担心的是什么呢？这个宫壁回声不均匀，前壁见1.4×1.3及0.9×0.7及1.2×0.8啊，然后呢这样的一个低回声，想问一下这代表着什么？还有右附件区2.4×2.1的无回声啊、形态上规则，这算是子宫肌瘤吗？然后这个用管吗？谢谢医生，这个是他发来的，我们看这个报告单好像是6月份，去年6月份左右做的啊，他还要不要复查什么的？
2: 这位女性朋友你好啊，首先你的这一点非常好，就是关注自己的健康哈、啊，那保存自己的这个检查的结果哈、啊，首先你这个肌瘤啊，我刚才看了，这个最大的也就1.几厘米哈、啊，虽然是数目上好像得2-3个哈、啊，但是呢都普遍比较小。首先这个你这种情况，你如果应该是没有什么症状啊，你也没有说你有流血或者怎么样哈、啊，所以说这种情况就正常复查就可以了啊。这个肌瘤来讲，这个体积很小，定期复查在半年到1年左右啊，看它长得快不快。如果慢的话呢，咱们就1年一查；如果发现它长得有点快啊，那么咱们就半年一查啊。随时有症状了，随时再去查啊。
0: 快和慢的这个界限是，比如说增长是一。

0: 但如果发现这个东西逐渐增大了，那么还要去定性，看看是不是有卵巢肿瘤的可能，但是很大概率可能会消失，如果消失了我们就放心了。所以对于这位女性朋友来讲，我的建议是她该到复查的时候了。
1: 好的，好，提示哈，就是我们既要放宽心，就刚才像说不太大的时候，然后也没什么明显症状的时候，可以定期复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很多就是群里的朋友也会关注想问什么问题呢，一般有这样肌瘤的，我估计在临床上有这样的，一说观察会说那我回去吃点什么药啊，然后或者说我平时做点什么呀，能把这个肌瘤能不能让它小一点呢，会有这样问题。
2: 对，或者说控制住别让它长得这么快，是吧？
0: 其实这个呢跟我们平时的一些习惯也有关系啊。首先呢，如果你的平时这个压力啊特别大，或者是特别焦虑的话呢，希望那个就是这方面尽量避免，因为压力过大，长期处于一个失眠呢、焦虑的一个状态的话，会导致我们女性的内分泌系统紊乱，从而导致对这个肌瘤有一定的影响。那这个方面要控制。第二就是我们饮食方面要去控制，尽量少摄入一些高脂肪的啊、这些食物就不说了啊，这个就是肥肉少吃点哈。然后还有就是呢，就是雌激素类的美容保健的这样的东西，包括像是蜂王浆啊这样的，这个一些保健品，而且可能有一些保健品啊，不同的渠道买，你都不知道它里面有没有增加雌激素啊，有没有增加雌激素，这个一定要注意哈。对于这个来源不太明确的，但是吃了之后确实是可能好像感觉面部也光泽了或者怎么样，要小心警惕这种情况。
1: 效果很好，反倒要警惕。
0: 对，要警惕有没有加入这些这一类的这个药物哈。然后还有就是，还有一些就是，如果有的人啊，他真的是。该手术了，但是他身体不耐受啊，就是不能耐受，这个身体状况很不好啊，不能耐受这个手术，或者是呢，他这个，也不想做一些就是切子宫啊或者手术，现在也有一些就是或者是临近绝经了，一看好像做手术的意义，感觉我是不是能挺到绝经那种状态哈，那么也可以选择一些药物的治疗啊，药物的治疗包括这个像 GIH 就是那个抑制雌激素分泌了这样的一类的药物的治疗啊，那么。还有包括一些保守类的手术，包括这一项那个介入的手术啊，通过栓塞子宫动脉达到促进子宫肌瘤减小萎缩，减少它血供啊，这么一个原理的手术，还有聚焦超声啊，这样的不需要开刀的这样的手术。
2: 好，还是多种方式可以去选择的哈。我们也看一下微信平台朋友的这个提问。首先看一下，这位是一位女性朋友，49岁，你好，想问一下哈，之前查出子宫肌瘤最大的是4.4，然后是多发的这种情况，想问一下，因为你看49岁嘛，也涉及到快绝经了，现在呢就是月经已经是不稳定的了，那能不能就是不手术，等着绝经以后，是不是它自动这个子宫肌瘤就是出现就不会再出现了呢？就所以很多人有这种心态哈，我们也把这位姐姐这个案例拿出来哈，病例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她的这种想法是否是对的呢？等到绝经以后，子宫肌瘤真的就是直接会消失，不再有这个血的供养之后，自动就干瘪了吗？
0: 对于临床上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啊，肌瘤体积又不是特别大的这样的临近绝经期的女性，我们确实是建议她可以期待看看到那个
2: 绝经期
0: 自己绝经之后，看看对的期待她这种情况，定期复查这种状态，但是她一定要建立在这几个条件之上。但是我刚才看到这位女性，她是49岁了哈，确实是临近绝经期了，那已经月经可能有点
2: 也想问一下杨医生，那绝经期到底是指的多少岁呀？
0: 平均的绝经年龄大概在52岁左右啊，所以咱们因人而异，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可能40出头、40-45就绝经了啊，有的人可能55还有月经的啊，
2: 就大概给大家
0: 概
2: 略
0: 一个，大概是在对那个左右的时间。所以其实如果他已经出现月经紊乱的情况了啊，我倒是建议他可以查一下卵巢功能啊，看一下他这个激素的水平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评估一下
1: 啊，可评估卵巢功能，
0: 卵巢功能对。然后评估卵巢功能呢，再有它这个肌瘤，看最大的好像是4.4，
2: 然后是多发的，
0: 不管是它多发还是怎么样，它只要位置还行啊，没有引起它什么症状，但是要小心它这种月经紊乱是不是他以为就是他是
2: 绝经的原因，
0: 绝经的原因，快绝经的原因，会不会跟这个肌瘤有关系？
1: 还容易混淆，
0: 容易混淆。如果确实是跟他激素水平有关系，而不是说跟肌瘤有关系的话，那么我建议他可以复查。可以就期待到自己绝经之后，看看绝经之后大多数都会萎缩，但是这个不代表就是说我是不是绝经了，我这肌瘤不用复查了，我是一定
1: 就
0: 萎缩了。

0: 就肯定没事了哈。不是的，绝经之后我们要每年复查，因为也要小心警惕绝经之后增大的子宫肌瘤，通常可能提示不是太好。
1: 哦，
0: 对，
1: 反倒是恶性，
0: 反倒有可能会有变化。对，
2: 嗯 嗯， 嗯，
0: 所以说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1: 嗯，好的，那也就是说这位女士可以做一个这个子宫的这个评估。
0: 卵巢功能的
1: 卵巢功能评估，
0: 对对对，
1: 这是一种验血的检查呀，
0: 验血就可以了。
1: 嗯，抽个血就行，也并不复杂。
0: 对， 对， 对，
1: 基本上就能知道，那她是要绝经的这个打乱了这个节奏，还是有可能是出现了什么问题，这样排查的更方便一些。
0: 对， 对， 对，
1: 千万不能盲目的说我就干等了。
0: 嗯
2: 嗯，好，那其实也提示大家哈，我们很多朋友想要咨询问题，说要苦于不知道怎么去这个寻找医生哈，专业的医生，又不想去医院的话，咱们这样可以先听我们的节目哈，从我们专业医生的角度去了解这类疾病，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健康群当中，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省内的真正的医生做客直播间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哈。你可以搜索科普的首字母 KPKP556677 来找到我们的这个组织，然后呢在这里呢让医生为大家答疑解惑。那同步我看也有一些朋友问到了，说那如果已经发现了这个子宫肌瘤，那有什么样的治疗方式是可供选择的，包括目前可能医学也在不断的进步和发展，大家说是不是恢复的越来越快，然后是不是不会影响工作等等，有各种各样的担忧。我们也稍事休息哈，卖个小关子，留下一个小小的悬念，我们也放松一下，听一首好听的歌，回来之后呢会让来自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新医院妇产医科的副主任医师杨佳医生继续为大家来科普。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4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特别节目《长春医生》。大家好，我是茉莉。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刘婷。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女性的健康哈，关于子宫肌瘤的相关话题。如果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搜索我们客服的号码哈，是 KPKP， 就是科普的那个首字母 KPKP， 然后呢是556677，我们的客服将把大家加到群当中。我们每期节目啊，比如说大家感兴趣的内容啊，或者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在群里去讨论哈，在节目当中也会及时的帮助大家来提问。本期节目呢，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妇产医科的副主任医师杨佳杨医生。
0: 那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哈，子宫肌瘤确实是很常见，那么针对不同的情况，目前有哪些的治疗方法可供大家选择呢？我们接下来让杨医生也给我们介绍介绍。
2: 嗨，大家上午好，我是杨佳医生。那其实之前的话题当中，我们也提到了关于子宫肌瘤的治疗方法。那现在呢，我就给大家做一个小总结哈。首先呢，对于肌瘤的体积比较小的，有没有明显的症状的，而且临近绝经期的女性，那么我们建议呢，这种情况可以复查啊，我们来看着他，对对，
1: 定期观察，
2: 对，定期观察。那这个药物治疗呢，它适用于这个，比如说他不能耐受手术啊，临近绝经了，那么他没有主观想手术的这样的想法啊，这样的一些患者，那么我们可以选择药物手术，通过药物来抑制雌激素的分泌，来达到一个让肌瘤萎缩的这么一个原理的治疗方案。那还有就是呢，手术治疗。那手术治疗呢，它包括保留子宫的手术，还有切除子宫的手术方式。那是根据这个患者他有没有生育要求，还有他的这个具体的情况、肌瘤的大小、数目啊，这个来具体决定的。那么至于这个手术的方式，当然还包括像腹腔镜的微创手术，还有开腹的这种手术的方式。那其次呢，还有一些保守的手术，刚才提到了关于这个子宫动脉的这个栓塞的一种，也是一种现在可以加入的一种手术治疗的方式，还有这种什么超声聚焦啊，这样的一些手术方式。那无论是哪一种的治疗方式，它都其实有利有弊啊，有利有弊。那么一定要根据它的一个具体的情况来评估啊，找到一个适合它的一个治疗的方式是最好的。
1: 好的哈，刚刚大概就是从比如说我们没有症状，然后到有症状，然后包括这个临近绝经期的各种情况哈，跟大家说了我们可以采取的手段、方式、方法，这个要因人而异、因情况而定。但也知道，包括这个我看到群里我们有讨论的，说这个自己的母亲呢，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啊，就是有肌瘤，然后就切除了子宫啊，听到这个切除子宫这几个字的时候，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心里是微颤了一下哈。这得是严重到什么程度，就一定要选择切除子宫？这个为什么呢？
2: 比如说他这个临床表现比较重啊，保守治疗的方案也不太有效啊，而且那个他这个比如说都流血到贫血的这个程度了啊，然后这个肌瘤体积又比较大啊，或者是数量特别多，保留的意义不是很大啊，尤其是他这个比如说已经生孩子了，没有生育要求了啊，没有生育要求了，年纪呢相对来讲也不是特别的年轻了啊，那我们可以考虑切除子宫。那么切除子宫呢，它也包括做子宫的刺切，就是保留了这个宫颈啊，那这种手术啊，这种手术的话呢，只是把有肌瘤的那一部分给它切掉了啊，相对来讲的话，创伤要更小一些啊。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连同宫颈啊一起切除。那这样的好处呢，是可以避免以后宫颈发生一些病变啊，以后再行手术这样的一种可能啊。那么适用于年纪也比较大的了啊，他有这方面的诉求，那么就可以切除啊。其实现在我觉得观念还挺好的了啊，那么这个就是以治病为这个基础，不会说担心，不会有太多的人去想，哎，我切了子宫，我不是好像我这个
1: 血损了
2: 很大的一部分。现在很多的人就是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也普及了嘛，就是也觉得该切的时候必须得切了啊，并不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好像觉得自己就是心理上有点接受不了，现在普遍也都能接受了。但是肯定是大夫是根据他的具体情况来分析的 啊、不会说盲目的说你本来应该选择一个很好的一个手术方式一定要让你去切子宫啊。
0: 嗯，这还是这个找专业的医生哈，不要相信所谓一些民间的偏方啊。
2: 对对对，
0: 嗯，或者有一些这个不适合的这种医院的一些建议哈，找专业的三甲医院。那其实刚才在聊的过程当中，杨医生已经讲到了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能做一点什么，那接下来也算是给大家一个小结吧哈，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我们怎么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更加的去注意，包括很多医生来了都会说你可以去运动，但是有子宫肌瘤的可能就会担心说，那我都有肌瘤了，我这运动总刺激它，会不会反而它这个生长得更快呢？我们怎么去注意？包括很多人说肌瘤都是女性的一个不良的情绪导致的，比如子宫肌瘤，这个乳腺的一些问题，甲状腺的一些问题，说都是我们的情绪没有挥发出去，那到底跟情绪或心理有没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小结吧。
1: 嗯嗯，包括我们可能是会提到说定期观察，
0: 对，
1: 你像你已经列到定期观察，说明你已经有症状了。这个定期观察不是说回家就什么也不用管，我就等三个月或者半年去看看医生就完了。这个定期观察期间也得注意点啥吧？
2: 嗯，肯定有需要他注意的这个方面哈。
0: 嗯嗯，
2: 我们以前来讲呢，就是可能过多的把这个问题集中在疾病的这一方面，很多患者对来访了之后呢，就告诉回家吧，没啥事儿。然后这样的话呢，其实现在我们也增强了这方面的宣教啊，因为疾病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啊，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跟他详细的说你需要注意点啥哈，聊一聊，或者他有问题，有时间坐在这里，我们一起来说说我们回家之后怎么办。那回家之后到底怎么办呢？首先说运动啊，运动呢其实我们可以运动啊，当然如果说你这个子宫肌瘤都大到就是你一运动你都很难受，那你可能都需要手术了，就得需要手术了，是不是？所以说就是我们也强调了说，这个肌瘤大小如果都让你尿频了，或者是那个尿急压迫症状出现了，那还留着它干嘛呢？是不是啊？还是尽早手术是吧好一些。那么其实运动我们是主推的啊，因为运动在一定基础上呢，它可以促进我们保持心情舒畅啊。那么运动当中会分泌多巴胺嘛啊，然后还有就是运动的时候有助于我们减重，是不是？我们实在嘴馋啊，今天吃了点肥腻腻的，可能担心会不会高脂肪啊，促进我雌激素的合成了，我是不是子宫肌瘤会增大呀？但是我们通过运动呢，我们把这块代谢出去了，我们可能就减少这方面的焦虑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最好是每周能够保持150分钟左右的有氧运动啊，有氧运动包括比如说快走啊，慢跑啊，游泳啊，这都是有氧运动比较好的运动啊。那还有就是我们在饮食上多吃一些像瓜果蔬菜呀这样的啊，粗纤维的比较多的这样的东西，少吃高脂肪的，还有少吃一些就是含有雌激素类的这样的保健品，都会是比较好的一个生活方式。那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注意到这些了，那么我们平时在避免工作上的焦虑影响到我们的内分泌哈，调节自己的生活方式，心理需要疏导，我们找心理咨询医生，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情，那么这方面心理问题再解决了啊，因为压力过大焦虑会影响我们的女性的内分泌，也会对肌瘤有影响的，所以这方面是很不好，不仅对肌瘤，对乳腺，对其他都会有影响啊。所以就我们把这三项做好了，那我们就做好了我们日常对自己对自己的治疗了，剩下的就交给复查就可以了。多长时间一复查？半年到一年，根据他的一个具体情况来看。
1: 嗯，好的哈，那我们来看看这位女性朋友的提问哈。她说，医生你好，我呢是这样的，稍微一着凉呢肚子就会痛啊。这位呢是一位这个45岁的一位女性哈，肚子会痛，然后近期呢还有一些心慌，然后呢还会有一些就是觉得自己啊出汗，有朋友呢说是可能是到了这个更年期了，我也想问一下这个更年期究竟有哪些症状，另外呢我现在这个月经啊也明显的前两天变少，然后呢时间会拉得很长，主要呢还有心慌，不知道跟这个心脏有没有关系，我都查些什么呢？谢谢您。
2: 这位女性朋友你好啊，那首先我知道现在这个问题肯定是非常困扰你啊，但是我们要一项一项来看啊。首先分析一下你现在这个多大年纪哈，你现在这个有心慌啊、乏力啊、盗汗这样的情况，说实话和更年期是有点像的，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更年期一定是建立在就是你出现这些症状建立在你没有其他的器质性病变的基础之上啊，那么才 才考虑可能是更年期引起的。那么这你接下来需要去检查什么呢？首先你先就诊心内科，先心慌啊、心电图啊、心彩啊，哈，是不是有早搏啊？这个、咱们先看一下，是不是有器质性的这个病变，心脏方面本身的问题，血压咋样？那再就是呢，咱们可以就诊妇科，妇科的话呢，看一下这个，咱们不是现在月经量少了吗？不是往后延吗？是不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咱们可以查一下女性的激素方面，包括这个，性激素六项啊，还有这个还可以查一下甲功啊，还可以查一下小人性甲状腺功能。因为有很多女性会忽略一个问题，就是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她这个甲状腺功能，尤其是合并甲减的情况很多，那甲状腺功能减退也会影响这个月经的情况，所以说咱们一定得去检查一下啊。如果这些都排除了，然后确实是激素反应也不行了，考虑是可能跟更年期有关了，那我们就可以大大方方的这个来进行女这边的调经的治疗了，是不是？或者不是说一定要给你调经，让你月经去正常的去来，我们可以就是看需不需要像这个激素补充治疗啊，就是应对你这个更年期啊，或者是你适不适合药物治疗，用哪些药物治疗，就是后话了啊。
3: 好的哈，这有这么一个步骤哈，因为像她这年你看45岁的这样一位的小姐姐哈，可能有些人，我们包括身边的女性朋友有听说，说在这个更年期前面还有一个前面有一个小的时期，这个是有的吗？有一个像过渡期，包括叫什么早更还是叫什么，这有个名词。
2: 大多数人吧确实是会有一个过渡期，叫围绝经期。
3: 围绝经期。
2: 对，围绝经期。那这个过渡期呢会表现为月经开始出现比如说延期了啊，好几个月不来，或者是有的人一个月来两次啊，但是一定要警惕一个月来两次这种情况啊，一定也是先到医院去看检查一下，这个是不是子宫内膜别长息肉啊啥的，别是这个也是要警惕别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这种情况。所以当月经乱套的时候呢，先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啊，再考虑是不是跟这个激素分泌有关系啊。
3: 好的，
0: 这个我们也给大家明确的解答了哈。时间关系，今天的科普就到这里，会把重点的内容总结成图文的形式发到明天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本期节目出身柳婷，副审董花一，终审张小林。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其他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有人说吉林的冬天是长白天下雪，越下越想家，但你知道吗？吉林的秋天是长白叶正红，越看越心动。层林浸染的不是风景，是这片土地藏了一整年的热情。十一来吉林，赴一场关于金色的约定。

个十一别在朋友圈里看秋天，来吉林把 G331国道开成你的专属画廊，让长白山的红叶做你的背景板，让松花江的风成为你的画笔。秋日吉林，闪耀五彩秋天。

0: 北京时间的10:05，这里是由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11特别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大文。
1: 大家上午好，我是新磊。哎呀，好像好久没有跟大文搭档了一样，
0: 是吧？感觉特别的这种亲切啊。我们都知道说，在这个11期间呢，这个高速路是免费的，所以说呢，很多人在11期间出游都选择自驾。那么说到自驾这一块的话呢，很多人都说，哎呦，我是一支自驾的话，去哪里风景比较好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就是 G331的我们的公路。那说到这个 G331公路的话，第一站我们的起点就是我们的吉安。那吉安有哪些好玩的呢？第一站我们就有请一下来自于我们吉安国门景区的经理孙经理，来给咱们来介绍一下关于吉安有哪些好玩的和特色的一些景观和景点。上午好，孙经理。
2: 下午好，下午好。
0: 哎，欢迎我们的孙经理啊。然后呢，我们的孙经理呢是我们的吉安国门景区的负责人，也请你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在11期间我们如果去到吉安国门景区的话，有哪些好玩的看点呢？
2: 啊，朋友们，上午好，大家好。国门景区是咱们国家目前唯一一个汇集两座国门的边境口岸景区，主要打卡的景观是两座国门，铁路国门和公路国门。铁路国门这里呢，除了国门之外，还能看见最短的一趟国际列车，就是从我们吉安火车站发车到满浦的火车站，单程13公里。现在国际列车已经正常运行了，还可以和界碑合影打卡。除了国门景区之外，吉安还有很多的其他景区，比如说国家级森林公园、五里峰、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这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0: 是的，我刚刚看到，就是说除了我们这个国门景区之外呢，我们在国门景区的周边还有一些娱乐的一些小的项目，是吗？
2: 对，像咱们国门景区对面红之树度假区，这个地方新开了一个真人 CS 项目，非常火爆，特别有意思。
0: 是的，那如果说像我们刚开始说的一样啊，在11期间我们如果选择自驾到吉安的话，从我们这个吉安的高速路口去到我们的国门景区的话，大约这个时长是多少时间呢？
2: 从高速路口到我们国门景区开车也就是10分钟左右吧，现在车辆比较多，10分钟就可以到达国门景区。
0: 这么近，那可以说是把国门景区可以算作是我们在吉安初始游玩的一个起点。
2: 对啊，像我们国门景区到吉安市区也就是10公里，现在自驾331的游客非常的多。国门景区可以说成为来吉安游客的首选之地了。
0: 那在11期间我们有哪些特别的一些，比如说演出啊，或者活动啊，或者说票价方面有没有什么优惠啊，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呢？
2: 11期间我们每天上午10点和下午2点各有一场穿越抗美援朝低度情景演出。然后呢每隔半小时有一场机器人和机器狗的和游客的互动的演出。
0: 也就是说
2: 晚上我们还开通了夜游，营业时间可以到晚上9点，夜看一下晚上鸭绿江的风光。
0: 那我们这个日场和夜场的话是统一售票吗？还是说我们要去？
2: 对，统一售票。
0: 统一售票，也就是说我在日场进去的话，可以看到我们的演出，看到我们的国门，然后等到晚上的时候还能够看到一些表演。
2: 啊，对，可以看看灯光秀。
0: 哎呀，那太好了，感觉就是一票通玩了。
2: 对。
0: 好，那在11期间的话，我们这个节目会持续到什么时间段呢？比如说到7号。
2: 我们的活动到7号
0: 啊，一直都会有是吧？
2: 对，11期天都有。
0: 好的，那如果说我们想要去吉安国门景区的话，我们知道是需要购买门票的。那这个门票的话，我们去哪里去购买会更方便一点呢？
2: 直接可以在现场买，也可以在网上买。现场买就是我们现在设置了12个购票窗口，基本上不用怎么排队就可以买票入园
0: 啊。
2: 然后线上，比如说抖音呐、美团啊、携程啊，这都可以在线上买票。那咱们景区对于这个退役军人和现役军人都是免票的优惠政策
0: 啊，太好了
2: 啊！60周岁以上老人是半价，需要带身份证。65周岁以上老人是免费，也需要带身份证。但一年以下的孩子、18周岁以内的学生，这都是半价的。优惠力度非常大。
0: 好，那如果说我们开车去的话，停车方便吗？
2: 停车方便，我们景区外面有一个临时停车场，还有旁边周边的企业对我们景区也是大力支持。一身汗衫这个化妆品，把他们的停车场让出来了，给我们游客使用。游客可以把车停到那里，包括那个路边都可以停车，因为整个吉安的这个交警啊、公安力量基本都集中在各个景区了。路边可以根据交警的指挥随便停车，不罚款。
0: 给我们一个11的一个红利哈。
2: 对对对，
0: 好的，那也特别感谢一下我们的孙经理啊，在这个11特别繁忙的一个阶段还保持着和我们做这个连线。那如果说我们日后的话再有其他要求或者说一些需求的话，我们再跟您做连线好吗？
2: 好好好，欢迎。
0: 哎，好，那再次感谢我们的，好，再次感谢我们的孙经理啊。
2: 好，谢谢。

0: 其实刚刚说到我们这个吉安宫门，通过我们的了解啊，来到这个吉安的第一站，然后呢也离我们这个宫门不远，跟我们的孙经理介绍呢是10分钟左右的一个车程，所以说来到这个地方的话，大家可以作为吉安的第一站，带尤其是带着自己的孩子啊，或者是家里的老人，因为很多人都有这么一个过往的这么一个历史的片段嘛，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和我们的国门去合一个影，和我们这个铁路大桥去合一个影，还是比较有纪念性意义的。
1: 对，尤其是在咱们国庆这样一个特别的时间里，可能跟平时啊寒暑假呀，或者说平时期间去旅游的那个感觉还不一样啊。
0: 对，尤其是刚才我们孙经理说过了，在这个国门的阶段呢，不光是有看我们的这些这个固定的景点，还有一些这个额外的演出，而且很符合我们这个节定的一个这个氛围嘛，所以说待会儿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吉安的国门景区，然后也可以通过线上和线下的购票，刚才我们也说过了，停车也是非常方便的，所以说来到吉安第一站，我们可以选择一下吉安的国门景区。

每一片飘落的叶子都是吉林写给秋天的一封情书。G331边境公路上，鸭绿江的水映着对岸的山，千年崖城里古砖墙缝中长出倔强的野草。这个十一来吉林读一封大地的情书。

小时候，秋天是姥姥织的毛衣，长大了，秋天是吉林漫山遍野的斑斓。这个十一，带上家人去松花湖坐缆车看红叶，去二道白河镇喝一杯椴树蜜拿铁，有些温暖，只有吉林的秋天能给。

0: 北京时间的10:25，这里是由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11特别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大文。
1: 大家上午好，我是新蕾。
0: 哎，刚刚我们沿着这个 G31的边境公路线呢，来到了我们的吉安啊。不光是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国门景区，我们还能去探索哪些神秘的景点呢？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来自于高沟里遗址景区的于经理，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关于景区的特别情况。上午好，于经理。
2: 你好，主持人。
0: 在我们这个十一黄金周期间啊，我们去到我们这个高沟里的遗址景区可以看到哪些内容呢？请您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吧。
2: 好的，我们高沟里文物古迹景区呢是包含四个景区的啊。首先是由长寿王陵、好泰王碑、完都山城还有吉安博物馆，都是对外开放的。
0: 那如果说我们去到这个地方的话，游览四个景区，您给我们估计一下这个游览时间大约是怎么安排呢？
2: 我们四个景区大概时间是大概一上午就够用了四个小时，三四个小时就够了。
0: 那顺序呢？如果说我第一次去的话，我怎么有拿哪个景区的景点来作为起点呢？
2: 我建议您呢还是先去完都山城景区它是市区北的，距离市区北2.5公里。您看完完都山城之后呢，可以回到市区或者最后看市区那个博物馆都行，因为博物馆比较好，比较方便啊，它在市区的政务广场的旁边。然后长寿王陵、好泰王碑这两个景区呢是在市区的东南方向，它俩之间距离1.5公里。所以说再去看这两个景点就可以。
0: 其实在我们印象当中来讲的话，我们一直以为说高沟里的这个遗址景区是连着的，没想到说它还有一段的一个距离。
2: 对，我们是分散的景区，当然了您可以买联票啊，联票比较优惠。
0: 那如果说联票的话和我们正常购票的话，它优惠区间大约在多少呢？
2: 如果我们要单看某一个景点的话，这三个景点各是30元一个人。那如果联票三个景点一起买的话是70元，可以优惠20元的。
0: 那还是很划算。
2: 我们联票你也不用考虑到时间的问题，我们联票是2日有效的，时间保证是充裕的。
0: 但其实来讲的话，如果说我们去游览这个高沟里遗址景区的话，其实2日的游览是恰恰刚好的，因为像您刚才所讲的一样，我们如果说第一个景区和第二景区相连是1.5公里，那如果到第三个景点的话呢，大约是多长时间呢？
2: 大概车程如果堵车的话得20多分钟。
0: 20多分钟，
2: 正常是10几分钟左右。
0: 那也还可以。那也就是说其实除了说我们的这个吉安的博物馆之外，剩余三个可能会稍微的离得比较近一点，只有说我们这个博物馆离我们的其他三个景区会稍微的远这么一点点。
2: 完都山城市区北然后那个博物馆是市区然后长寿王陵、好泰王碑是市区东边，这么一个方向。当然我为什么要给您这么推荐呢，就是如果您看完长寿王陵、好泰王碑之后，在好泰王碑去国门景区啊或者去吴女峰景区啊都是比较近的
0: 它相当于是个连线了。
2: 对
0: 那真的很方便。所以说像我刚才所讲一样，如果说我们去到吉安的话，其实2天1晚的游览把我们这些刚刚所讲到的其实都能够很轻松的给游览完成了，
2: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那如果说我们说买了这个联票，像您刚才所讲的一样，我们这个时间段肯定是比较充裕了。那在我们这个比如说心中来

0: 说是分开了解的。
1: 嗯，哎呦，
0: 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合理的。
1: 哦，嗯，还是很全面的哈。那我们说到去到，无论说去到博物馆也好啊，还是去到山城也好，其实对于没有了解过这段历史的朋友来讲的话，其实讲解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如果说我们作为一个小白啊，去到这个博物馆也好，去到我们这个山城也好，第一次去了解的话，那您建议说我们去怎么样去请这一个讲解员呢？
0: 嗯，首先呢，我觉得来到我们古迹景区讲解是非常必要的。
1: 嗯，
0: 您一定要请一个讲解员为您介绍。
1: 是的
0: 啊，我们博物馆的讲解员呢，是他是怎么的，也是轮着讲
1: 啊。
0: 比较，比如说这个十一假期比较忙的话，可能会有你来到之后会有稍等几分钟的情况。
1: 嗯，
0: 还有就是说，如果人少，比如说我自己带着孩子的话，
1: 嗯，
0: 那我可以建议您请一个，就是做一个电子讲解
1: 啊，自助的那种，
0: 也很合理。对，它是那个付费，我们这个电子讲解是我们今年新推出的那种 AI 对话的，可以，我们的数据库已经完全传到这里边了。
1: 哦，
0: 不是说咱们平常说的豆包啊之类的，不是的，
1: 它更有感情了，它更加人性化了。
0: 对，是我们这个高沟里的专门的这个数据库里边的这个专业知识肯定是非常正确的。
1: 嗯。所以说讲解还是很必要的，尤其是像我们刚才所讲一样，来到这个地方看到这些文化古迹的话，如果说不请讲解可能就只是一个走马观花，但是请了讲解之后，或者说我们用了一个讲解器之后，你才会真正了解到说啊，原来还有一个这么大段的一个历史这么的精彩，
0: 体验感完全不一样。
1: 是的，
0: 还是建议您要来讲解的
1: 啊。那如果说我们这些听众朋友们驾车去的话，停车方便吗？针对于这个四个景点来讲的话，
0: 我们四个景区都是比较方便的，但是吉安博物馆这边呢，因为我们博物馆是在市五政务广场的这个里边，
1: 嗯，
0: 它没有专门的停车场，但是周边停车的地方很多，
1: 嗯，所以说停车也是还是可以的。
0: 对，我们景区也都有自己的停车场。
1: 嗯，那在十一期间的话，对于我们这个高沟里遗址景区的话，有没有哪些特别的节目呢？
0: 我们今年是在博物馆的门口因为我们博物馆呢是一个
1: 总会场是吧？
0: 封闭的场馆，它是不收费的，现场凭身份证就可以免费参观。
1: 嗯，
0: 所以每年我们这个博物馆的这个承载量我们是有要求的，所以会存在一种游客排队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0: 就是我们限时限流的进入。
1: 嗯，
0: 所以说针对这个排队的情况，我们也想缓解游客这种等待焦急的这种心情啊，我们那个推出了一个活动。
1: 嗯，
0: 就是现场在排队的游客当中，我们可以开展一个这个有奖问答的这么一个小活动。一些简单的高沟里的一些小科普知识，然后现场抽签，然后答对了给一份这个精美的我们的文创纪念品。
1: 嗯，
0: 如果没答对我们也给一个小小的这样跟大家互动一下。
1: 重在参与嘛。
0: 正在参与。对
1: 啊，真的很人性化，你看既缓解了我们这个排队的焦虑，然后也让我们在排队期间还长了知识，真的很不错。
0: 对，我们也是会科普我们高沟里的一些知识。
1: 好，那我们这个活动会一直持续到什么时间段呢？
0: 应该排队期间应该能排到我们的7号
1: 啊，
0: 然后8号之后应该不会排队了
1: 啊。
0: 这种情况我们只是针对排队的时候才会有这个活动。
1: 好的，那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个联票的这个优惠政策到什么时候呢？
0: 我们联票是一直有的
1: 啊，一直都有，
0: 全年都有的。
1: 哦，那太好了。
0: 嗯，
1: 好的，那也特别感谢我们的这个于经理给我们带来这么多丰富的介绍，也欢迎我们大家来到我们这个高沟里遗址景区，有期待一下和我们于经理见面。那也再次感谢您，
0: 欢迎大家来到吉安。
1: 好的，那再次祝您节日快乐，跟您说声再见。
0: 啊，节日快乐，再见。

我们总在寻找诗和远方，却忘了远方也有人间。在画店的白桦节上听一场露天音乐会，在交河的红叶谷里和陌生人一起惊叹同一片晚霞。吉林的秋天让陌生变成熟悉，让远方有了温度。

最好的旅行不是去了多远的地方，而是找回了久违的松弛感。在吉林，滑雪场的缆车秋天也开着，载你去看漫山红遍。 G334 国道旁的百年金矿藏着比黄金更珍贵的时光。这个十一来吉林，把日子过慢一点。

小时候，秋天是姥姥织的毛衣，长大了，秋天是吉林漫山遍野的斑斓。这个十一，带上家人去松花湖坐缆车看红叶，去二道白河镇喝一杯椴树蜜拿铁，有些温暖，只有吉林的秋天能给。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2: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1: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2: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不是，不是啊。
1: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2: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3: 我不是这么想的。
1: 否定无效。
3: 我不是这么想的。
1: 否定无效，已关机。
4: 我很担心他，
2: 吃药快睡吧。
4: 我想安慰他，
2: 不是第一名。
4: 我也很爱他，
2: 我就知道你得冷。给你送
4: 儿子，
2: 你其实挺棒的，比我强。
5: 需要正确表达。
0: 你好，高中生栏目由爱尔眼科医院独家赞助播出。
6: 点亮青春，势不可挡。爱尔眼科助力高中生眼健康，20年聚光成炬，执爱同行。爱尔眼科坚守使命，使所有人无论贫穷富裕都享有眼健康的权利。
7: 15点02分，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高中生，这也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哈。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要问候的这位老师呢，是来自于北京化工大学的张国斌老师。我们来问候一下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8: 哎，主持人好。
7: 哎，你好，张老师哈。哎，你好哈。啊，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张老师呢是来自于北京化工大学的，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简称的就是北化，是不是？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211工程高校是，国防科技工业局教育部共建的这个高校哈。其实每每听到这个张老师的声音，就觉得特别的亲切啊，因为张老师是我们吉林人，是吧？

0: 啊。
1: 哎，
0: 哈，
1: 我是吉林松原人。
0: 那、啊、吉林松原人哈，那张老师呢？作为这个北化我们吉林省招生的咨询组组长啊，那今天我们就有幸的让我们的张老师非常详实的给我们全省的我们的家长、同学，包括我们的这个像高中的这些校长、老师，来介绍一下我们北京化工大学它的历史文化以及它的一些教育传承。有请。
1: 好，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广大吉林的考生和考生家长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北京化工大学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的组长张国斌。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我是吉林松原人。非常荣幸今天能通过广播节目来和大家做交流。那么首先我简要的介绍一下北京化工大学的基本情况。北京化工大学是1958年建校的，隶属于原化工部的一所国家级的重点大学。当初邓小平同志对建校有一个批示，是培养尖端科学技术所需求的高级化工人才的全国重点院校。化工部合并撤并以后呢，我们归属于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也是211工程、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和国家双一流建设的高校。我们在学校在各类的排名上还是比较靠前的，比如说 ESI 的2023年五月综合排名，我们全球排在第475位，全国的第45位。在美国 News 2023世纪大学排行全球榜中，我们排到了421位，国内是第41位。在泰晤士高等教育2023世纪大学排名，我们是排在了全球501到600位，是并列的一个名次。在2023世纪大学排名软科的排名当中，我们也排在了国内的64位。那么化工是整个世界工业全球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一个贡献的主要的力量。那么据统计呢，有超过40%的以上的全世界的这个产业产值跟化工都有关系，所以化工是对经济发展有巨大贡献的。那么我们化工大学呢，也是在化学领域方面、化工领域方面为全世界、为国家培养了很多杰出的人才，像我们国家的前国家领导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的书记贺国强同志，是我们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像前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也就是央行的行长周小川同志，也是我们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像现在的全国政协的副主席何宝祥，这也是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我们不光在政界，在这个国有企业里面，像现在融通的董事长、党委书记马正武，这也是我们的校友。还有创业的，像滴滴打车的创始人程维，也是我们的校友。所以化工大学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尖端的人才。那么北京化工大学是58年建校，原名是北京化工学院，1994年二月更名为北京化工大学，1998年由化工部划转为教育部直属高校，2008年呢进入了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2017年呢进入了国家的双一流的建设高校。我们现在有学校有3个校区啊，分别是朝阳校区、海淀校区和昌平校区。那么我们昌平校区呢是占地1964亩，是一个新建的一个校区，非常漂亮。我们学校的师资队伍的实力也是非常强大的。我们有2院院士14人啊，其中有一部分是双聘院士，那我在我们学校全职的院士呢也是6人。我们有9G3首席科学家8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5人，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奖者31人，教育部常年奖励计划特聘教授12人，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一人，海外高层次人才入选者26人等等，足见化工大学的教学科研的实力是非常强大的。我们也有一些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国家级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省部级的重点实验室等等。
0: 我们刚刚啊听到了张老师给我们非常

0: 常全面的来介绍我们北化这所大学啊。我相信我们吉林省今年的考生对很多这个相关的一些话题会特别感兴趣啊。此刻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为大家开通了，您可以寻找吉林旅游广播，然后呢来进行留言，我们看到之后呢也会把您的信息对接给我们的张老师，张老师呢也会给我们做以解答的哈。那张老师，您对我们的这个北化的介绍还有哪些呢？请您继续。嗯，
1: 好，我们学校有几个学科在全世界排名还是比较靠前的，像我们有八个学科进入了 ESI 全球排名的前1%，比如化学、材料科学、工程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环境生态学、地球科学、计算机科学和农业科学，啊，这都是在全球排名前1%的。有15个学科呢入围了2023年世界一流学科的排名，包括刚才说的这几个学科。我们有国家一流专业22个，北京市一流专业19个，国家特色专业8个，北京市特色专业14个。在这个人才培养方面，我们本科阶段学校采用的是书院制的小班化、导师化、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培养的模式，主要是为了完成培养尖端人才这样的一个任务，采取这种的教育培养模式。
0: 好哈，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同学可以了解北化哈。那您此刻可以通过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办等等平台当中可以听到我们这期节目。如果你还想听节目的话，那你也可以在木耳 FM 然后来回听我们的这期节目哈。那我们也希望有时间的时候和张老师可以面对面的交流，因为张老师有时间可能会回到我们吉林长春啊，因为家乡是我们这个吉林省的哈，是在这个松原。那既然是这个老乡，我就想问几个问题哈，因为我们可能很多同学就是了解一下，说今年我们北化针对我们吉林省的招生，它的招生人数啊，还有招生的专业啊，都有哪些呢？
1: 今年我们在吉林省招生的人数跟去年没有变化，还是98人。专业是这样的，我们有几个大类的专业，有工科洪德书院的工科实验班，还有绿色化工与生物医药的工科实验班，还有先进材料与绿色化学的工科实验班，还有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的自动化类的大的专业的实验班，还有数学、物理、电子与管理、物理理科实验班，还有我新闻科经管法、工商类管理的这样几个大类的招生。另外我们还有11个单独招生的一个专业，包括化学，我们定义为基础拔尖法学卓越实验班，化学工程与工艺、材料科学与工程、生物工程、化学、英语、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生物工程、中外合作办学、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中外合作办学和工业设计中外合作办学等等这样的一些专业。
0: 那我还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张老师，因为是老乡了哈，张老师，我想问的就是每年比如说在我们吉林省排名可能是8500人左右的这样的一些理科生，是不是可以入围到我们北化的这个就是学校当中呢？
1: 根据往年的招生的情况看，8500名报考北京化工大学应该是很有录取的把握的。我们2022年在吉林省内理工分最低录取的位次是在8800名左右，所以建议啊，就是排名在省内9000名左右的都可以报一报北京化工大学。那么排名相对靠前一点，比如说8500名以上的，那么就把握性比较大，啊，8500名到9000名的可以作为冲的一个选择，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其实可能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哈，就是北化最吸引大家的就是只要进了北化，我们几乎可能说在继续的这个深造当中也好，或者说就业当中也好，可能特别受欢迎，是不是张老师？
1: 我这儿有一个我们升学的数据啊，我们升学比例，所谓升学比例就是出国保送研究生和考 考上研究生的大概在51%，整体的学校学生的51%左右都是读研了啊，要么出国，要么去国内的其他高校，要么留在本校读研究生，还有49%是各种形式的就业。
0: 嗯，因为我们北化的很多学生是特别受欢迎的哈。其实说到了这个北化呢，张老师呢，针对我们吉林省的这个人才的这个输入也是有一部分的。我们在这儿呢，也想让您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针对我们吉林省的这个人才的输入的这个部分啊，是怎么样的一个合作模式？嗯，
1: 学校非常重视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输入和培养的合作啊。一方面我们学校应届毕业生是可以向吉林省内的党政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和企业来推荐就业的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有专门的针对地方政府企业这种提升员工能力需求的专题的培训，比如说这个知识产权呀，比如说这个行政管理呀，比如说这个科技政策呀，比如说跟我本人工作相关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啊等等，这样的这些培养呢，有些是还可以结合我们学校的学历教育来开展的，就是说经过培养以后参加国家的统考，还可以拿到我们学校的这个硕士学位的证书。形式很多。
0: 就是这个形式很多哈。那具体的有时间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同学可以来了解一下，对于我们吉林来说呢，就是更需要的是我们的这些学生回到家乡来建设我们的这个美丽家乡。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要跟我们的张老师来探讨了哈。我们现在呢，就是有很多家长他的想法呢，就是我在考大学的时候，然后呢我才会去关注一下大学的相关的信息啊。其实张老师在昨天我们交流的时候，张老师就给我指出说，其实这是不对的哈。就是有很多学科呢，是你上高中的时候你就应该了解，比如说我要想考到北化，那我就应该是在入学的时候选科的时候我就应该有一些规划了，是吗？对对对。
1: 下一届的同学如果要考试选高考科目的话，他跟目标学校的报考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有些学校就不考物理化学啊，有些学校不考这个其他类的学科，有些学校的这个高考的分数算法呢是每个学科的加权值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在我们选择学校选择专业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进去。那么其实这个选择应该在我们高中同学高一的时候就应该有所考虑，如果到高三现去考虑的话可能时间有点晚了，如果再调整方向可能来不及。高一的时候就要根据我们学生擅长的学科和我们的兴趣爱好去来考虑。其实昨天主持人也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学生在高中的阶段要不要考虑这个未来发展的这个就业方向。
0: 是，
1: 其实我个人觉得兴趣爱好是最好的老师啊，我们一定要结合我们同学的个人的从小的积累起来的这个兴趣爱好的方向来选择未来的学业和就业方向，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同学一直保持持续的有动力去爱学习学好

0: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1: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0: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1: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0: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2: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3: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4: 七一前夕，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杨靖宇的嫡孙马继民正在向参观者介绍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写下的一篇文章。战区灾民生还时之感想，
5: 我怎么样通过我努力学习救民众于水火之中。
4: 从1928年杨靖宇离开家乡到1953年，他的一双儿女看到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父亲的头颅，杨将军和家人已完全失去联系25年。
5: 就是见到以后吧，就是一颗冰凉的头颅。
4: 在距离河南老家2000公里外的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已定居在吉林的杨靖宇嫡孙马继志踏上象征杨将军孤身对敌战斗最后118个小时的118级台阶时，这位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荣立个人3等功的战斗英雄，深刻地体会到信仰的力量与传承是多么的重要。
6: 大之一个国家，小之一个个体，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英雄，希望爷爷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7: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高中生哈，这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关于高中的栏目的一个介绍啊。那今天我们特别开心呢，是邀请到了我们北京化工大学我们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组长张国斌老师。张老师呢恰巧又是我们吉林人，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有很多的延伸部分啊。张老师特别的负责任哈，尤其是对于我们吉林的考生哈，因为我觉得哈，就是当大家走进北京的某一所自己喜欢的大学，它的一些人文气质，包括一些教师的这样的一些交流方式哈，你会深深的爱上这样的一所学校。所以呢我们希望更多的学生，首先你是了解这所大学，然后喜欢这所学校它的一些人文，包括它的一些传承之后你再去选择，是这样的哈。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你如果自己喜欢，然后兴趣还能成为你的一个将来生存的这样的一种目标，我觉得这是最幸福的事儿哈。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是北京化工大学我们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组长张国斌老师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交流的就是我们北化针对我们吉林省的一些招生的一些人才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话题哈。如果你要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你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办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也希望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们跟张老师是视频直播，因为我们现在直播间的功能是这个全媒体的这个直播的功能，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哈。所以呢我们这个形式很多样，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在我们吉林省的这个教育当中，我们能助力到我们吉林省的教育，让更多的学生来走到自己喜欢的包括国家需要的这样的一些 些岗位上。好，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位家长哈，他说你好，张老师，非常开心的在这儿听到你的声音。我想咨询您的问题，就是我的女儿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但是她是女生，我想问一下去北京化工大学有没有优势？这个话题问一下张老师哈。
8: 我们任何性别的学生来我们这都有优势，作为男生和女生非常欢迎。我想纠正一下一个很多考生家长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啊，就是好像觉得来了化工大学读书以后就业就只能是到化工厂啊厂矿企业去，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刚才介绍了有51%是深造考研了，还剩下的49%里面有很多的一部分都是到政府部门啊，公务员，包括这个高校，包括这个银行系统啊。我们每年又都有100-180个同学都到银行的金融系统啊，金融系统去就业的，各行各业都有，而且还我们经过我们学校培养的学生质量还是蛮高的。据我们的调查，我们的就业学生就业以后获得的社会评价还是得到认可的。所以不管男生女生都欢迎。
7: 都欢迎哈哈。好，那其实这个问题啊，看来家长真的是很纠结。我们这位家长也问出了同样的问题，他说你好张老师，我们是女生，我想问问就是如果要是选专业的话，我们选什么专业更有优长，能突出我们的这个性别的优势。他可能是这个意思哈，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女生，然后呢选什么专业更合适啊。女生应该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我们在刚刚节目当中说了我们去年的这个吉林省我们的这个就是排位的名次多少名，大约能够有把握进到我们这个北化。
8: 关键看孩子的兴趣。我觉得结合他的擅长的学科和兴趣，比如说数学比较好，那我们的几个理科类的专业都可以选啊，包括计算机啊，包括高分子材料啊，包括生物工程啊，包括化学工程啊，都可以选。因为女孩子其实学到化工大学很多专业还是有优势的，因为它比较细致，也要耐心啊。像我们的很多专业要做一些分析测试的实验，还是确实需要更细心更耐心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按照传统的我们学校招生的经验来看，除了机电学院女生少一点以外啊，因为大家可能印象里边学机电装备啊都是大家伙，女生可能体力上要受限制一些，但其实不是那样的。现在的我们的机电专业都是研究的机器人，研究的智能机器装备啊，所以原则上也都不受限制。所以关键看孩子的兴趣，他是喜欢这个做实验做分析，还是喜欢这个计算机编程，还是喜欢从事管理类的，主要还是靠兴趣。以我的经验来看，进了大学校门以后，兴趣是决定他学业上能够出类拔萃还是普普通通的最主要的因素。
7: 张老师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啊，这个问题他这样问，他说张老师您好，我是一个爸爸，我想问的就是如果孩子就是读了这个化工的化学专业啊，化学专业，他说将来考博的几率是不是会很大啊？这个问题哈，可能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问题。
8: 我们有一部分学生是本硕博连读的啊，一年级上完一年级以后会有一个这个综合的考试，成绩特别优秀的学生是可以选择本校的本硕博连读。然后到了大四以后，有一部分同学刚才说过了，有51%左右的同学都是选择了考研。这里边有考在我们学校的，有考在外面学校。像我们学校的学生在国内读硕士博士的，基本上都是去985院校的。如果不是选择本校的话啊，基本上都是在985院校。选择我们本校的也有一部分学生是被选择了硕博连读啊，这样的一个学业的培养机制。 如果没有选择硕博连读的话呢，考博士的话也还有一定的优势吧，因为毕竟我们学校在这个材料化学化工领域里边的这个整体水平还是得到全国高校的公认，所以我们学校的生源也是作为全国兄弟院校的一个优质生源基地，就是硕士生博士生，我们学校的本科生考硕士，我们学校的硕士生考博士，都是作为一个优质生源的一个参考，是这样的。
7: 嗯，好，还有一个问题哈，张老师，看来我们今天家长咨询的问题特别多，我们有时间的时候还会把张老师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我们电话连线，或者是张老师来到我们吉林的时候，我们也都会请张老师哈。我们这位同学他这样说，他说：“您好，张老师，我想问的问题是，我的孩子明年才能够参加高考，我想问问您，就是。”这个学校重要还是选择专业更重要啊？这个问题问了一下。
8: 从学校选择的原则来说，给的建议就是能选985不选211，能选211不选一般本科啊，是这样的一个从学校的选择层次来说给个人建议。如果结合地区的话呢，那就是能进这种北上广深，那一定优先选北上广深，这是综合考量的一个，因为毕竟说这种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它学生的这个成长环境和接触的这种社会文化氛围，接触的外界的这个这种各方面信息，它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两条线呢是综合考虑的一个结果。如果说我们的分数虽然够985，但是可能我们有些大城市的211的院校，它不水平不低于这个偏远地区985的院校的话，那也可以考虑选211院校。
7: 好，
8: 因为这样选择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的成绩在这个211院校里可能会是拔尖的，然后一入学就拔尖，那得到的机会可能会更多，是这样一个考虑。
7: 那张老师今天说的是特别实在的，面对自己家乡人一定说特别特别特别实在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张老师的这个采访时间也要到了，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位同学的家长这样问说：张老师您好，那

0: 看招生计划。
1: 嗯嗯嗯。
0: 像今年全校招生的是3950人，没有照去年增加人数，所以我们在各个省的这个分配上就没有办法再增加人数，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嗯。好，那也非常感谢张老师。那我们同时也告诉我们吉林省的这些考生和家长，那张老师呢也会在这官网上提供这个电话号码，大家可以24小时的来进行咨询。那北化呢也欢迎我们吉林省的这些优质考生走进我们吉林省，走进北化哈。那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北化培养出的这些优质的学生可以来到我们吉林省。那张老师就这样了，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在电话连线或者是我们在视频连线，让更多的我们的这个观众和听众同时可以关注到我们北化，好吗？
0: 好，谢谢主持人。也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随时打我的电话咨询。我的电话是13601252685，在我们官网上公布的第一个张老师的电话就是我本人的电话。
1: 嗯，好，那张老师是我们吉林人啊，大家在咨询的时候呢可以问一些相关的一些话题哈、啊、张老师一定会特别照顾我们吉林省的考生。好，张老师我们就这样了，再见好吗？
0: 好，
1: 哎
0: 好
1: 再见。
0: 必须的，必须的。
1: 哎，好嘞，
0: 好，
1: 哎，再见。哎，哎，
0: 好，再见。
1: 哎，
2: 长白山南麓无人区，海拔2691米，1年8个月被大雪覆盖。黄毅，中国共产党党员，吉林长白山边境管理支队横山边境检查站民警，今天一个重要的任务，把因降雪被掩埋的34号界碑挖出来。
3: 界碑是咱们边境走向和设置，这是一种国家的尊严，对于定点定位都装在自己的心中。界碑挖出来之后啊，那种自豪感，热血油然而生。
2: 夏季与蚊虫为伴，冬季与白雪共舞，寻边路走下来，一趟11个小时，最冷时-40摄氏度，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意味着一次生命的冒险。而这条路，它一走就是17年。
3: 守好自己的土地，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这就是咱们的职责。
2: 这只是一名移民管理警察的缩影，他们在高山、林海、天池之巅，奉献着无悔青春，演绎着戍边卫士的风雨人生，让党旗在千里边关高高飘扬。

0: 早上六点，一位厨师开始制作美味早餐。早上七点，一位司机正在发动汽车，载着乘客出发。中午十二点，一位保姆正在超市采购。晚上六点，一位主妇正在收拾碗筷。晚上八点，一位老师开始批改作业。午夜十一点，一位护士照顾着发烧的孩子。
1: 现在不疼了吧？要不要喝点水？
2: 这是各位职场人的一天，也是某个人的一天，是从日出到日落，周而复始的每一天。
3: 妈妈，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7: 妈妈，
2: 全职妈妈，你辛苦了。
8: 媳妇儿，你辛苦了。
9: 媳妇儿，辛苦了，
10: 你辛苦了，
11: 妈妈，晚安。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您好高中生，我是白月。那节目当中啊，大家可以通过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办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同时呢，此刻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为您开通，您可以寻找吉林旅游广播留言就可以了。那另外呢，我们这一期节目呢也会在木耳 FM 音频的呈现哈。那接下来我们要问候的老师呢，是来自于武汉大学的我们的赵浩鲁老师，也是我们吉林省招生组组长，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赵老师。赵老师您好。
1: 你好白老师好，吉林的考生和考生家长们好。
0: 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赵老师啊。赵老师呢是我们吉林省的招生组组长，也是武汉大学护理学院党委副书记哈。那非常高兴的把您请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有请我们的这个赵老师非常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武大。因为呢白月呢特别想去的就是去武大看樱花哈。那希望在今年的这个冬天的时候不行了，是得在明年了是吧，才可以走进武大来看樱花哈。好，那我们接下来有请的是我们的赵老师，给我们详细的来介绍一下武汉大学它的历史文化以及它的一些传承，有请我们的赵老师。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首先跟吉林的高考的高三学生说一声辛苦了，家长们也辛苦了。这是在这个关口呢，就是在这个高三的关口啊，我代表这个大学呢，大学跟想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就是这个到了这个时候呢，我想啊，每个家庭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选择，就是我们报考是去哪里。不过是三个选择，一个是去哪个城市，再一个是去哪个大学，再一个是选择什么样的专业。所以从这里呢，我向大家推荐我们武汉这样一个城市。很多东北的朋友是觉得到南方来，南方来去哪里呢？我们武汉呢是中部核心，被称为机遇之城，全国经济体量第七位，是第二总部最多的城市，所以中部核心呢，文教名城，中国大学生最多的城市，也是一个科技中心。在武汉这样一个长江之滨呢，就是我们的武汉大学。武汉大学呢，相信不少的朋友们、听众朋友们都是知道的啊。武汉大学名气挺大，刚才主持人老师也说了。第一个呢，就是它的美，武汉大学的美，应该说是我们经常说啊，中国最美的大学不带之一。为什么呢？它的美我就不细说了，很多朋友们都通过不同的途径了解到。我在这里住了学习生活20多年，每天早上进入学校的时候，还是感觉到它美不胜收。第二个呢，武汉大学的特色呢是厚重，厚重呢，我觉得是有两方面，第一是它的历史厚重。武汉大学始建于清末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是1893年，今年正好是武汉大学办学130周年，130年的历程啊，武汉大学迎来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所以说这是一个有深厚的历史底蕴的。第二个它的厚重呢，就是它的综合性。武汉大学呢拥有6大学部，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科学、理学部、工学部、医学部，有12个学科门类，是中国除了军事学之外，中国这个学科门类最齐全的综合性高校之一。就12个大的学科门类，我们是齐全的，拥有34个学院，130个本科专业，拥有呢国家重点一级学科5个，硕士学位授予权的一级学科59个，博士学位授予权的一级学科49个，国家重点二级学科17个。应该说是武汉大学在这个综合性方面，在全国是比较这个知名的综合性的高校。第三个呢，武汉大学的特点除了美和厚重之外啊，就是它的前沿。武汉大学在很多学科当中啊，都取得了这种世界前沿的这种地位。譬如说，我们武汉大学的测绘遥感信息科学在全世界应该说是排名顶尖的，我们在 ESI 世界排名当中，学科排名全球第一的是遥感科学与技术，亚洲第一的是测绘科学与技术，全球排名前1000分之1的学科我们有6个，就是除了刚才那个，另外还有6个，分别是计算机科学、材料科学、地球科学、工程科学、临床医学和化学。我们还有20个学科进入了 ESI 排名的前1%，那么说前1%的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意味着我们在这些领域里面应该说是基本上是站到了世界一流大学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我们拥有双一流建设学科有11个，在华中地区，长江流域华中地区啊，我们是这个11个学科是这个华中地区的第一。我们在软科世界学科排名当中啊，你比如说我们的遥感科学技术肯定是全球第一啊，全球排名能到前10的有信息资料管理、水资源工程。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武汉大学呢，我总结它是一个是美，一个是厚重，一个是前沿。当我们考生就是在忐忑不安的考生啊，在这时候在思考，第一个我去哪里上学啊，第二个我选择什么样的大学啊，第三个我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啊，这个武汉大学就给了大家一个丰富的一个选择。第一个来武汉这个城市，它四季如春呢，非常美丽，武汉大学也是非常好，然后它的专业啊提供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选择。这是一个为什么要了解这个学科啊，就是为什么要了解这个学科专业呢，就是中学啊和大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大家我觉得在这个关口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家长和考生们要思考的是大学到底是干什么的，它对人生有什么样的意义，我自己在大学里要获得什么，大学对我有什么样的意义。所以说思考清楚了这样的问题呢，有助于大家去选择到哪里，到哪个大学进什么专业。有很多家长基本上是这样问我啊，我们考了多少分呢，能不能进你这个大学，你们大学收多少分呢，其实这是带着一种从小学啊这个升中学的这样一种思维来思考大学。实际上大学呢，我认为呢，通过我作为一个大学教师啊，大学提供的第一个是一个专业教育，每一个专业对接的是一个产业，是一个行业，也就是说这个专业和另一个专业之间呢，它实际上是对应的社会的某一个领域。大学呢还决定了一个人的起点，决定了一个人的见识，决定了他在大学里所交的朋友，他所获得的平台，以及他今后职业和人生发展所拥有的资源。这就是为什么呢，有的人他会适合进专业性的大学，有的人他可能适合进综合性的大学。武汉大学呢在这方面就是像我说的，他有优秀的这个学科资源，有一些特色的方向。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进大学之前呢，我要向大家了解学科，因为学科呢它代表的是学术水平、人才培养水平、它的校友资源和行业产业资源。比如说武汉大学，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那是这个我们的持续发展，我们的理科呢实力雄厚，我们的工科比如说我们的水利、我们的电气、我们的地理信息工程、我们的遥感测绘那是优势鲜明，我们的医科发展迅猛，我们的信息科学全球领先。而且武汉大学呢一直提供最优秀的本科教育，特别重通识教育。武汉大学的通识教育啊，这个是宽口径厚基础。第二个呢，武汉大学作为一个这个综合性大学啊，有很强的交叉性。你比如说把医学和计算机交叉起来，把金融投资和健康卫生交叉起来，把计算机和这个其他的像电气工程啊，搞出人工智能啊这种交叉起来。作为这个交叉学科呢，所以说我们具有这个多学科交叉的这种增长性。这跟这种专业性的大学又有很大的不同。第三个呢，我们的本科培养呢具有创新性，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今年呢又增加了很多国家级啊、校一级啊、包括院级的这种各种的试验班。试验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本科期间呢，我们就提前介入配备导师啊，本科期间就进行一些科研，进实验室，专家一对一指导，也就是说本科生一定程度上向着这种研究创新的研究生的培养模式接入本科生。所以说我们很多本科生呢都可以在本科期间就发表 SCI 的论文，这样对于他今后做科研脱颖而出，不论是保研还是考研呢，他就可以提前有一个准备的这种提前的介入。所以说我们的本科的这个创新意识非常强。所以说我相信呢，大家选择一个专业也好，无非是3个方向啊，就是要么是研究，要么是就业，要么是出国。所以说武汉大学呢，它是在全国这个提供多样性选择呢是率先的，比如我们率先推出学分制啊，这个推创大学生本科生的科研， 本科生的这种专业的选择。这个我们今年呢也提出了这些一些优惠的政策，就是为了这个夯实本科教育。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进校之后啊，你比如说录取来之后，很多家长都说武汉大学这个专业啊给的投入的指标比较少啊，选择面可能不是特别大呀，没有我的热门专业，没有我喜欢的专业啊等等。那么说我们提供呢有几个二次选拔的，大一进来我们就有一个面向全校的这样一个二次选拔，包括的一些还弘毅学堂啊一些试验班呢，在新生要进行一次二次选拔，在大学一年级的下学期和大学二年级的下学期可以申请转专业。近五年我们转专业的平均成功率呢是62%，因为我们也考虑到本科生嘛总是要宽口径厚基础，更多的给本科生提供更多的选择的机会。因为在他这个高三这个时候啊，一次性报专业有可能并不符合个人的这个趣味啊、特点呢、志向呢，有可能到了这个学校之后他又发生了这种兴趣的转移，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在转专业方面呢也是今年的政策都是比较宽松。再一个呢，我们还进行这个大类招生的分流，再一个就是我们可以辅修双学位，这样进行那个交叉性。所以武汉大学呢应该说是它的毕业生的去向都是比较不错的，基本上我们的就业的影响力呢偏南方长江流域，譬如说广东深圳啊、上海啊，包括这个湖北省的就业，就是长江流域啊，像是这个就业都是在我们的，包括也有一部分像我们北京市的就业，能够7.44%的这个同学可以到北京，这是几个数据啊，跟大家说。另外我们的出国啊，也是我们一个重要的方向，像是我们的基本上出国的去，像是去美国大学深造的能占23%，英国能占18%，这是我们的一个毕业生的去向。一切以招办为准呢、啊、我这个是这个以当地省招办为准，我现在这是预估的这个指标。文科文史类投放的普通呢是19个，和往年基本上持平。我先说一下理工类吧，理工类其实因为我们在吉林省的总的招生人数并不特别多，所以投放的呢基本上还都是比较好的专业，基本上分为这三类。一个是热门专业，就大家认为的热门啊，比如说我们金融学有2个，计算机类的4个，计算机类偏网安的是2个啊，这是像是大家认为这是热门的计算机啊什么的。临床医学我们有临床医学8年制，就是本硕博连读的，有2个指标。
0: 嗯，
1: 我们临床医学5+3一体化2个指标。我们的口腔医学，因为我们口腔医学非常好，基本上全国排名比较靠前的，这样我们的口腔医学5年制有2个，这是所谓的热门专业吧，这是一个是热门类的专业。另外一个呢，我们的像是我们就是王牌专业。实际上我们武汉大学大家知道，我们武汉大学最王牌的专业，像我刚才说的遥感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类、测绘类，我们分别投有指标。还有包括我们的王牌专业，像我们的数学类、我们的物理类，就是我们的还有理科实验班。为什么说我们的王牌专业，像是有很多学生啊，他是有志于今后做科学研究、教学研究，比如说有的他就想当科学家，他是喜欢做科研。那么说一定要看我们的王牌专业，像我们的遥感测绘这个专业里面，他本科生第一节课就有6名院士同上一门课，这是武汉大学在全国比较出名的一个特色。
0: 嗯，
1: 大家想一想，6名院士同上本科生的课，这是我们的王牌专业。另外一个呢，我们有几个试验班，工科试验班里面有电气类、动力机械类、水利类、土木工程类。这里面几个试验班呢，包括理科试验班。试验班的意思是指特色试验班，就是像我说的本科生本科期间就进实验室指导科研，安排导师，基本上是本科生能够按照研究生培一定程度上按照研究生培养。第二个，他的这个保研率啊会比这个稍微高一点，这个可以具体的数据可以去查询。这是理科的情况。文科的情况呢还比较基本上和往年一致啊，法学投放有3个指标，新闻传播类2个啊，中国语言外语类啊，公共管理类，还有一个社会学，我们今年投入了一个知行试验班，还有我们一个社会科学试验班，信息管理类啊，这个总共在吉林省投放19个指标。另外呢，我们在吉林省还有一个单独投放的，我这里做一个宣传，因为我是护理学院的老师，我们在吉林省还投放单独招生代码的是护理学的2个指标。 因为护理学是单独招生，所以说它的这个分数线也是单独画的，它会略低于武汉大学的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分数线。所以说如果对护理学感兴趣的同学呢，也会关注一下护理学这样一个专业，大概就是武汉大学今年在吉林省投放指标的情况。主持人，
0: 哎，好哈，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赵老师这么详实的帮我们解读相关的这些政策，包括武汉大学的一些招生的这样的一些计划哈。好，节目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家长的这个相关的问题，这位同学的这个家长这样问，他说：“你好，白月老师，你好，赵老师，武汉大学呢，我相信可能是每个家长的梦啊，我想问您的就是，我的这个孩子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大约在吉林省的这个排名能够排到这个3000名左右，我这样的一个排名会不会有机会进到我们的这个武汉大学？我们的赵老师可能就要看一下以前的这个相关数据，因为
1: 大家都是预估的。这样的话我们再介绍一下，这几年呢，武汉大学在吉林省的录取应该说是比较走高。
0: 嗯，
1: 2019年的时候，我们大录取理科最低名次是1643名。2020到2022年的时候，我们的录取呢是大概是最低位次1182名。文科2019年的时候是281名，到去年的时候2022年呢，文科录取的最低的位次是199名。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要现在预估的话，因为这个报名这个事情呢，它分数还没出来，今年的报名证，所以我们的话应该说是在1500名之前都是比较有希望吧。1500名都比较有希望。
0: 对，在我们吉林省排名1500名的学生是有希望。
1: 对，文科大概要排到200名以前。
0: 啊，文科是200名以前，理工科呢是
1: 预估的，对吧？
0: 对对对，对，是这么个情况哈。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6:04，这里是由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十一特别节目。大家上午，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大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新磊。
0: 哎，今天已经是10月3号了，可以说很多人在我们的市区玩已经到达了一个峰值了。
1: 嗯，
0: 很多人说，那我能不能去我们这个郊外面，或者说再往城市周边去走一走，哪些可以去游玩的地方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一下来自于长春神鹿峰的负责人陈静，让他来为我们来介绍一下神鹿峰在十一期间有哪些好玩的一些项目。下午好，陈静。
2: 好，下午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在十一期间，如果我们去到神鹿峰的话，有哪些可以玩的、可以赏景的一些地方呢？
2: 我们国庆节期间啊，在神鹿峰也是有非常非常多有意思的活动啊。
0: 嗯，
2: 首先呢，先说一下我们国庆假期为大家准备了哪些活动。那10月1日至5日呢，我们准备了国风游园会啊。我们在这个神鹿峰不仅可以看到财神迎宾秀，还有国风的歌舞、川剧变脸、喷火，还有汉字秀场等精彩的演出。
0: 嗯，
2: 同时呢，我们在这个10月1号到5号还准备了首届搓苞米大赛啊。今天我也是刚从这个活动现场回来，我们参赛选手真是跃跃欲试，现场也是非常的有趣和火爆啊！不仅可以获得精美的礼品，还能感受到这个农作的这个欢乐的一个乐趣啊。
0: 嗯，
2: 然后再一个呢，我们这个神鹿峰国庆节期间也是可以一票畅玩50多个娱乐项目，同时呢，这个季节也是我们山林秋色渐浓的时候啊，在我们的这个山上又能登高赏秋，又能沉浸式体验国风的民俗农趣啊，以这个山水为载体，以文化活动为内核，非常非常的多元化，也非常的有意思，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神鹿峰。
0: 是的，我替我们那些听众朋友们问个问题啊，因为我们都知道神鹿峰呢，除了说在我们山间去看这个五光十色，还能到山顶去敲钟祈福，是吗？
2: 是的，是的，在我们长春第一峰711米的最高峰可以敲钟祈福啊，非常的景色也好看，然后又特别的有意义。
0: 嗯，那现在的话，我们还能看到小鹿了吗？
2: 当然可以啊，我们神鹿峰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的鹿鸣谷区域，也是我们500多只散养梅花鹿的一个绝美的一个地方啊。国庆佳节呢，也欢迎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双阳鹿乡，来到我们的神鹿峰，能投喂到这个梅花鹿啊，近距离的接触一下我们的这个可爱的小鹿。
0: 嗯，其实说到我们神鹿峰的话呢，你看刚刚我们陈静介绍了有这么一个特别有趣的国风秀啊，并且呢还有这个每年都会在特殊期间给我们准备很多惊喜的这个八苞米大赛，今年也是别出心裁了。那我也想问一下陈静，因为是在十一黄金周嘛，很多人都说一天玩神鹿峰的话是有点紧，那如果说住宿的话，你有什么推荐吗？
2: 住宿的话可以直接住在我们神鹿峰的山居度假酒店。
0: 嗯，
2: 我们也有多种房型，有我们的这个山景房，还有一些 loft， 还有适合我们全家出游的一些什么亲子房啊，包括还有星空房啊，很多的房型都可以供大家的选择。那当然来到我们的神鹿峰，这个住的问题解决了，我们的这个吃的方面也是有，不仅有双阳特色的这个水豆腐，还有其他的各种小吃啊，特色餐饮在我们的园区内都可以满足得到。
0: 嗯
2: 啊，另外呢，如果咱们有自驾的朋友，我们这里还提供免费的停车位啊，非常的方便。
0: 哎呀，太贴心了。那问我们陈静最后一个问题啊，很多人说我自驾去解决了啊，有人说那我没有车怎么办呢，我急得直蹦。有没有一些景区的这个专属大巴车或者一些服务车呢？
2: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十一期间，我们如果

0: 我是从长春市内出发的朋友啊，可以选择坐我们的 T377 路公交车，每天呢早上的这个6:30和7:30是有两趟发车时间，返程时间呢是下午的3:30和4:30，基本上我们满足了一天在这里的玩乐了。然后呢，如果说有其他城市，像比如说我们的吉林啊、松原啊、辽源啊、四平，我们周边这几个城市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我们神路峰的公众号上找到我们直通车的出行方式，包括长春也可以，可以提前一天打电话预约我们的直通车的车位，然后就可以直达景区了。
1: 好的，你看这个有性价比，并且还有质价比，双向并行。然后呢，我们全家老小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神路峰去一探究竟，还能一票畅玩。那么也再次感谢一下来自我们长春神路峰的陈静负责人，也祝您十一假期愉快。
0: 好的，也祝大家十一假期愉快，谢谢主持人。
1: 哎，好的，那跟您说声再见。
0: 好，

我们总在寻找诗和远方，却忘了远方也有人间。在画店的白桦节上听一场露天音乐会，在交河的红叶谷里和陌生人一起惊叹同一片晚霞。吉林的秋天让陌生变成熟悉，让远方有了温度。

了没？吃饭了没？陪在你身边的人是谁？胖点了没？变样了没？最近这几年想我了没？赚的多不多？平时累不累？养没养好胃？会不会晚睡？求你别管我，真的没有罪，只要你过得好，其他都无所谓。自从你走了就换了地儿住，偶尔也回去走走熟悉的路，在你最爱的烤肉铺喝点真

0: 个十一，别在朋友圈里看秋天，来吉林把 G331国道开成你的专属画廊，让长白山的红叶做你的背景板，让松花江的风成为你的画笔。秋日吉林，闪耀五彩秋天。小时候，秋天是姥姥织的毛衣，长大了，秋天是吉林漫山遍野的斑斓。这个十一，带上家人去松花湖坐缆车看红叶，去二道白河镇喝一杯椴树蜜拿铁，有些温暖只有吉林的秋天能给。城市里的秋天是落叶扫进垃圾桶，吉林的秋天是五花山色铺满整个山谷。十一假期，关掉手机通知，去南溪湿地听鸟叫，去雕塑园看光影和秋叶跳舞。大自然永远比你先知道秋天来了。
1: 最好的旅行，不是去了多远的地方，而是找回了久违的松弛感。在吉林，滑雪场的缆车秋天也开着，载你去看漫山红遍。G334国道旁的百年金矿，藏着比黄金更珍贵的时光。这个十一，来吉林，把日子过慢一点。
2: 有人说，吉林的冬天是长白天下雪，越下越想家。但你知道吗？吉林的秋天是长白叶正红，越看越心动。层林尽染的不是风景，是这片土地藏了一整年的热情。十一来吉林，赴一场关于金色的约定。
3: 每一片飘落的叶子，都是吉林写给秋天的一封情书。G331边境公路上，鸭绿江的水映着对岸的山，千年崖城里，古砖墙缝中长出倔强的野草。这个十一来吉林，读一封大地的情书。
4: 我们总在寻找诗和远方，却忘了远方也有人间。在画店的白桦节上听一场露天音乐会，在蛟河的红叶谷里和陌生人一起惊叹同一片晚霞。吉林的秋天让陌生变成熟悉，让远方有了温度。

0: 北京时间的19:26，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十一特别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大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新磊。
0: 那在十一期间呢，我们长春市的文旅市场也是依然火热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到长春的伪满皇宫博物院一起去看一看。我们来连线一下伪满皇宫博物院的讲解组组长高启月。下午好，启月。
2: 大家好，我是伪满皇宫博物院讲解组组长高启月。
0: 那在我们这个十一期间，相信啊，你一定是很忙碌的，每天都在为我们做讲解。那在这两天的话，我们这个人流量是怎么样的呢？
2: 是，这现在啊，这是一转眼都已经到国庆假期的第三天了，那也是正处于是客流量高峰的一个阶段。那根据我们昨天的统计呢，10月2号，伪满皇宫博物院的当日入院参观人数就已经达到了33,175人，这已经是创了博物院历史单日接待量的最新高了。
0: 哇，天哪，30,000多人。
2: 对，
0: 那根据您的经验或者和昨天这个经验相结合的话，您建议我们如果说去到我们的伪满皇宫博物院的话，是上午比较好还是下午比较好呢？
2: 是这样的，我们官方呢也发了一个通知，我们监测的时间段是上午9点到下午3点，都是全天参观高峰时段，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是下午3点之后错峰出行。因为我们博物院对于参观的时间也进行了调整。本来我们的国庆假期呢，我们的参观时长是延迟到了7点钟闭馆，那如今现在不仅是7点闭馆，我们还提前开馆。8点10分就提前20分钟，观众就可以到院参观了。那所以说3点之后更适合大家来错峰出行。
0: 还是很人性化的，也很暖心。那也在此呢呼吁一下我们这些听众朋友们啊，如果说大家伙想着来到我们这个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的话，尽量像我们高组长所说的，在3点之后再去前往。而且来到我们伪满皇宫博物院的话，这一次出行方式更加便捷了，是吧？
2: 对的，咱们这儿啊是有轻轨3号线和4号线，公交车也可以直达，包括您如果是自驾出行，私家车咱们这里也有停车场，是大家想要怎么出行怎么便利，都可以随意的选择。
0: 那对于我们很多没有来过伪满皇宫博物院的朋友们来说，那第一次来到伪满皇宫博物院的话，这个游览的路线我们该怎么样去规划呢？
2: 游览路线啊，那我作为这个讲解组，我们肯定是给大家推荐我们的官方参观路线。那咱们博物院呢是博物馆加景区的一个双重结合，我们有大家口中说的这个皇宫，我们还有东北沦陷史陈列馆等等。那我们先来说这个皇宫怎么看。
0: 好，
2: 那大家呢就我们观众朋友们都可以提前的先线上购票，在我们的官方平台微信、支付宝、携程、抖音都可以提前预约，然后按照我们的时间段到院参观就可以了。那如果有需要请讲解的朋友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游客服务中心到现场预约，或者是也是在线上微信平台就可以预约了。那还有很多朋友就喜欢自己看，那您就可以记笔记了，来听我说的这个路线。
0: 好的，
2: 首先进入到咱们检票口之后啊，大家就会看到有一栋主建筑叫崇德殿，那这个呀是我们可以留在最后参观的地方。我们可以向前先走，走到左侧的区域，按照鸡西楼、秦民楼、怀远楼、家乐殿，最后到达崇德殿。从正门进后门出，一点都不走回头路，而且您看到的每一处地方啊都是之前没有见到的。这样的整体流程下来，不会让大家说弯弯绕绕浪费时间，也能以最大就是最少的时间里看到最多的内容。
0: 太好了，
2: 这就是咱们的宫廷旧址区。
0: 因为很多人都说可能没有来过的话，大伙儿总觉得说一去到伪满皇宫博物院，尤其是崇德殿，很容易迷路，可能说一层二层一逛的时候发现有走了很多回头路。那这一次的话，像高组长给我们介绍来讲的话，这么一走不走回头路就节省了很多不必要的时间了。
2: 对的。那咱们除了有宫廷区外，咱们还有东北沦陷史陈列馆，博物馆、志远艺术宫、 M 家创意街，还有这个西部互动体验区。那朋友们就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如果我们不想看皇宫，那我就想看陈列馆，那您就可以直接到陈列馆参观。同样这边的门票我们也是可以线上预约的。而且刚刚我说到的所有的区域，就是我们其他的博物馆类的，这些我们都是免费开放的。
0: 我们都知道啊，在我们文红博物院呢，这个 M 家的展馆，其实每到这个特殊的节日都会举办一些丰富的活动。那这一次针对于十一黄金周，我们文红博物院的话，有哪些特别的一些服务或者演出吗？
2: 对，当然有了。我们这个十一啊，就是举行了非常多有意义又有趣的活动。
0: 嗯，
2: 那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新做的展览吧。
0: 好，
2: 嗯，我们这次呢，主要还是依托于东北沦陷史陈列馆啊，我们开了四场公益讲解。
0: 嗯，
2: 这个活动也是我们新做的一个活动，它是沉浸式观看。
0: 嗯，
2: 哎，我们在四场公益讲解的过程当中啊，不仅能听到讲解员给我们带来了这个丰富的历史知识，那在我们每天上午的10点钟，东北沦陷史陈列馆的3楼由血墨歌舞团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沉浸式的话剧演出，
0: 哇，
2: 就是我们杨靖宇将军的故事。
0: 哇，
2: 所以说我们不仅还能看历史，回望烽火岁月，缅怀革命先烈。
0: 嗯，
2: 然后我们在这个参观的过程当中啊，也能够趣味的来学习红色精神，然后这个红色精神啊代代相传。
0: 嗯
2: 嗯，
0: 那这个
2: 是讲的，嗯，
0: 那我们这每天四场的话，除了说早上这个10点钟开始的话，剩余哪些时段我们可以能够看得到呢？
2: 嗯，咱们的四场公益讲解的时间是9点半、11点、下午的1点半和3点。
0: 嗯，
2: 但是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咱这个话剧演出啊，就只有在上午的10点有一场。
0: 嗯，
2: 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时间段来导演参观。
0: 好的。
2: 嗯，
0: 除此之外呢？
2: 公益讲解啊，咱们还有一个，今年呢正是咱们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的90周年。
0: 嗯，
2: 所以在这个国庆期间呢，我们也做了一个新的展览，叫《巍峨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图片展》。
0: 嗯，
2: 那这个展览正是在我们博物馆智能艺术宫的第3展厅展出。
0: 嗯，
2: 精选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馆藏珍贵历史照片、文物文件照片。
0: 嗯，
2: 那多角度的来展现了长征壮阔历程，也传承和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
0: 嗯，那可以说这一次整体的展出是非常的丰富了。我们不光说能够在皇宫里面去看到以前的一些基础的展览，还可以沉浸式的去看演出，还可以去看到很多丰富多彩的拓展的一些展馆。那

0: 特定的演出，而且我们同步进行的就是这博物院的各文创销售点，在国庆期间内推出了这个红色记忆主题的营销，首发国庆限定立人主题的文创，还有这个光山 AR 明信片啊等等，而且我们还实行了这个献礼国庆的阶梯满赠，满像咱们平时购物有满减，我们这有满赠。
1: 哎呦，太好了！
0: 像满68元就赠送国旗主题书签儿，满128元呢赠限定帆布袋儿，满198元赠抗联精神的精装笔记本儿，那咱们都说这过来参观游览来玩儿的，我们也要把这个记忆带回家呀。那带走的是商品，带不走的就是我们这段这个流连忘返的记忆，我们就将这段记忆全部都留存在这件商品上，带回家咱们慢慢回味。
1: 是的啊，不光光是一份礼品，还是一种情怀。这样的话，不光是能够逛，还能够吃，还能够买，可以说是一站式的来满足了这个国庆出游的一个需求了。那今天也特别感谢我们的来自于伪满皇宫博物院的讲解组组长高启月，给我们带来这么多丰富多彩的一些活动的讲解。那也再次祝您节日愉快。
0: 也祝观众朋友们节日愉快，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我们伪满皇宫博物院参观。
1: 好的，再次感谢我们的高组长，那跟您说一声再见。
0: 好嘞，再见，朋友们再见。

小时候，秋天是姥姥织的毛衣，长大了，秋天是吉林漫山绿。这个十一，别在朋友圈里看秋天，来吉林，把 G331国道开成你的专属画廊，让长白山的红叶做你的背景板，让松花江的风成为你的画笔。秋日吉林，闪耀五彩秋天。

0: 活动以往届优秀选手返场献唱拉开序幕，经典旋律完成青春接力，赛事回顾短片带领现场观众重温选手一路成长的逐梦历程，15位晋级选手依次登台，曲风多元，唱功扎实，情感真挚，全方位展现长春高校学子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长春大学音乐学院副院长张罗霄：
1: 这次的比赛也是在我们整个长春高校界掀起了一股吧风浪，让同学们想唱歌爱唱歌，把心里的这种青春的激情都迸发在新民大街的舞台上，与长春市的市民共同分享，也期待他们的歌声能在未来的陆续的活动中展现。此外呢，再过一段时间可能团市委还会举办长春市大都会的这个志愿者歌曲的评选，我们在这样的两届选手当中也选取

0: 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1: 有人说，吉林的冬天是长白天下雪，越下越想家。但你知道吗？吉林的秋天是长白叶正红，越看越心动。层林浸染的不是风景，是这片土地藏了一整年的热情。十一来吉林，赴一场关于金色的约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书说到伙计来到南房，跟秦琼说：“秦爷，请您到北屋去一趟吧，王家千岁请您去，有话问您。”秦琼就嘱咐王伯当、谢应登好好看着齐彪、李豹。谢应登说：“二哥，您去吧，这儿什么事儿都有我们哥俩呢。”秦琼呢，就迈步出了南房。伙计在院里等着呢，这伙计呢就陪着秦琼来到了北屋。一掀门帘子，秦琼进来了，跪倒在王爷面前，卑职秦琼叩见王家千岁，千千岁。你叫秦琼，秦琼啊，你抬起头来，尊王爷。秦琼、秦叔宝一抬头，跟这位王爷正好四目相对。哎呀，秦琼倒没什么，这位王爷一看秦琼、秦叔宝长得面似淡金，鼻直口方，一团英雄气魄，心说：我以为上寿的这些人都跟刚才那两个瘟神太岁一样，感情也有英雄人物啊。这个老王爷脑子里突然间一转，可是老王爷就没想过滋味了。秦琼啊，你既称卑职，你在哪里为官？回王爷问话：我在济南府镇台将军唐弼手下为官，是一个四品旗牌。既然如此，你可有文约在身？有，取出来本王过目。尊王爷。秦琼拿出文约，双手往上一呈，旗牌官接过来送交王爷的手中。王爷看过之后又还给旗牌官，交给秦琼。这位王爷手履银然，点了点头。秦琼，本王问你，刚才本王进院之时，你手下两个人往户外探头惊叫，是何缘故啊？回王爷问话：这两个人是我手下的人，一个叫李治，一个叫何辉，因为他们这么多年也没亲眼见过一位王爷，看见王爷您官袍带履，他们呐看出神儿来了，所以才惊了王家千岁的大驾。常言说得好，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里能行船，他们是无知之人，请您看在卑职我秦琼的面上，就饶过他们这一次吧，我这儿给王家千岁叩头了。这话就在人说呀，秦琼这几句话说的这位老王爷很高兴，王爷捻然而笑。他喜欢秦琼有胆识会说话。秦琼啊，本王看在你的面上原谅他们也就是了，起来吧，多谢王爷。秦琼站起来刚要往出退步，这位王爷看了看秦琼：秦琼啊，

本王问你，你多大岁数入关门当差？回王爷问话，我18岁在历城县县衙学习当差，20岁升任捕快班头，后来因为我办案有功，这才提升到镇台衙门，在唐璧将军麾下调遣，身为4品旗牌。哦，本王再问你一件事，你的老上辈到底是干什么的？二爷秦琼听到这儿，这心里的轰的一下，心说刚才这件事已然了结了，你问我上一辈干什么呀？哼，你别认为你是王爷，要提起我的祖父，并不在你王家千岁身份以下呀。秦琼一抬头，王家千岁要问，我的老上辈全都是为官的。在哪里为官？我的祖父还有我的父亲全都在南陈为官。哎呀，你的祖父他姓什么叫什么，官居何职？王爷，我的祖父官居南陈太宰，姓秦名旭。啊，老王爷啊了一声，双眉紧皱。我再问你，你的父亲官居何职？王爷，我父亲姓秦，名仪，字鼎臣，官居南陈马明官的总兵。你的高堂老母可在？身体可好啊？王爷，我的母亲身体健康。秦琼，你可知道你家有几门子亲戚？嘿嘿，二爷秦琼心说问上我的亲戚了，回禀王家千岁，我家就一门子亲戚。哪一门？我有个亲姑姑，我的姑父姓罗，名义，字彦超，只因为杨林伐陈打到马明关，不幸我父亲在马明关阵亡了，我的母亲带我逃到山东，可也不知道我的姑父跟姑母流落何处。前几年我到山西办事，赵角林误伤人命，发配幽州北平府，到了北平府，我二堂任姑亲，因为北平王正是我的姑父罗毅，罗彦超。老王爷听到这儿，双眉紧皱，两只眼睛直盯盯地看着秦琼。秦琼，难道说你们家就这一门子亲戚吗？你再好好想一想，还有没有亲戚了？回王爷问话，没有了。不对吧？你再想想，好好的想想。王家千岁，我确实想不起来了。哎呀，秦琼啊，你再好好想想。秦琼心说，怎么还让我想啊？秦琼想了半天，哎呦，秦琼心说，我想起来了，回禀王爷，我想起来了，还是我小的时候，我娘曾经跟我说过，我的外祖父也在南陈为官，官居寿春关的总兵，名叫宁禄臣。老人家一世无儿，只有两个女儿，后来辞官不做，长女就是卑职的高堂老母，还有个姨娘，不知道落在何处。秦琼，我再问你，你这姨父姓字名谁？你的母亲可曾跟你提过？这时候两旁边的中军官、旗牌官一瞧，老王爷眼圈都红了，这眼泪吧嗒吧嗒是一对一对往下掉啊。秦琼是低着头回王爷问话，他没瞧见呢。秦琼就说，母亲告诉我，我这姨父姓邱，名瑞，字梦龙。中军官在旁边搭茬了，秦琼，
你说的可是我家王家千岁的官徽呀。这时候老王爷可忍不住了，哎呀，秦琼儿啊！秦琼一听，心说怎么着？今天无意中又认着我姨父大人了。一听姨父放声大哭，秦琼勾起心中的难过，赶紧跪倒在地，生难拜见姨父。我秦琼心中也是难受，我姨娘可好啊？爷儿俩是悲喜交加。儿啊，你起来吧，来呀，给秦琼看座。有中军官搬个座位来，把秦琼扶起来，秦琼就坐在老王爷身旁。那秋瑞还不问吗？秋瑞一问，秦琼秦叔宝就把家中所有的情形一五一十的讲给了昌平王秋瑞。义父，您怎么会在隋朝为官？秋瑞就把自己的事情也讲给了秦琼秦叔宝。秦琼啊，想当初陈朝亡国之时，你这姨娘想起来就哭啊，这些年才把这件心事放下。儿啊，你到了长安，到越王府上完寿，可一定到我家中去看看你的姨娘啊。义父，今天咱们爷儿俩见着了，到长安我一定给你们老两口子磕头去。爷儿俩又说了一会儿话，秦琼告辞回到了南屋。这哥几个就问呐，二哥，这楼子您怎么扛的？您怎么去了这么大的功夫啊？秦琼就把自己认亲的事情说了一遍，大家伙全都给二哥秦琼道喜。吃完饭就安歇睡觉了，一夜无数，到了第二天清晨，太阳老高老高的，哥几个才起来。秦琼整衣下地之后，就问这伙计，伙计，北屋里的老王爷起床了吗？哎呦，秦爷，老人家天不亮就起驾了，临走的时候给您留下20两银子放在柜上，说候您的殿凡帐钱，还嘱咐您到长安务必到老人家府上去。哦，我知道了。秦琼到柜上就算清了殿凡帐，20两银子有富裕，秦琼呢也没让往回找，就算给伙计们的小费了。然后让伙计把10个喽啰兵叫起来，挑起了寿礼，哥几个准备好了马匹，挂上军刃，收拾好了东西，离开殿房往潼关而去。等过了潼关之后，走在路上，没想到刚走了一会儿，突然间彤云密布，大雪纷飞。秦琼呢，恐怕喽啰兵挑着珠宝古玩不好走，所以呢，就找了个集镇住了店了。到了第二天，这大雪还没住，秦琼心说，这个地方离长安不远了，多住几天，等天晴了再走，也不耽误事情。秦琼呢，就跟王伯党谢应登坐在屋里喝茶聊天。这个齐彪李豹常在山中，他不习惯在这踏踏实实屋里闷着。齐彪就跟秦琼说，二哥呀，您看多好的雪呀，咱们背上马，带上几瓶的酒，到西北山上找个小亭子喝酒赏雪，哎，您看那多好玩。秦琼摆了摆手，我可不去。齐彪又问王伯党谢应登，你们哥俩怎么样，去不去呀？咱们赏雪景，喝酒划拳。我说齐彪啊，在这屋子里守着炭盆我还冷呢，我不去。你们都不去，那我们哥俩可走了。李豹说，走走走，咱们哥俩去玩去。秦琼站起来了，齐彪李豹，你们去可以，可有一样，此地离长安不远了，您可千万老实点，别招灾惹祸。哎，不能不能，您放心吧。哎，齐大哥，咱们走。
说着两个人出去备好了马匹，带上两瓶子酒，由打店里出来。走出镇口这么一瞧啊，一片白茫茫，哥俩骑着马就往西北走。西北有座高山，这哥俩骑着马就奔了山坡了。走到山当中间一看，前边隐隐约约有一段红墙，转过来一看，原来是座庙。这两个人呢是瞎马海大晕头，根本不认得字，也不知道这庙是什么庙。齐彪甩灯离开下马了，哎，下马下马。李豹也下了马了，我说兄弟，咱们把庙门叫开，在这庙里头喝酒，我看也不错呀，省得身上全是血。这乐不小，就这么办了。两个人把马拴在树上，走到这庙的左角门的门前，拍打这门环。齐彪就嚷：哎，开门开门，当家的小和尚，把门给我开开。叫了半天里边没人答言，李豹说你别叫了，八成是座空庙，来瞧我的。这李豹一抬腿，啪，就听咔嚓一声，就把一扇庙门给踢开了。两个人迈步就走进院中，一瞧院子里钟鼓二楼，挺宽敞的大院子。走到大殿头了，把殿门一推，一看当中间供的是三世佛。两个人下了台阶，顺着东边的夹道往后走，就到了二层院子。到了二层院子，一看东边也有个角门，两个人进了角门，一看里边也有一层殿。上了台阶之后，一推两扇隔扇，吱扭一声，这齐彪抬头一看，哎呦，二哥呀，您怎么在这儿呢？叫您喝酒您不来，您跑这儿装神仙来了。这李豹呢正在齐彪的后头，听齐彪一胡说八道，把这巴掌伸开了，就兜着齐彪的后脖梗子，啪，哎，你怎么打我？打的就是你。这庙里供的是神像，您怎么说是二哥呀？啊，你仔细看看是不是二哥。李豹仔细一瞧，当中绣金的围子里边坐着一个战相，这个战相八尺来高，面似淡金，细腰扎背，透着十分威武，头上戴着平顶卷严笠，身上穿着一部蓝布的长衫，胸前是十字盘，杏黄色的丝鸾大带，双搭蝴蝶口，大红的中衣，薄底的靴子，上手是个小童儿牵着一匹黄马，下手是一个小童儿捧着一对袜面金装锏。在前边供桌上供的是一糖苹果，五公辣签，香炉周围撒着香灰，看这样子呢是天天有人烧香。李豹一瞧新鲜呢，啊，还真像二哥，看这意思我是打趣了你了。怎么着，打趣了我了，赔我一巴掌。我干嘛让你再打我一巴掌啊？啊，吃饱了撑的。哎呀，我说李豹啊，你说谁把二哥的像塑到这儿了呢？你说不是吧？就凭这对锏，就凭这匹马，准是二哥呀。是啊，这可真邪了门了。两个人正在纳闷呢，就听西边有脚步声音，腾腾腾，跟着就有人喊上了：嗨，你们两个小子给我出来，少在我庙中撒野。齐彪李豹赶紧出来了，一看来了一个年轻的武生公子，长得真漂亮，头上戴着粉绫色的武生公子巾，遮天软翅颤巍巍，五鹰钩是双搭珠穗，
身上穿着粉绫色的短肩袖绑身靠袄，外边罩着一件粉绫色的英雄大氅，上边绣着团花朵朵。看面貌，这位武生公子长得是面如

浮粉，眉清目秀。在这个武圣公子的后边跟着五六个小和尚。这个少年公子站在大殿之前。你们这两个小子是哪儿来的？为什么把庙门给我踹下来了？哎，齐彪把大嘴一撇，叫门不开就不许我踹门吗？这时候一个小和尚说话了，他跟这年轻的武圣公子说，师兄，他们把门踹下来了还不讲理，您就不管吗？好啊，不讲理好办，我呀专门就治着不讲理的。说着，这位年轻的武圣公子把这件粉绫色的英雄大氅一脱，啪往旁边一甩，这个小和尚接过来搭在自己的胳膊上。这位武圣公子把这丝鸾大带一掖，用手指着齐彪礼报，你们这两个野人呐、啊，今天你家小爷爷要管教管教你们。嘿嘿，有意思。齐彪没理他，就跟李豹说，我说兄弟，看见没有，挺细的小胳膊刚撂下书包，嘿嘿，想跟咱们哥俩打架。李豹把嘴一撇，那哪行啊，跟他废什么话呀，哥哥打这小子。齐彪撑一下往前那么一蹦，一个恶虎扑食就奔着年轻的武圣公子来了。这个武圣公子把身子稍微往旁边一闪，唰，齐彪扑空了，这个武圣公子就转到齐彪的身后了，抬起右腿，啪，真准，这一脚就踹到齐彪的腿上了，正好是腿弯这儿，哎呦，扑通一声，这齐彪就趴着，整个来一狗吃屎，鼻子也破了，这血就流出来了。齐彪急了，兄弟下来打。噌，李豹也跳下来了，两只手双峰贯耳，打你小子。他奔着年轻的武圣公子左右太阳穴就来了。这个武圣公子往下一搓身，李豹这双拳就打空了。李豹刚要撤手换招，这个年轻的武圣公子这腿脚是真利了，抬起腿来照着李豹，啪，躺下。哎呦，这李豹是真听话呀，往后一仰身，一个仰面朝天就躺在地下了。李豹躺下了，这齐彪起来了，齐彪扑过来，左手一晃面门，右手对着这年轻的武圣公子就是一拳，想给人打个满脸开花。这个武圣公子没往旁边闪，伸手拿这撒手指头，砰，就把齐彪这手腕吊住了。别瞧年纪轻轻，小细胳膊这撒手指头一捏，这齐彪这乐大了，哎呦，这半拉身子发麻。这个年轻的武圣公子拿手这么一攥开，这齐彪吓坏了，这还不把我胳膊撅折了，他跟着身子就起来了。武圣公子底下来个板，趴下吧你，啪，脚往过一踢，这齐彪规规矩矩就趴在地下了。这李豹又起来了，李豹在后边往上一扑，上去就是一脚，这个年轻的武圣公子往回一转身，一抬脚开，烫，整给李豹踢了一溜滚。齐彪又起来，李豹又起来，两个人同时动手。这个年轻的武圣公子招数巧妙，身体灵便，好家伙，齐彪李豹啊，让人家打的是鼻青脸肿，小和尚们齐声喝彩。正在这时候，脚步声音响，腾腾腾走进三个人来，这三个人是谁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齐彪李豹在这庙里头被这少年武圣公子打的是鼻青脸肿，这个趴下那个起来，那个趴下那个起来，这小和尚在旁边喝彩，好好前脚，好，打打他们两个。齐彪李豹心说完了，
正在这时候，脚步声音响，腾腾腾，由打脚门外头走进三个人来。这下七彪李豹可乐坏了，前边走的是二爷秦琼秦叔宝，在二爷身背后，左边是王勇王伯党，右边是谢柯谢影灯。这哥仨怎么来了？因为齐彪李豹走了之后，秦琼就跟王伯党谢影灯说，二位贤弟呀，这个齐彪跟李豹跟你们哥俩人性不一样，他们上哪儿喝酒去了？他们俩走了我可真不放心呢。二哥，真格的，我们哥俩也不放心。你说他们这么大的人了吧，我也不好当面就拦，让他们怪不好意思的。这么着，咱们哥仨干脆出去找找去吧。好吧。这样弟兄三个人备好了马，出了店房，拢四将任等班安乘花坐骑，就奔着西北方向来了。好在是雪地，就按着雪上的马蹄印一直找到了庙门前。王伯党用手一指，二哥您瞧，好大的一座庙宇呀。秦琼抬头一看，山门上写着三个字，盘古寺。谢影灯可看见了，二哥您瞧，这不是齐彪李豹的马吗？哎，这脚门八成是他们哥俩给踹下来的吧。没错，秦琼说这准是他们哥俩惹的祸。王伯党说咱们赶紧下去瞧瞧去吧。三个人甩凳离鞍下了马，把马也拴到树上，赶紧往里走。过了头层院子，到了第二层院子，就听见跨院里头有人在喝彩，有人嚷嚷。王伯党说二哥您听见没有，这嚷的就是齐彪李豹的声，准是让你给揍了。哎呀，这哥俩是怎么干的呀？秦琼在前边，王伯党谢影灯在后边跟着，就进了跨院了。一瞧啊，齐彪李豹让人家打打趴下，起来起来趴下，闹得一身的泥血。秦琼高声喊嚷，这位公子请你且慢动手。齐彪李豹一看秦琼这哥仨来了，就跟看见救命星一样，二哥您给我们报仇，您打他。这个年轻的武圣公子一看秦琼秦叔宝，他一愣。秦琼抱拳拱手，请问这位公子，你为什么打我这两个兄弟？请你说出道理来，如果是他们哥俩的不是，我替他们哥俩给你赔礼道歉。这个少年武圣公子迈步走到秦琼面前，这位黄脸的好汉，请你先别问呢，咱们先把打架的事情往旁边搁一搁，我看您的相貌好像是我们的恩公，怎么跟北坞祠堂里的塑像一模一样啊？什么？请问公子此话怎么讲？齐彪就爬着走过来了，到了二爷跟前，腾下站起来了。嘿，二哥您还提呢，也不知道是谁把您呢给供到北坞了。王伯党说这可是邪事儿，二哥走，咱们去看看去。大家迈步走到了廊子底下，往北屋注目一瞧，秦琼用手一指，这是谁把我秦琼宿在这儿了？这个少年武圣公子双手抱拳，您是不是使一对袜面金装锏胯下一匹黄马呀？不错，正是。那么再请您想一想，此地名叫临潼山，当初您在这个地方管个闲事儿没有啊？哎呀，
秦琼一跺脚，诸位贤弟，我想起来了。二爷秦琼就把当初在临潼山搭救唐国公李渊的事情简单的说了说。这个少年武圣公子听完了，那么您就是琼武将军了，恩公在上，我在这儿给您磕头了。说完之后倒身就拜，秦琼赶紧用手相搀，这位公子请起，我刚才说了，我叫秦琼，我并不叫琼武。年轻的武圣公子站起来了，二爷秦琼就把当初唐国公李渊追他，问他姓什么叫什么，他说我叫秦琼，把手一摆，那意思呢，告诉唐国公李渊，你别再追我了。可能就因为这件事儿，唐国公认为我姓琼叫琼武了。公子，是不是唐国公认为我姓琼名武啊？不错。那么公子，请问您是太原侯的什么人呢？恩人呐、我是他的门婿，姓柴名绍，字表思昌。柴绍就把太原侯李渊怎么叫他重修庙宇、修改祠堂、替他岳父报恩的事情说了一遍，二爷秦琼这才明白了。柴公子，你为什么跟我两个兄弟动手啊？这又是怎么当子事儿啊？恩公，这几天我的师父秀渊和尚有事出去了，不在庙里，我在后边禅堂读书，突然间听见外边咔嚓一响，我叫我的小师弟出来一看，脚门被他们踢下来了。我来到跨院一问呐、柴少就乐着把奇标礼报不讲理打架的事情说了。秦琼急忙双手抱拳，这就是我两个兄弟不对了。奇标礼报，二位贤弟还不赶紧过来给柴公子赔礼道歉吗？奇标礼报，两个人一抱拳，哎，公子对不住了，哎，您瞧，您把我们哥俩摔得这样，你也算可以了吧。柴少也乐了，多有得罪呀，我的恩公一到，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以后还要多亲多近。恩公，请您陪着众位到禅堂叙话吧。秦琼急忙摆手，慢着，公子，我得跟您说一件事。秦琼用手指着自己的塑像，柴公子，这个生词如果被当初那个蒙面人知道，可对我不利呀、干脆咱把它拆了吧。王伯党说，对，这得拆。恩公啊，您虽然说的有理，但是千万别拆，我得禀报我岳父大人知道。齐彪说，算了吧，不拆行吧，礼报咱们抄家伙吧。好家伙，这哥俩一起动手，一会儿的功夫就把秦琼、秦叔宝这塑像给拆了。秦琼说，这就对了。柴少、柴思成一看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得了，拆就拆了吧。恩公，众位英雄请到后边禅堂叙话。秦琼迈步往前走，大家来到禅堂，众人重新见礼，然后分宾主落座，小和尚献上茶来，茶罢歌盏。柴少就问秦琼，恩公，请问您这次干什么来了？柴公子，咱们可是一见如故啊，你千万不要恩公恩公的这么称呼，如果柴公子你不嫌弃，你就跟他们一样叫我一声二哥，就是我秦琼高攀了。告诉你，我是由打山东济南府押礼物到长安越王府前去上寿，这四位兄弟呢是跟我一起到京城逛灯的。好，柴少一抱拳，二哥，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二哥呀，
我也有好几年没进城去逛灯了。我打算跟随

0: 准备好了。小和尚答应一声，出去准备。柴少换好了一身衣服，带上佩剑，然后带上一点散碎的银两，就跟着秦琼众人来到庙外。马匹已然准备好了，哥六个一齐上马，就回到客店了。在客店住了几天，等到雪住天晴，又等了两天，道好走了，这才算清了店账，准备好了马，让喽啰兵挑起寿礼，出了店房，直接够奔长安。这天走着走着，就看见长安城的东门了。秦琼就跟王伯党说：“兄弟啊，今天才腊月十几儿，离着正月十五还一个月呢，干脆咱们不如在城外头找个店住下。说走呢，咱们就走，进城也不会耽误事儿。好吧，我们听二哥的。”这样哥几个骑着马往前走，就进了官厢了。王伯党右手一指：“二哥，您看这座店怎么样？这座店不小啊，咱们就住这儿得了。”“好吧。”大家来到殿前，甩凳离鞍下马，有伙计张罗着，大家就进了东跨院了。这个东跨院是三间南房三间北房，秦琼就让十个喽啰兵把寿礼挑进北屋放好了，让他们住在三间南房里。哥六个呢，就住在三间北房，伙计伺候着哥六个漱口洗脸，然后坐着喝茶。伙计就问呢：“可以，您是不是给越王府送寿礼的官员呢？”“
1: 好眼力啊，不错不错，我们呢是山东来的，到越王府前去送寿礼。”
0: 这伙计一听是送寿礼的官员，那肯定是大方了，所以更加殷勤招待了。秦琼要了一桌酒席，时间不大，酒席摆上，哥几个落座饮酒聊天，正喝着呢，门帘子一挑，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二爷秦琼跟这哥几个一看，这个人五十上下岁，白白的脸庞，长得挺富态，花白的胡须，头上戴着随风斗，身上穿着青色的棉袄。挑门帘，这伙计说话了：“众位爷，我们老掌柜看看众位。”哎呦，秦琼这几个人赶紧站起来，抱拳拱手：“不敢当，不敢当，店主东请坐，来，咱们一块喝一盅吧。”这个店主东也不客气，就坐下了，然后一回身跟这伙计说：“你呀，去告诉厨房，捡那适口的，应是当令的，挑个八个热菜来啊！这就是我敬重各位客爷的。”“是的，您呢？”伙计答应一声出去了。秦琼说：“店主东，你也太客气了。哎呀，这是小意思，不算什么。请问诸位贵姓啊？”秦琼说：“在下山东历城县人，姓秦，名琼，字叔宝。”“哎呦，原来是秦爷。”秦琼又给哥几个一一引荐了，一会儿的功夫，这厨房的伙计就送上八个炒菜来，掌柜的也不客气，就跟这哥几个喝上了。秦琼就问：“请问店主东，您贵姓啊？”“
1: 哦，小老儿我姓田，这座店就是我开的。按理说呢，这店不是我开的，是我舅舅传给我的，我舅舅没儿没女，就把这买卖给我了。”“哎呦，原来是田掌柜，失敬失敬。田掌柜，您这座店房屋整齐，伙计聪明，又会伺候客人，挺讲究啊。秦爷呀，跟您这么说，您要住店住在城里头，还不如住在我们这儿舒服呢。不但房屋整齐，比别的店房干净，尤其是伙计们伺候得非常周到，准能叫您住着方便，吃着可心，就如同到家一样。店家店家嘛，到店就如同到了自个儿的家了。”“是啊，店主东说的太对了，这买卖嘛是分人做嘛。还告诉秦爷您，

常来常往的客人，知根知底的，连城里的店都不住，肯定住在我这儿。就这样，田掌柜陪着这几个人推杯换盏，一会儿的功夫吃喝完毕，又说了一会儿话，这田掌柜就站起来了。诸位爷，明天请您赏脸，我在贵房请客，请你们诸位务必赏光。好好好，明天我们一定到。大家伙客气了几句，掌柜的呢就回到前边柜台了。秦二爷跟大家伙喝了点水，就准备安歇睡觉了。就这样，哥几个住在这个店里，就等着正月十五到越王府前去上寿了。秦琼闲着没事呢，有时候也上柜房这聊天来。这个田掌柜非常会说话，跟二爷秦琼、秦叔宝很投缘。这天秦琼来到柜房，田掌柜就把秦二爷让到柜房里，两个人坐着喝茶谈心。田掌柜啊，您几个儿子呀？哎呀，秦爷呀，我是老盼儿子盼不来呀，眼前就一个姑娘叫婉娘。今年多大了？十八了。田掌柜说完了，就冲着李家说，姑娘啊，出来拜见拜见秦爷。里边姑娘答应一声，把门帘一挑就走出来了。秦琼、秦叔宝一看，这个姑娘长得真好，十分清秀，穿着一身蓝布的衣服，上边是浅色的花。这个姑娘走到田掌柜面前，爹，您老说秦爷好，您倒给我引荐引荐呢。田掌柜用手一指秦琼，这位就是秦爷，过去见礼吧。婉娘走过来，朝着秦琼双手拜了一拜。秦爷您好，我这给您万福了。哎呀，桃李桃李，掌柜的，你有这么个聪明伶俐的闺女，你还不知足吗？有婆家没有啊？有婆家了，过了年儿啊，人家就要娶走了。好啊，这么好的闺女，你可得知足了。我要是有这么个女儿啊，我秦琼，哎呀，得知足死了。说着话，二爷又打腰里取出一个小银锭，就放在桌子上了。这个田掌柜一看，哎呦，秦爷，您这是干什么？这是一点见面礼呀，姑娘，拿起来，做件新衣服，过过年吧。这我可不敢要。田掌柜说话了，儿啊，既然秦爷已然拿出来了，你就谢谢收起来吧。婉娘又给秦琼道了谢，这才把银锭收起来。秦琼说了一会儿话，就回到后院了。咱们书要简短结束。弟兄六个就在店里过了年，一直等到正月十五这天早晨，挺早起来叫喽啰兵挑着寿礼，哥六个穿戴整齐，叫伙计把门锁上，就来到柜台了。田掌柜站起来了，哎呦，诸位，你们到越王府前去上寿啊？够早的呀，这么早也好，上寿的人太多了，早去呢早回来歇着。秦琼一抱拳，田掌柜，这越王府怎么走啊？哎呦，秦爷，我告诉您，您进城之后，您呐就走新昌坊，然后光福坊，到了明德里大街，您往前走。田掌柜刚说到这儿，柴少就把话接过来了，二哥，您别让店主都劳神了。秦琼一听，对呀，兄弟，你在京城住过好几年，城里的道路你一定熟悉。是啊，我认识越王府，您呐就跟我走吧。就这样，秦琼哥几个出了店门，跟着柴少一直往前走，进了长安城了。等到了长安城一看呐，这城里头人还真多，听这些人说话呢，都不是当地的口音，什么地方人都有，
有挑着的，也有担着的，肯定都是礼物到越王杨素的府前去上寿礼的。秦琼哥几个随着人群一直来到越王府的门前，呵，拥拥挤挤呀，甭说走车，就连人也过不去。就在这时候，齐彪说话了：“哎，诸位，你们瞧，这门前有个大牌子。”大家伙抬头一看，在这牌楼上头扎着一只大麒麟，在这麒麟的头上是一个大个的寿字，左右配着各种的走兽。秦琼一笑：“兄弟呀，我告诉你，这叫百兽朝林。白天看呢还没什么意思，等到了晚上你再来瞧，里边的灯全都点着了，那好看极了。连着麒麟跟各种走兽的眼睛都跟活的似的。”李豹这么一听：“二哥呀，那咱们晚上可得来，我非得开开眼不可。”在牌楼跟越王府的门前有不少卫兵站岗，指挥着送礼的人。秦琼就嘱咐这十个喽啰兵：“你们可得小心着点，千万别把寿礼磕了碰了，已然到了越王府了。”哥几个随着人群往前走，由打东边的旁门进去，挨着秩序一步一步就走进府里了。到了头层院子一看，在东边有一排房子，门外头爆柱上贴着三个字：报事房。秦琼说：“你们哥几个在这儿等着，我去报道去。”几个人在这儿等着，秦琼啊就跟着人群到了东房的台阶底下，挨着个的一个一个的进去报道。挺大的功夫才轮到了秦琼。秦琼走到近前一看，面朝外坐着几个府中的官吏，有的呢在簿子上写字，有问话的。秦琼一进来，里边就有人问他。秦琼带着哥几个到长安送寿礼，要大闹花灯，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文书讲到，江德、江飞雄两军阵前有刀劈穆桂英，突然疆场上来了一个人，大喊了一声，喝住了江德。江德仔细一看，哟，眼前站着个小老道，年纪在15、16岁，前发提眉，后发遮肩盖梗，小圆脸，重眉毛，大豹子眼，骨鼻梁，菱角口，浑身穿着灰色的道衣，水袜云鞋，背后背了个药葫芦。他一看呢，认识，是自己的小师弟，师傅收的蜡渣徒弟，叫海宁。师弟，你怎么到两军阵来了？无量天尊，师兄啊，我找你来了，你怎么跑了？咱师傅云游天下，离开庙已经快一年了。头几天有人告诉我说你没影了，我也没找，哪知道我一看师傅的飞刀也没了，我就知道恐怕是你给拿去了，我就出来了，一早听啊，说是两军阵前有个江德江元帅，就这么我就来了，正赶上你在拿飞刀伤人呢。师兄啊，快跟我回去吧，师傅一回来一看飞刀没了，你在两军阵前伤人呢，那师父非生气不可呀。师父是出家人，教我们扫地不伤蝼蚁命，爱己飞蛾杀照灯，你拿大刀砍人，这还了得了？师兄跟我走吧，再说了你不回去，师父非怪罪我不可呀，那飞刀是叫我看着来的，现在叫你给偷着拿走了，这哪行啊。师弟，你太小了，你不明白，我和杨家将仇深似海，他们杀了我的居家满门，我要报仇，这是一二。一个，我这个年纪能跟师父出家吗？我还要什么娶妻生子，接续江门的香烟后代，所以不能老跟师父，我非走不可，我不是偷着走，师父不在家我能老等他吗？他走一年了，你说我再等个3年5年，我这能耐一夜不荒废了，故此我不辞而别。至于说这飞刀是师父的不假，可是我跟师父10好几年，要下山走，就是师父知道的也能送给我点东西，干嘛呢？能够表一表师徒之情，做个纪念。本师傅不在家，我又没有营手的家伙事儿，我从小就学飞刀，我爱惜这个东西，所以我把东西拿出来了，你呢替我转达师傅，就说我对不起他老人家，我报了家仇以后，我回去再给师傅跪门，把飞刀送回去，他老人家是愿意怎么发落我怎么发落我，现在我是不能回去了。师弟呀，刚才你这一喊可当我大事了，如果没有你，我过去一刀要了穆桂英的命，两下的战事也就算完了，可是你这一喊耽误事儿了，你是我师弟，我不怪罪你，要是别人，海明啊，我不能答应你，你走。师兄，你和杨家有什么仇我不知道，我就知道这事得跟师父说明白， 你再来，你跟我走吧。不行，哎呀师兄啊，你走吧，我出来已经好几天了，就为找你呀，你可别瞎了我的心，我怕师父生气。嗨，你跟着讲清楚，就说我报完仇再回去。师弟，你快跟我走。我不走。哎呀，你跟我过来吧。这个小老道跟着江德江飞雄说些什么，宋营人听不见，不过人家趁他们说话之机已经把穆桂英给救回去了。江德一看，这还了得了，我已经把他们主将打败了，那就是说应该一鼓作气拿下宋城营盘，所以一扒拉小老道，你给我闪开吧，然后大 刀空中一举，杀，立刻翻江倒海一般呐、啊！再看北国的兵将蜂拥而上，直扑奔宋营。现在宋朝的军兵啊，可没心恋战了。为什么？祈祷兵散了、啊，元帅一败，谁还有心交锋啊？所以乱作一团，往回败。八姐、九妹、杜金娥等人还得保护穆桂英呢。这一下就坏了，前边一败，北国的兵将三面往上一动，可是死伤无数啊！把个小老道气的，师兄啊，你作孽吧！我回去告诉我师傅去。小老道跺脚走了。再说江德领人马冲杀宋营的军卒，这一下子，宋朝的军兵从疆场上败下30来里地。八戒、九妹可急坏了。这可怎么办？死伤大半，眼看这边人就要完了，突然一声大喊，惊天动地！啊！军兵弟兄，不要担惊，少要害怕，杨景、杨彦、张都有。紧跟着呐喊了一声：“杀呀！”左有孟良，右有焦赞，中间是杨元帅，后边是郎前郎万、岑林、柴干，2000军卒是随后跟来，如猛虎下山，蛟龙出水这一般冲下敌群。要不说人的名树的影啊，杨六郎在北国声望可了不得呀。想当初两郎山闯重围，只身贺群班，传玉状告潘宏替父兄报仇，黄土坡战韩昌3天3夜，邓兵城守英州，大摆牤牛阵，北国兵闻名丧胆，望营而逃。哥哥兄弟啊，了不得喽，杨骏马来喽，快跑哦，叫他碰上吃饭可就不香喽。江德再想拦呢，也拦不住了。要不说杨景来的正是时候，穆桂英一出城，杨景不放心，女孩家到底行不行啊？派老孟老焦去打探，结果穆桂英败阵，老孟一动劲，六郎知道不好，全身披挂去打接应。这下子算来的正是时候，尤其是孟良把这火葫芦盖打开了，喷喷往外打几个火球，这北国的兵将跑得更欢了，一下子就退回去了。六郎一看，把受伤的军卒、被困的宋将已经救出来，吩咐收兵，众将回营。杨景到里边想啊，叫人看一看穆桂英伤势怎么样。到里边刚坐稳，后边来报：杨元帅，你快瞧瞧吧，岳胜、杨兴都不行了。怎么不行了？这谁知道呢？昏迷不醒，不知道为什么。六郎到后边瞧了瞧，再看岳胜、杨兴的帐篷里坐了不少的军医官，一个个搓着手，摇头晃脑，围着两个人转呢。旁边军卒看着，六郎一进来，所有人哗都站起来了。元帅，请坐。杨景瞧见哥俩，一看这哥俩脸色发青，伤口红肿高大，刀尖关的地方发黑，往外淌黑水，有股怪味难闻。六郎一看就明白了，这是飞刀上边带毒药，关到人身上是毒药经过血液循环，所以人才昏迷不醒。你们刚才给看没看这几个军医官呢、啊、脸都通红。元帅，我等无能，看的是挺明白，是用毒药刀伤的，但是我们不知道这毒药搁什么配的，所以治不了。哦，那么能不能有性命危险呢？3天2天还不要紧，要是日子再多，我们可不敢说了，得必须有解药才能救他们。哦，好，你们好好的照看照看，我到前边跟太君商量商量。他刚到前帐，杨排风风似风火似火的来了：杨元帅呀，您快看看吧，穆 在人事不知昏迷不醒，老太君和女将们都在那儿哭呢，您快想个法子。
2: 哦，好，我现在去。
1: 他领着孟良交战往后转，到后边一看，好嘛，老太君哭呢，桂英哎，我那好孙媳妇啊，你要有个好歹，可以把老身疼死，这天门阵可怎么破哟？柳郎一看，心里很难过，娘，您别哭了，啊，燕昭来了，你想什么法给桂英治病啊？娘，您老些歇着，我和众将商量商量。然后杨景啊，往床头看看，穆桂英也是银牙紧咬，双睛紧闭，一言不发。告诉宗保好好的照看，然后和众人到了帅帐之内，跟大家商量，这什么东西喂出的药打到身上这么重，怎么能治呢？尤其是疆场来那个小老道，和江飞雄说了半天话，转身就走了。这人是干什么的？要是没有他，穆桂英命就没了。这人是好人是坏人？是帮着我们，是帮大辽的？商了半天也没办法。天色将晚，大家愁得了不得。中军官进来报：杨元帅，外边来了一位仙长，报名叫任道安，说要求见元帅，您是见是不见呢？杨景一听可乐坏了，哎呀，桂英有救了，我那老恩师来了。想当初杨景不得地，被困在英州贩卖牤牛，多亏老道任道安赠了一本书，叫《牛阵全书》。杨景在英州摆牤牛阵，破了韩昌大兵。后来杨景为打天门阵曾经中了毒，任道安也来了一次帮过大忙，可是好事办完了，人家不辞而别，杨景想要谢谢人家说说客气话的机会都没有，今天来了可得好好的款待。众将官，任仙长是我的恩师，来呀，随本帅出外迎接。外边是笙管笛箫，悦耳动听，呼啦啦到外边迎接任道安。等我眼前一看，哗，远处一位仙长，鬓发皆薄，仙风道骨，五官清秀，手拿拂尘，后边背着个包裹，往那一站，真有神仙之态。杨景一瞧，正是老恩师，抢不起身到近前，一躬到地呀、啊，恩师啊，一向可好，想死燕昭了，无量天尊，哎呀，有劳杨元帅亲自应接，有罪有罪，老恩师您别客气了，请您都请不到，快到营中一聚。说完，杨景陪着任道安来到帅帐，让老道上座。老道一乐，哎，自古帅不离位，我哪能在那儿坐呢？就这么，杨景给搭了个旁座，从人献上茶来，准备素斋素饭。恩师，您是从何而来呢？哦，山人云游天下，此番我要看看天门阵怎么样。路过这块来瞧瞧，哎呀，您来的可太巧了，正有一件事儿可把我难坏了。老恩师啊，是这么回事，桂英受伤了，您看是能治是不能治？哦，那我看看再说，您歇歇吧。不，先看病要紧。杨景领着任道安先去看月圣杨心，心想能救这俩，那穆桂英当然就有救了。你等到里边看了看，任道安摇摇头皱皱眉，转身就出来了，二话没说。杨景一想就坏了，紧紧的勾在后头，又不敢问呢。等到了前帐，老人家您看能不能治呢？不良天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种病山人治不了啊，看去是一种毒药喂出的兵刃打在了身上， 人中毒昏迷不醒，还得赶快弄解药，要是弄不来解药，这人呐，不出三天性命难保。

杨六郎听这话可愁喽，这三个人要治不好啊，我们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不是别的，打天门阵全仗着穆桂英呢，这一百单拔阵我是一窍不通，为什么我帅权都让了，现在桂英是有好歹的怎么办？这是一二一个，想当初我收下岳胜杨兴，我们弟兄啊生死之交啊，真要有个好歹的，我怎能独生世上？我这两个好兄弟没跟我降着服，竟跟我在疆场征杀，受尽刀兵之苦，就这么就没命了，我对不起人呐。老人家能不能想什么法啊？您能知道啊，天门阵还指着这几个人呢，天门阵要打不开，我们中原就算败，就得给人家北国拿降书拿顺表啊。如果真若是大宋江山葬在我杨家之手，我可成了千古的罪人了。无量天尊，你不用说我也都知道，只是贫道治不了也没法。不过我倒知道有一个人能治，我推荐一个人，这个人你能不能找来我可不敢说了。老人家，那么谁行呢？这个人呢，可是德高望重的老真人，住在太行山乾坤洞，名叫李天威。他在高山修行啊几十年了，专门领徒弟采药炼丹，杂食铸剑，手下弟子20多人，专门造好剑炼仙丹。无论什么样的病症，只要经李天威一看，一副药就能痊愈。只是找他住的地方可不好找，虽然太行山离此地并不太远，但是不认得山路，你在山里转3天3夜也找不着。可是你要碰巧了不是吗？哎，一去就能找到。哦，德高望重的李天威，老人家您见过他吗？18年前见过，可至今不知道他还在不在人世。他今天要活着可是80多岁了，就是他不在也不要紧，他手下的徒弟手艺好的不少，有的学医，有的学野练，有的练武，出了不少的高人。找着他的徒弟跟他一说明这病症，如果按病下药也能治好。再一个办法就是到敌营去弄药去，那可就费劲了，进天门阵谈何容易啊。哦，杨景听完这话说，好，只要有地方我可以多派人到山里去找这个李天威。嗯，不行，多派人你别忘了，现在这三个人被打的3天，你今天可就有了半天了，还有2天半呢。满哪学问人，再说那老真人性情古怪，找着也去给你来个不见，你怎么地呀？那您看怎么办呢？要是能有人知道他的地点，把你们领去，这就好办。杨景说这可难了，问问众将谁知道，众将说都不知道。孟良打岔了，哎，柳哥呀，这啥难的？哎，要不说呀，您呐沾事则迷，旁观则清，干脆小于五营4少的军卒，问问他们谁知道太行山，谁对太行山熟，谁知道这个乾坤洞，谁见过李天威。他们如果没人知道，再小于当地的百姓，只要是有一个人知道，我们就好办了呗。杨景点头，告诉手下的将官，你们各回自己的营房，小于五营4少的军卒，有谁认识这个李天威的来告诉一声。将官一下去，定更以后来了一个老兵，有50多岁了，来见杨景。六郎一看他眼熟，在军中老能看见这个人，可就是叫不上名字，因为那么大的元帅一领兵10几万20万，上哪都认识清去。哎呀，你是在哪位将军手下听差呀？这个人听

0: 了这话，跪倒磕头：“杨元帅呀、啊，哎呀，我从15岁呀、啊，就在军中吃粮当兵，那阵还是跟的金刀老令公。开始来呀、啊，喂马。”因为常摆弄牲口，给牲口看个病什么的。后来呀、啊，我就在军中能干点什么干点什么。金刀老令公两郎山归天之后，嘿嘿，我就跟了少令公您了，在军中也是给牲口看病，能干就干点，干不了大伙也不攀我。这次打天门阵呐、啊，我就跟了穆元帅了，跟了你家3辈人了。六郎听着这话，心里不好受啊。老人家，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哦，我姓金，在家的时候排行在4，叫金四。军中啊，数我年纪大，都管我叫金活。我是够金活的，死里逃生，死了好几个死了。
0: 哦，六郎想，这么大年纪还在军中受风霜之苦，看看老人脸上的皱纹，瞧瞧鬓边的银发，这是有功之人啊，这么多年还在当兵，自己都叫不上来的名字。您多大年纪了，怎么不回家还在军中呢？
1: 哎呀，杨元帅，我家什么人也没有啊，回去干嘛呀？就在这待着也挺好。
0: 那您是哪的人呢？
1: 我是边北辽东的。
0: 哦，杨景一听明白了，是北国人呢、啊、那么北国人怎么到了我军中了呢？老人家，你怎么到这儿了呢？
1: 啊，我告诉你，我15岁那年呢，被大辽的军卒抓去服虎役休战壕，因为我太小，体格又弱，干不动，就被大辽的军卒打个半死，扔到冰天雪地里，眼看呢命就没了，就剩一口气了。多亏金刀令公杨继业领军卒和大辽开兵见仗，就看见我了，叫军兵啊就把我抬到了营中，给我治病，给我弄点吃的，把我将养好了，还给我路费，叫我走。当时走不了啊，两国开兵见仗呢，别看我才15，我也明白，要被北国抓去我也好不了，要被别的军卒抓去更了不得，尤其老令公对我有救命之恩，我就留在军中了。你可别看我是辽国的子民呐、啊，可知道谁好谁坏，他分得清啊。令公待我好，我就在营中喂马，就待了这么多年。
2: 上文书讲到，六郎想，难得金四他是边北人，可是对宋国忠心耿耿。老人家，您也够孤单的，等得胜还朝之后，我把您接到天伯杨府以度晚年。
1: 啊，不不不不不，我可不去，就盼着南北方不打仗，我好到边北看看家乡人去啊。
0: 好，但愿得早息干戈呀。老人家，你到营中见我有事儿啊？
1: 啊，你不是小雨三军了吗？说是有谁认识太行山叫乾坤洞李天威住的那个地方吗？哎，我听这个信儿来的，我认识。
0: 哦，您怎么认的呀？
1: 嗨，我随金刀老令公转战南北的时候，想当初曾经到过太行山，那次偏巧有一匹马吃了草不对劲了，中了毒了，眼看要
0: 此，你说把我愁得了不得，干什么就爱起什么，牲口这一死啊，我这心难过，我就围着转悠的时候，嘿嘿，就偏巧遇见一个老真人，是个出家的老道，他给了我点药，我给这匹马吃下去，这匹马可就好了。哎呀，把我乐的，我千恩万谢，一问他的名字，他说他叫李天威，我又说我是边北人，哎，这个李天威对我挺好，还把我领到他那块转转，哎呦，好大的地面，奇花异草，那可真是别有天地呀！我在那待了好大的功夫，我都不想走了。完了，李真人说：“你回去吧，老令公要知道你不在，该着急了。”就这么我就走了。就那个地方，别看这么多年呢，记忆犹新。现在为救穆元帅，早日打开天门阵，南北两下合兵。我去趟太行山，您要能信得过，我就去；您要信不过，那您再另请高人。
2: 杨六郎很受感动，老人家，那您就辛苦一趟了。随后派杨宗保和金四儿一块儿去，两人往外一走，迎面正碰见杜金娥。宗保对杜金娥非常尊敬，因为杜金娥是姑娘守寡，这叫女儿寡。杜金娥说：“孩子，你到那去，无论如何才把药弄回来。别忘了，桂英现在怀孩了，倘若有个好歹的，这可就两条人命了。沈娘，您放心吧。”这两人除了银盘，打马如飞，直奔太行山，越走越远，越走是深山老林。凭着金色的记忆力，真不含糊，真就转到了乾坤洞的附近。一看眼前奇花异草，香味不比藤萝倒挂，潺潺的水声好像到了仙境一样。又转了半天呀，眼前是半人工半天然一个山洞，双扇门关得登登的，上边石头上刻的字乾坤洞。啪啪啪，宗保敲门，时辰不大，里边有声音：“无量天尊，谁呀？”“
0: 我。”“
2: 你是干什么的？”“
0: 我到这来找李真人。”“
2: 等等啊！”双扇门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开了，在门前站着个小老三。这小老道十五六岁，前马齐眉，后把遮肩盖岗，灰布道袍，水火刺刀，白发道鞋，瞪着两个大豹子眼睛看着杨宗保，瞧瞧金色：“
0: 你们哪的？”“
2: 啊，我是宋营的先锋官，我叫杨宗保，奉了元帅之命来这求见李真人。”“
0: 啊，见我师父，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
2: 因为我营中的将官受了伤，是用毒药暗器打的，没有解药，来这求天师赏点仙丹妙药。”
0: 小老道听着话点点头：“
2: 我知道，是不是大辽国有个二路元帅叫江德江飞龙，用飞刀打伤你们三名战将，一个岳胜，一个杨兴，害个穆桂英，对不对？”“
0: 哦，对呀，小师傅，你怎么知道？”“
2: 嗨，这还瞒了我了吗？那天两军阵前打仗的时候，我去了，要不是我喊了一声江德江飞雄啊，穆桂英啊，早叫人宰了。我告诉你吧，江德不是别人，那是我的大师兄，你还来找我们要解药啊？你怎么想的？
0: 论道理应该把你们抓住交给我师兄，但是我是出家人，不能那么办，饶你们不死，逃命去吧。”说完，小老道进了里边，咣当把洞门关上。杨宗保和金四都傻了。
2: 哦， 闹了半天，李天威是江德的师傅，江德用毒药飞刀打的我们战将，找李天威弄解药，那不是白来吗？毛病出在这儿，应该把他洞给拆了。可又想，我先回去和众将商量商量再说。两个人有幸而来，扫兴而归。这个道童啊，就是在疆场劝江德的那个小老道，名字叫海宁。刚才海宁进了洞之后，心里也犯合计，我这个事儿办的是对是不对呢？师兄用毒药飞刀打的人，我应不应该救呢？师父也不在家，我也做不起主，反正师兄这个祸呀惹得不小，师父回来准生气。哎，要不我上后山找那几个师兄弟商量商量。他正琢磨，就听洞门啪啪之响，有人高喊开门来。海宁想，嘿，这个门口几个月都不来一个人，今儿是怎么了？接二连三的来人，谁呀？使劲的叫门。所以他一边生气一边往外走，嘴里嘟囔着，谁使那么大劲拍门干什么？把门给砸碎了。随后哗啦撤门栓，吱扭扭扭扭扭扭扭，哦，开开双扇门，往门口一瞧，哟，眼前站着个老道，细高条，大高个，偌大的年纪，腰板不塌，背不驼，头发像银丝一样，往着有酸炸大小个小揪揪，胡须像马一样，这是鹤发童颜，二目有神，手拿拂尘，背后背着药葫芦，还夹了把雨伞。他一看呢，不是别人，正是师傅李天威。海宁一看又惊又喜，跪倒磕头，师傅你可回来了，你怎么走这么长时间呢？怎么才回来呀？李真人面沉似水，一抖袍袖起来，是转身，真人进了洞，来到里边蒲团着坐下。这个海宁在旁边吹手立战，师父您是喝水您是吃饭您到哪儿去了？徒儿，我叫你看守这座乾坤洞，你看得怎么样啊？挺好。海宁心的话，有什么看住看不住的，反正这个洞也没跑。那我来问你，震动之宝，我那六把飞刀还在不在呢？哎，师傅丢了。啊，我叫你看着震动之宝，你怎么给我看丢了呢？师傅您别怪罪我，他是这么回事，师傅我有罪。但是这事儿不是我把他弄丢的，您走之后我那个师兄江德来了，他说给我做饭，就在我这住了三天，等他走了之后飞刀就没了，我可吓坏了。我知道这飞刀是您自己打造的震动之宝，我到后山找那几位师兄商量看怎么办吧。他说你别着急，我们替你找，他们晚间出去各处转悠，后来给我送信的说，我那个江德师兄啊，把这飞刀拿走了，带到前敌，投到大辽国，现在在两军阵前和老杨家开兵见仗，他用飞刀打杨家将呢。我一看这不行啊，师父您走的时候有言在先，第一别把这震动之宝丢了，第二咱是出家人不能伤害生灵，我就到前敌去了一趟，找我那师哥江德江飞雄，正好他拿飞刀打人呢，我劝他他不听，他说了我跟老杨家有仇，等把这家仇报完了再回洞请罪，再见老恩师，再把飞刀送回来。他是师兄我是师弟，我也拗不过他，小胳膊拧不过大腿，我就回来了。为这事儿着急呢，师父是我一时的不慎把飞刀给丢了。
0: 那我再问你，刚才谁到我们洞来了？
2: 海宁想，我师父不怪人家管他叫真人，能掐会算，方才来人他都知道。其实哪是能掐会算呢？这李真人呢，先到的后山，前山是他的山洞，这个山洞

0: 至伟说了一遍，师父叫我把他们撵走了。我合计不管怎么地，我不能弄解药给老杨家人呢。要是给老杨家人，我师哥知道还不得师兄弟反目啊。李天威听这话可气坏了，你这个东西太没用了，叫你看着我镇洞之宝，叫你给丢了，那江德到外边杀害生灵七罪在你的身上，你要是看住能叫他盗走吗？再说我那飞刀上没有毒药啊。这江德心狠手黑，偷偷把飞刀用毒液给喂了，这不是叫人骂为师吗？为师这一辈子炼丹铸剑，为的是普救众生，今天徒儿到外边造孽，其罪都加在我的身上，尤其是伤了穆桂英，这还了得？穆桂英一死，何人打天门阵呐？大宋朝的国土要是断送在了江德之手，其罪可落在为师的身上啊。啊，师父，怎么你还向着大宋朝，向着老杨家的？哦，不向着我师哥呀。哼，你这个奴才，本来想留你在山上多学点艺业，江德这一下山，你也下山去吧。海宁一听可吓坏，师父，他下山关我什么闲事？我不愿意走，我愿意伺候您一辈子，我没离开过师父。你要听为师的话，记住，要到前敌上替为师收回飞刀，劝折江德不要帮北国打中原。
1: 师父，我不去，我到那儿找谁呀？我谁也不认识。
0: 哎，你不能老在山上啊。啊，为师出家哪能叫你也出家呢？你小小的年纪也应该认祖归宗，结取香烟后代，回去找你娘去吧。
2: 啊，师父，我找谁？
0: 找你娘。
1: 师父，我哪来娘啊？我就有师父啊。
0: 哎呀，为人在世哪个没父母啊。
1: 那我爹 我娘是谁呀？
0: 是为师把你带大的不假，不过你也有爹，你也有娘，你的满门都在朝中为官，世袭王爷。
1: 那我姓什么？
0: 你爷爷乃金刀令公杨继业，杨继业有八个儿子，你父亲排行在七，杨七郎名叫杨艳思，你娘叫杜金娥，是杜家寨的姑娘，你的外祖父官拜令公叫杜国显，你的名字叫杨宗英，刚才到山上那个杨宗保，他是你的叔伯哥哥呀。
2: 啊，我是老杨家人。
1: 对，
2: 那师父，那我怎么到山上跟了您了呢？
0: 孩子，想当初韩昌兵进中原，杨门女将出征，在黄土坡前异常的恶战，你娘杜金娥出马临敌，就把你生在了疆场之上，因为无法抚养，把你扔在荒郊野外，留下了血书，上边写了你的名字叫杨宗英。偏巧为师访友打那路过，看见一婴儿啼哭，就把你抱到了山上，把你抚养长大成人，教成异业，取指一算是15年呐、啊。你是我关门的老徒弟了，这点能耐都教你了，回家吧，你们母子团聚去吧。要记住，到疆场之上劝说江德投降归顺，共保宋国。随后李天威就把杨家将的事详细的说了一遍，杨宗英如梦方醒。
2: 哦，闹了半天我是杨门之后啊。
0: 心里很难过呀。

0: 可惜我今年15了，连自己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就知道叫海宁。要知道我是杨门之后，我把杨宗保留下多好啊，我和他一块儿走啊。师父，那我是非走不可了。你得下山。那我什么时候走呢？现在起身。我师兄要不听我的，和我反目怎么办？不能，他偷走飞刀，没带走刀鞘，我这有飞刀的刀鞘，你带着，他实在不听劝，你把刀鞘拿出来，如师父道，可把他的飞刀收回来。哎，师父，那几个受伤的又该怎么办呢？我给你带点解药，到那手到病除，就能把病治好。好了，李天威到后边去，去了好半天，这位真人才出来，一看呢，脸都气青了，浑身都哆嗦了，嘴里还念着佛号呢：无量天尊，气死山人了。师父，你怎么了？你师兄把我的药刀偷走了。我用一丈青眼镜蛇这种东西喂出了毒液，他偷走了，怪不得飞刀上带毒吧。还有刀葫芦里的丹药拿得一点儿也没剩啊。哎，现配解药也得功夫啊。东英啊，我对不起老杨家人，解药叫你师兄都拿走了。你先下山，快去，随后为师就到。
1: 哦，师父，那您领我去得了呗。
0: 不行，你走后洞中无人照料，怎么能行呢？后山还有事儿，等我办完再去，我再处置这个大逆不道之人。
1: 好。
0: 随后把刀鞘给了宗英，又给带点吃的，叫他连夜起身。宗英也着急，要走还舍不得师父，有点为难了。
1: 老人家，哪为您把我抚养成人，教养之恩今生报不了了，要不能在您的洗前尽孝，我给您磕头了。
0: 磕了仨头。孩子，不要难过，以后师徒还有见面之日。走吧。宗英下山连夜启程，一路上撒腿如飞，不吃不喝拼命的跑，怕去晚了。路上无事，简断接说，来到了凤营的营门外，止住了脚步，冲着上边高喊：
2: 哎，军兵哥哥，请您往里回一声，我乃乾坤洞的道童，来找人来了，来认祖归宗。
0: 宗英一想，找谁呀？谁我也不认识，我见了杨宗保一面，干脆我找杨宗保吧。军兵说：哎，你是哪儿的？乾坤洞的道童，来找杨宗保。好了，往后站着，我告诉你，不许往前来，再往前来开弓放箭，你等着，我们送信儿去。说完，军兵往里边送信儿。宗保啊，比杨宗英早回来少半天，吃完饭正和父亲杨景商量怎么救人呢。八仙王也来了，寇准也到了，还有杨门的女将，一个个哭哭啼啼。就在这阵儿，军兵过来了。先锋官，门外来个小道童，说要找您。
1: 宗保一想，小道童谁呢？
0: 副帅，我看看去。杨景一摆手，那意思你去吧，也没功夫顾这些。宗保可就出来了。三步并作两步走，辗转之间来到寨门的门前，登高往下观瞧，一看下边的小道童，前把提眉，后把遮肩盖梗，长得精精神神的，认识。
1: 哟，这不是乾坤洞开洞门的那个小道童吗？他到这干什么来了？难道给我们送解药来了？不能啊，他是江德江飞熊的师弟呀。
0: 到这儿也和我们为仇作对来了。杨宗保强压着火，哎，下边可是乾坤洞开洞门。

道童吗？杨宗英抬头一看，哎呦，正是杨宗保，又惊又喜呀，说不清怎么那么近呢。哥哥，是我来找你来了，来。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4: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4: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4: 还有五天，
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4: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5: 我们会死吗？
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3: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7: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9: 不算差。
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9: 还可以。
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9: 一般。

0: 又不能说个好啊。
1: 好嘞，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4: 海啸吞没雪山，
3: 巨震毁灭城市，
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4: 地球毁灭日，
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5: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9: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9: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8: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0: 5岁时，
1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2: 行，妈给你烧。
10: 15岁时，
1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2: 行，做别的菜。
10: 35岁时，
1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3: 不行，最近忙。
10: 55岁时，
1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行。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6: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2: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

0: 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8: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9: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8: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9: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8: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9: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8: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0: 嗯。
8: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1: 读书是一种境界。
1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3: 读书是一种快乐。
1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了，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们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0: 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0: 我要投诉。
1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0: 啊，为什么呀？
1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9: 谢谢合作。
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7: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9: 回去吧。
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3: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7: 想孩子吗？
1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8: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9: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0: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8: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8: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

0: 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8: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9: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0: 你还好吧？
8: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9: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9: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心。

0: 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4: 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王大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8: 在家放寒假，
9: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1: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4: 不
11: 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9: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0: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9: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9: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5: 为什么呀？
19: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5: 哦，是这样。
1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9: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5: 谢谢你，
1: 谢谢你，
22: 谢谢你，
6: 谢谢你，谢谢你。
7: 五岁时，
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6: 行，妈给你烧。
7: 十五岁时，
2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6: 行，做别的菜。
7: 三十五岁时，
2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7: 不行，最近忙。
7: 五十五岁时，
2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0: 海啸吞没雪山，
29: 巨震毁灭城市，
3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9: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9: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0: 地球毁灭日，
29: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1: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2: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3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3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9: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40: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9: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41: 回去吧。
39: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4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9: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9: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4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9: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44: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4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46: 自带
33: 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9: 我要投诉。
3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9: 啊？为什么呀？
3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9: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3: 谢谢合作。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0: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5天，
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音。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5: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6: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8: 在家放寒假。
9: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1: 让一让，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1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5: 早年
1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情阅读，书香吉林。
1: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4: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6: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7: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8: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7: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9: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7: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0: 你还好吧？
7: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读书是一种境界。
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5: 读书是一种快乐。
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本事得，每天三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8: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9: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8: 想孩子吗？
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0: 谢谢你积水的路。

0: 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
0: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7: 不
6: 买。
7: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那年我5岁。
1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6: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25岁。
1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35岁。
1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5: 这一年我65岁。
17: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9: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0: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9: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9: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8: 什么呀？
19: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8: 哦，是这样。
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3: 不算差。
2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3: 还可以。
2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3: 一般。
2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3: 好累。
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7: 不
6: 买。
7: 不愿意做， 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 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那年我5岁。
1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6: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1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1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8: 师傅，到爱心小区。
2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5: 谢谢你，
26: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7: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1: 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32: 想妈妈，
18: 想让妈妈陪我玩。

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2: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你不认识妈妈了？
3: 妈妈，
2: 哎。
1: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那年我五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7: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9: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0: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9: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9: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9: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5: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6: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9: 早安。
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8: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0: 师傅，到爱心小区。
2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8: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2: 哎，师傅，等一等。
2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4: 美女，等一下。
22: 快走，别理他。
2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2: 哎，又是这个点。谁在哪儿？
2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7: 回去吧。
2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3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3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8: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五岁时，
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4: 行，妈给你烧。
2: 十五岁时，
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4: 行，做别的菜。
2: 三十五岁时，
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5: 不行，最近忙。
2: 五十五岁时，
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2: 您坐这儿吧，
11: 一句热情的问候，
13: 你好，欢迎来到城，
1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4: 你还好吧？
1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8: 不算差。
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8: 还可以。
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8: 一般。
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8: 好累。
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0: 王大为，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2: 在家放寒假。
13: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5: 让，这就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8: 早年
1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

0: 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 海啸吞没雪山，
2: 巨震毁灭城市，
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 地球毁灭日，
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4: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5: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8: 读书是一种境界。
9: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0: 读书是一种快乐。
1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浮士德》，每天3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8: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5: 嗯。
1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6: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那年我五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65岁。
5: 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

0: 岁老人独自外出三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0,000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3: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6: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7: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6: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8: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6: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9: 为什么呀？
6: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9: 哦，是这样。
1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6: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8: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9: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8: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0: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2: 我要投诉。
2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2: 啊？为什么呀？
2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1: 谢谢合作。
2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3: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

0: 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0: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五天，
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

0: 年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7: 早安。
1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

0: 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6: 我要投诉。
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6: 啊？为什么呀？
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6: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5: 谢谢合作。
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8: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9: 那年我五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二十五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三十五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9: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2: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6: 出错了，
17: 发现病毒
16: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9: 一度电能干什么？
2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23: 您坐这儿吧，
22: 一句热情的问候，
24: 你好，欢迎来到城，
2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5: 你还好吧？
2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5: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9: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0: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8: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1: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9: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8: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2: 5岁时，
1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4: 行，妈给你烧。
12: 15岁时，
1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4: 行，做别的菜。
12: 35岁时，
1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5: 不行，最近忙。
12: 55岁时，
1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7: 谢谢你，
19: 谢谢你，
21: 谢谢你，
19: 谢谢你，
21: 谢谢你，
2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8: 读书是一种境界。
2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9: 读书是一种快乐。
2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主持人，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玩，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8: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9: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6: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

0: 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4: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4: 还有5天，
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4: 30岁生日了，
5: 我们会死吗？
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6: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4: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5: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

0: 摇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8: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6: 没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哎，师傅，等一等。
1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2: 美女，等一下。
10: 快走，别理他。
1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

0: 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 不算差。
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 还可以。
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 一般。
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 好累。
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8: 在家放寒假。
9: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1: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1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5: 早年
1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那年我五岁。
17: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18: 嘘，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二十五岁。
1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三十五岁。
2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21: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4: 回去吧。
2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8: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9: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8: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

0: 每月可汲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欢迎，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6: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8: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0: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5: 为什么呀？
1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5: 哦，是这样。
1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8: 不算差。
1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8: 还可以。
1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8: 一般。
1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8: 好累。
1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9: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0: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9: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1: 回去吧。
19: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9: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9: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 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9: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7: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
26: 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31: 师傅，到爱心小区。
3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3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9: 谢谢你，
26: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3: 一度电能干什么？
3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4: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8: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7: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8: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9: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1: 那年我五岁。
1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3: 嘘，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二十五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5: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三十五岁。
1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4: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8: 我要投诉。
1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8: 啊？为什么呀？
1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7: 谢谢合作。
1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0: 五岁时，
2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2: 行，妈给你烧。
20: 十五岁时，
2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2: 行，做别的菜。
20: 三十五岁时，
2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3: 不行，最近忙。
20: 五十五岁时，
2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9: 师傅，到爱心小区。
30: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9: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 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9: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0: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6: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3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2: 想孩子吗？
1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33: 那年我5岁。
3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5: 嘘，别管闲事儿。
33: 那年我25岁。
3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3: 那年我35岁。
1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3: 这一年我65岁。
14: 哎呦，
36: 走，别管闲事儿。
1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6: 没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
4: 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3: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5: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6: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8: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

0: 心。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3: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 还有5天，
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4: 我们会死吗？
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6: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7: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8: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9: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0: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8: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9: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3: 嗯，
1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5: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4: 让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9: 早年在
2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8: 读书是一种境界。
2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22: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了，每天3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

0: 我请了他们吃了三顿炒鸡蛋啊，然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4: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5: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4: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8: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9: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0: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0: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0: 还有5天，
1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0: 30岁生日了，
11: 我们会死吗？
1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2: 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3: 哎，师傅，等一等。
1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5: 美女，等一下。
13: 快走，别理他。
1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3: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5: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4: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8: 啊，你加强
1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6: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6: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5: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7: 我要投诉。
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7: 啊？为什么呀？
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7: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7: 谢谢合作。
2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8: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9: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9: 嗯。
1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0: 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6: 你好，欢迎来到城，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7: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0: 早安。
4: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5: 那年我五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35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5: 这一年我65岁。
7: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1: 谢谢你，
17: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8: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9: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8: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

0: 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 哦，是这样。
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7: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3: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4: 一度电能干什么？
1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7: 那年我5岁。
1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9: 嘘，别管闲事儿。
17: 那年我25岁。
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8: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7: 那年我35岁。
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7: 这一年我65岁。
9: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4: 海啸吞没雪山，
3: 巨震毁灭城市，
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4: 地球毁灭日，
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7: 读书是一种快乐，
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玩，那个人跑书跑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4: 不算差。
1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4: 还可以。
1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4: 一般。
1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4: 好嘞。
1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9: 没做，不用安了。
18: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4: 回去吧。
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7: 乡亲们，
0: 都加把劲儿啊！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6: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5: 5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15岁时，
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35岁时，
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8: 不行，最近忙。
5: 55岁时，
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12: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5: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7: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5: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6: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7: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8: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精啊，就是从药用梅花鹿的鹿茸根部直接抽取出新鲜鹿茸血，高倍浓缩的冻干粉精华。这就相当于什么呀？鹿茸血的冻干粉，它也是呢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那么这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它具有什么作用呢？哎，大家看啊，说明书上明确标注着它的治疗范围，它能消痈消肿，能解痘毒、解药毒等等，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还能够补血填精、去瘀止血、 养颜安神。它常用于呢，像精血不足、阳痿遗精、虚损腰痛、折伤、肺痿吐血、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术后康复等等。哎，大家看，这说明书呢，批准的范围很多，说明呢，它功效强大。那么讲到鹿血精，它又叫解毒因子，它能解人体的九大毒素，分别是哪九大毒素呢？咱们具体讲一讲。首先说是热毒，啊，尤其是夏季，天气呢干热，有的地方呢还潮湿，这个热毒啊，热邪出盛，症状往往极烈，有的人突然中暑了。有的人呢，口舌生疮，咽喉肿痛，皮肤痈疖红肿热痛，还有的高热，小便赤短，啊，排尿刺痛，舌红苔黄。相关疾病呢，热毒引发上呼吸道感染、泌尿系统感染、急性咽炎、扁桃体炎，还有皮肤浅表脓肿等等，都由热毒引起。第二个是火毒，火毒呢是热毒发展而来，就是热邪呢，它长期在你体内存在，它慢慢的破坏力就变强了，深入脏腑形成火毒。典型的症状高热神昏，就是昏迷了，吐血，鼻子出血，啊，惊厥抽搐，皮肤红肿化脓。感染范围增大，还包括毛囊炎，它是体内的火毒爆发。哎，这个时候啊，都能用鹿血精去灭火，啊，用它解毒、排毒、杀菌消炎。第三个是寒毒，寒毒是寒邪极致的状态，导致呢气血凝滞、阳气受损。典型症状呢，关节冷痛如刀割，遇寒加重。中医认为呢，万病从寒起，我们说肺寒了多痰，肾寒了多尿，脾寒了多泻，啊，就是跑厕所，肝寒了多痛，把身上的肌肉疼。

疼痛，心寒了多斑，哎，身上有出血点，脸上呢有色斑，啊，这些呢都是寒邪。因为鹿血呢它有温补作用，不但能解毒，它还能补血，所以能把这些寒毒啊给它排出去。第四个是湿毒，湿气一重，尤其是夏天呢，到了伏天，不但热潮，非常湿，湿邪长期淤结，与热邪结合，形成了病理的产物，黏腻难除，缠绵难愈。有的人伸出舌头来，特别的黏腻，感觉这个口腔里呢发黏，有的有痰，黏痰，吐不干净，有的大便呢黏马桶，小便混浊，这都是湿毒。它能引起哪些症状呢？像湿疹、荨麻疹、风湿性关节炎、妇科炎症、男性的泌尿系统炎症，还有消化不良。第五个虫毒，虫子的虫，就是指寄生虫或者部分的致病微生物侵袭人体内部造成的毒害。典型的症状呢，腹痛难忍，嗜食异物，肛周夜间起痒，严重时出现腹部肿块，消瘦乏力。第六个是糖毒，肥甘厚味过量了，长期的高糖的饮食，爱吃甜腻的食物，脾胃运化无法负担，多余的糖分无法正常代谢，在体内蓄积生湿生热，逐渐呢转化为糖毒。啊，典型的症状，血糖升高，常伴有口干、口苦，身体困重，腹部肥胖，长期积累，影响气血运行，它是诱发糖尿病的一大诱因，都能用解毒因子鹿血精。那长期服用呢，可以给你补血养颜，强心健脑，明目治病。大家有没有发现呢？今年的中药材市场价格发生了巨大波动，你像鹿茸啊、鹿血呢，你像熊胆这类动物性的药材啊，今年涨价非常快，因为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环节多，叠加极端天气啊，流通环节成本上涨，诸多因素影响，今年成本大幅度提高。在高成本的压力下，咱们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即将全面涨价。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动物药材来治疗重病大病的患者，大家普遍担心呢，说药价上涨会面临吃不起、吃不上的困难。咱们的张厂长啊，深知每天需要动物药材的这些治疗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特在金熊胆粉涨价之前，为全国各地新老患者送上一次呢大型的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9块9一支，而且呢在9块9的基础上，第一，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第二，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第三，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这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本次活动呢，买到就是赚到，现在能参加上活动呢，那真的就是缘分呢。过了这几天呢，药价一旦上涨，到那个时候可是在原价199的基础上再涨 50% 的药费，你再怎么补贴，你也不会再有9块9毛钱的底价了。所以大家呢，现在赶紧拨打场外电话，赶紧抢定9块9的金熊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那么本次活动呢，
昨天是正式开始啊，到今天呢，可以说短短这两天时间，我们发现拨打场外电话呀，太火爆了，此起彼伏呀。为什么打来电话报名的人这么多啊？什么原因呢？一个是疗效好，第二个是价格低。疗效方面我不必多讲，你含有鹿茸血的药物，它这个疗效都错不了。咱们含有鹿茸血的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及呢啊熊广堂的金熊胆，这都是名牌药啊。正在服用着的老用户们都说效果好，尤其这鹿血精，它在国际市场上呢是公认的细胞解毒和再生修复的好药，它适用范围广。关键一点呢，它可是著名的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正规准字号的药品。为什么效果好？人家鹿血精的提纯技术其他药厂没有，它可不是普通的鹿血制品。市面上小药厂啊，就是没有上市的药厂，也制作一些普通的鹿血制品，一般采取什么呢？就是70到80度烘干，把鹿血呢烘干或者晒干，这种传统工艺来制作。但是呢这种工艺呢哎，药效太低了。而云南白药厂家它生产的鹿血制品它不一样，因为鹿血中的主要蛋白、多种氨基酸以及活性解毒酶，你一加热，紫外线一照射，它就变性分解，就丧失了生物的活性，就影响了临床的疗效。你再看云南白药厂家，它是斥了巨资呀，独创了零下负190摄氏度液氮冷冻干燥专利技术，哎，这个有专利的。它制备的鹿血精避免了加热及紫外线照射，最大限度的保留了它的功效成分，所以它提高了生物的利用度。再加上呢，它采用了牛黄、麝香、熊胆、蟾酥四大解毒动物药材去炮制鹿茸血，它就保证了临床的疗效，质量更加优秀，药效最大化，解毒效果更好，与咱们厂家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一同服用更加的匹配。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价格方面更具优势。在平时呢，这解毒因子鹿血精一盒是1980，如果您今天呢参加上本次药费直补，金熊胆粉每支药费补贴后，你只花了9.9元。而且呢，那今天参加活动呢，鹿血精是全部免费赠送啊，无形之中又给咱们的消费者节省了一笔很大的开支。你看现在呢，你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啊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是20瓶啊。你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呢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是50瓶啊。你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是80瓶，送的太多了，药费就减去大头，再加上这么送，你核算下来真的快跟白减都差不多了。所以说这个价格也是杀手锏。就这两天咱们场外电话都打爆了，此起彼伏，哎，这就是原因。一个是疗效好，二是价格低。咱远的不说啊，就拿咱们本省来说，你看今天打来电话报名的患者就特别多，哎，基本呢能分为两大方面。说打来这些电话的家人们分哪两个方面呢？哎，第一个方面呢，针对各类慢性病啊订药的电话，这个电话特别多。大家知道吗？夏季高温呢，北方干旱，南方潮湿，你像这样的季节，你好多人就犯病了呀，什么湿疹的犯了，皮炎的犯了，脚气的犯了，什么心律失常的，心绞痛的，心梗的，心衰的，什么脑梗的啊，胸闷气短，口唇发紫的越来越重，想治疗想解决的患者太多了。那除了心脏病之外，风湿类风湿到了夏天一潮湿，关节酸啊，麻呀，肿啊，痛啊，有的严重变形，你含有大量解毒因子的鹿血精，它就解这些毒啊。
对风湿类风湿因子加上熊胆都能去解，对关节软骨关节硬骨有良好的修复再生能力，所以订药的朋友特别多，我们呢竭力为大家答疑解惑。就这几天啊，老师我接的电话太多了，见到了很多的病例，不瞒大家讲，有的这个患者呢病太重了啊，很危险的。有的老姐姐打来电话，哎呀我老伴心绞疼，疼得下不了床，疼得呢直冒大汗珠子呀，啊，疼得呢脑血管又堵了。还有的说，哎呀我老伴半身不遂了，炕上吃炕上辣，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孩子们见了抹眼泪，这种场景呢多么严重啊。还有的呢严重双膝关节炎都变形了，有的老人家给我打电话，老师啊夏天说治骨病好啊，冬病夏治啊，你给我治治吧，我这个膝盖疼得打不了弯啊，有一次买菜愣从二楼给滚下来了，还好楼不高，连人带菜滚下来了，躺在地上俩小时没动，直到呢家里孩子回来才把我扶起来，多么难呀。我很理解他们，也真希望呢把含有解毒因子的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连同金熊胆粉一同送到这些重病大病患者身边，让大家呢也感受感受啊，原价1980的鹿血精，尤其新朋友你来验证疗效。如果大家着急订药想早用药早康复，你就早打场外电话报名，因为这批药呢不多，送完活动就结束了啊。场外的报名电话一会儿主持人会播报，大家拿笔拿纸把它记在本子上。可能有的朋友说，哎呀老师啊我那没什么病啊，或者说我这个病都治好了，你们那个场外的电话我就没必要记在本子上了吧。哎，其实你记下来没坏处，对不对呀？你记下来之后啊，平时有一些指导的问题，你比如说吃一些西药能不能一块吃啊，比如说老父母家人需不需要用咱们那个药，需不需要指导用药啊，包括吃一些西药哪个药哪个药它有什么禁忌啊，不能搭配的吗？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都是免费给大家指导，包括日常饮食什么忌口什么不忌口，这都是免费指导，不收大家的服务费，所以你记住这个电话呀它也没坏处，对不对呀？那么打通咱们场外电话第二种情况是什么情况呀？刚才说的这部分呢是求助电话，还有一部分呢是感谢电话，感谢电话也很多呀。你看就这两天大量的老用户打来电话报喜，我打心眼里呢为大家高兴啊。咱们呢做这个节目的目的是什么呀？就是把好药，尤其是国内呢最先进的医疗技术带来的成果推荐给大家，因为咱们这个药都是名贵药，产量低，你到药房你买不着，你到好多医院你找不到，所以说把好的技术好的方法新特药的药品送到大家身边，让大家受益，让更多家庭幸福，这不是好事吗？对不对啊？我常讲鹿茸血含有大量的细胞免疫再生的因子，100斤新鲜的鹿茸血只能提取4斤的解毒因子鹿血精，而且呢有大家想象不到的复杂的制药工艺，这些工序是严格的复杂的，但是你买上药你喝上它，这个是非常的简单的，把复杂的制药工艺留给咱们药厂，把喝上还有解毒因子的鹿血精和金熊胆让患者康复，家庭团圆，每天乐乐呵呵去享受人生，而不是遭罪人生，留给咱们的患者家人们啊。还有的朋友说，哎呀啊，高老师啊，我就想找您呢，听了您的节目用了你们呢鹿血精啊，还有这个熊胆，哎呀我这个病呢治得利利索索了，我就高兴，我就想找您把喜悦的心情和您分享。大家伙说啊，就算您呢
啊，听到这样的消息，您为他高兴吗？咱们都为患者高兴，谁病好了，那都是好事啊，对吧？每一个人的病好了，那大家呢就不用愁眉苦脸的了。虽然不是发生在咱们身上，咱们也为他高兴，对吧？这都是好事。不光是我呀，还有场外的指导老师，还有我们研发团队众多的医学科研人员，包括咱们的老厂长，听到大家健康的消息都为大家祝福。尤其呢，咱们这个技术啊，云南白药厂家独创的零下负190度液氮冷冻干燥技术啊，这是专利技术。这个研发团队啊，啊人呢是非常的庞大的啊，这么多的科研人员，他们也想把这个新特药的技术啊，让大家在身上验证，验证出好的方法、好的效果，那谁都高兴。那么说含有高活性解毒因子鹿血精，它进入人体之后，它是怎么来治病的？我们呢，下面给大家来讲一讲。简单的讲呢，就六个字，啊，一个是激活，一个是修复，一个是再生。我举个例子吧，这个鹿茸是什么呢？鹿头上出生的幼角，还没有钙化的时候的这个幼角。鹿本身是哺乳动物，这个哺乳动物啊，如果说身上有一个几十斤的一个组织光当它掉下来了，第二年还能长出来，这是很少见的呀。但是鹿身上就这么发生，因为这个鹿茸啊，它长成那个角，它打架它破损，而且呢它有的时候自然脱落还能长。为什么能长啊？就是鹿茸血里边有再生因子呀。而且呢这个鹿啊，大家知道它不得病啊，啊为什么咱们说过去老寿星的这个挂图上啊，一个老寿星拿这个大仙头，一定呢旁边呢是有一头鹿的，因为鹿不得病啊，就是因为鹿血里有大量的解毒因子还有修复因子。咱们中老年人说这个慢性病怎么得的呀？不就是细胞病变了吗？不就是细胞被毒素损伤或者不能自我更新了吗？咱们大脑呢细胞死亡了或者被毒素给袭击了，不就中风了吗？糖尿病胰岛杯的细胞被毒素垃圾给堆积，哎，给攻击了，不分泌胰岛素了，或者分泌不足了，不糖尿病了吗？股骨头怎么坏死的呢？那不是化学药毒攻击你股骨头细胞，大面积的骨小梁坍塌，它不造血了，所以他不就死亡了吗？所以激活修复再生，把毒素解除，它就能让细胞再生啊。细胞健康，人不就健康了吗？所以解毒因子鹿血精，它就是细胞的修理工，它专门修复人体病损的细胞，相应呢，让组织器官，让大脑，让胰腺，让胃，让肠，让骨骼逐渐的更新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你补充解毒因子鹿血精，就等于找到了陈年老慢病的一个正确康复的金钥匙。这还没加金熊胆呢啊，光讲鹿血精它就具有呢一通二解三修复的三大作用。有的朋友说什么是一通二解三修复？一通就是针对啊咱们身上不通的地方啊，大量的解毒因子鹿血精进入病变组织内部，打通微循环通道。由于解毒因子呢，它是鹿血中提取的，它是不饱和的小分子成分，活性强，所以它通过细胞膜以原型能进入血管和血细胞内，不需要再次消化，不需要耗费能量，它吸收快，因为它这种因子呢，它是肽类物质，转化吸收快，高效完全彻底。第二个是解，大量解毒因子呀，把血管血液组织细胞中有毒的有害的成分能快速分解和排泄出来，有的呢直接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有的呢通过汗液尿液粪便排出体外。目前已知的人体血中呢有害的毒素高达5000多种，有哪些呢？啊，各种化学毒素，
各种重金属，过量的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

0: 量自由基、尿素、尿酸、血肌酐大量产生的酸性物质，什么碳酸、硫酸、磷酸、乳酸、丙酮酸、瓜类多胺以及铅、砷、汞、硫、铝、亚硝酸盐这些化学成分，都由血液给它分解排出。第三是修复，通过解毒因子录血清，将红细胞的运送氧的能力能提升8倍，白细胞的免疫抗菌能力能够提升9倍。血中的成分呢，干净之后，人体病变细胞开始真正被激活、被修复、被再生，新的细胞代替了旧的细胞，病变组织逐渐更新了，你人体呢，它就逐渐复原了，病症呢，就慢慢减轻到消失了。所以细胞健康，人健康，它就适用于呢，像三高症、像四高症、像糖尿病、像骨关节病、像前列腺病、像呼吸消化、心脑肝肾皮肤等各大器官的疾病康复。目前呢，经过10多年的临床实践，以心脑血管病、风湿类风湿骨病、前列腺、糖尿病、各类眼病、腰膝酸软、胃寒肢冷、惊冷无力、血虚眩晕、须发早白、咳嗽哮喘、肝肾亏损等疾病，效果来得快，而且康复后很少复发反弹。最后我提醒大家，传递健康，温暖你我，药费直补，验证疗效，双重的优惠活动，大家不要错过了。那么这个活动呢，仅此一次，以后你再想参加，那基本不可能。因为未来呢，鸡胸胆粉要涨价，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金胸胆厂家补贴后，现在只花9.9元，订购30盒金胸胆赠送解毒因子录血精20瓶，订购40盒金胸胆赠送解毒因子录血精50瓶，订购60盒金胸胆赠送解毒因子录血精80瓶，送完活动就结束。我也不多讲了，因为以后啊，金熊胆要涨价50%，你再怎么补贴也不会再有9.9元的低价了。所以现在大家赶紧拨打场外电话，赶快报名，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下面我们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力度空前，诚意满满。原价199元的熊广堂黄河金熊胆粉，厂家专项全额补贴惠民让利，每支仅需9.9元，超值低价惠及万千患者。在此低价9.9元的基础上，厂家再加赠重磅好礼，多买多赠。活动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录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录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录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库存实时递减，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听众朋友，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我刚听到节目，这活动是怎么优惠的，怎么赠送啊？你跟我说一下。
0: 活动是这样的，因为呢咱们今年以来啊，像鹿茸啊，像熊胆呀、啊、像鹿茸血呀、啊、就这类的动物性的药材啊，涨价非常快。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呢，它的成本上涨，所以咱们熊广堂厂家呀，在未来呀要上涨零售价了。涨价之前最后一次的双重优惠，一个是平时呢原价199元一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9.9元一只，在9.9元的基础之上订购30盒金熊胆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订购40盒金熊胆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订购60盒金熊胆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你要知道平时鹿血精不但不赠送，原价是1980一盒，明白吧？
3: 是，明白明白。要那样的话呀，高老师，我参加活动，你看我得需要多少，那我也想要鹿血精。
0: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这算老朋友吧，这算，这为什么算老朋友啊？因为说实话高老师，我当时买这一个疗程啊，就想试试，因为我的病多。那你说、
0: 只买了一个疗程的金胸胆是吧？
3: 对对对对，所以说就是想着说了呀，说是那么好，那问题是咱病多，咱也不能说哪样都见好，万一
0: 一个疗程的药量啊不多，因为三个疗程一个周期，一个周期才100天，你的一个疗程时间并不多啊。
3: 对对呀、啊，要不我说，但是哎，你别看高老师这一个疗程，这不马上快用完了，这个效果还真是不一样。我就跟您说，为什么就是说没敢多买，想少买呀、啊？因为我的冠心病，这心绞痛，他说不上什么时候犯，
0: 嗯、
3: 着急上火了犯，什么累着了犯，有的时候无缘无故也没觉这两天有什么事儿啊，也没累着，也没怎么着，哎，说个疼来了就犯病，就要命的。
0: 嗯、
3: 再加上什么，我就光跟你说我都有什么病啊？这风湿性关节炎是什么？串着疼。今天胳膊疼，明天腿疼，后天腰疼，哎呀，你都说不上。凉到冬天了，凉水不敢沾，是刮风下雨，那比天气预报都准。那冰天预报，你这一疼，那准要变天了。还一个什么的毛病啊，高老师，他左边这个脑袋啊，他不是整个头疼，人家别人说呀，头疼难受、头晕什么，我是左边，就这半块疼。
0: 嗯，
3: 你听现在跟您说话没事啊？要这到冬天天一冷了，吭吭一咳嗽开，那气管就开始就这样了，就
0: 这个首先呢，咱们有偏头痛啊，咱们中医讲呢，偏头痛呢就是淤血之毒，就在大脑里有的血管淤住了，淤住之后呢，大脑神经受损，它就有一侧呢它疼，哎，这一侧疼呢，就这一侧血管呢流通不利了，所以它有刺痛。什么叫淤血之毒啊？啊，咱们说呢，通则不通，痛则不通，血液停滞淤到里边了，产生毒素了，阻碍了经络了，它就疼。我再举个例子，有的女性呢乳房刺痛，有这个乳腺增生啊，或者是斑块，这就是淤了，淤了之后呢它血脉不通啊，它这个斑块呢有的时候肿块越来越硬，硬到一定的程度坏了，还可能呢就出现恶变了，是吧？所以这个淤血呢也很可怕。再加上呢，你这个呼吸系统呢也不好，啊，肺上也不好，这叫什么呀？肺热之毒。咱们说人体有九大毒素，肺呢就怕热，一热了之后就是炎症啊，咳咔咳嗽啊，咽喉肿痛啊，老慢支气管炎的。所以到了夏季呢，这个人体九毒啊就特别容易发生，明白吧？
3: 是啊，要不我说咱病多，咱不能像别人一样，人家也说好。哎，但是你别说啊，高老师，我期望值没那么高。你看这一个疗程用下来，你听我现在说话，这嗓子也清亮了，也不齁齁的。当然现在是天热啊，我跟你说，天冷的时候肯定又开始那嗓子齁齁齁。哎，可是最高兴是什么？我这心绞痛，这不就刚开始用的时候犯了两回，第一次马上就得我得那速效救心丸、硝酸铵就得不离身儿，一犯就养成习惯，就马上就得吃。第二次又犯了一次，还没吃，哎，一下就过去了。你看这又好多天没犯了。我说这个是最让我高兴。再一个，这个关节，你看过去的时候，我说比天气预报的准了，现在这个天气预报失灵了。 有个变天，现在哎没有像那样马上就疼了，你都知道要变天了。
0: 嗯，
3: 要不我说这看来啊真的不一样。这回我说正好有活动又有赠送，所以说趁着这会儿才9.9块，您怎么给我拿拿主意高老师。
0: 嗯，
3: 我像我的情况，我参加哪一档比较合适？
0: 您呢进熊丹粉继续用啊，因为毕竟呢刚刚开始用，只用了一个疗程啊。我们说呢这个轻度的呢也得照着一个完整周期用啊。中医有一句话，百日周期，100天才是一个周期，3个疗程才100天。重度的呢咱们就一个周期治，一个周期养啊。另外呢你加上鹿血精，鹿血精呢你加上之后啊，它也具有解毒的作用。我不讲了吗，它能解人体的九大毒，这九大毒呢在你身上呢咱们已经看到了好几种毒了，对吧？
3: 对对。
0: 那么哪九大毒啊，你看呢包括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而且它能补益啊。你这个病啊时间长了之后人很虚，虚了之后啊它就不能养血。为什么有人得心脏病啊？中医叫血虚啊，血里面呢新鲜的营养没有了，都是毒素垃圾了，所以血管它就淤了，它就产生了斑块了。所以你这次活动呢不但拿上金胸胆，把1988亿盒的啊解毒因子鹿血精你也拿上，因为这个活动是白送啊，白捡相当于，明白吧？
3: 对对对对，是是是。嗯，那您说我的情况，那我是不是参加最多那档比较好？
0: 最多这一档呢恐怕你也用不了啊，因为这个金胸胆呢最多那一档给60盒啊，俩人用都绰绰有余。就算让你多拿，你拿第二档订购4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要送50瓶，哎，这一档就够你用了。
3: 那哦，那好那好，要那样那高老师，我先参加活动，你这回的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
0: 哎哎，参加活动呢赶快报名，因为送完就结束，确实是过这村没这店啊。
3: 那好，那我先打电话先参加活动，谢谢啊高老师。
0: 您去打电话报名吧，再见。
3: 嗯，好，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是高老师吗？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4: 哎，高老师你好。哎，高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子哈，是咋的呢？我听说打的咱那个云南正宗的金熊丹粉，今天开始有活动了，是不是？
0: 活动昨天就已经正式开始了，今天是第二天了。
4: 哦、
0: 啊，
4: 今天第二天。啊，那我想问一下子，他那个最大的优惠活动，那个优惠那个是哪个呢？我听说有活动。
0: 最大的优惠啊，是原价199元一只，黄河金标的金熊丹，厂家补贴后。嗯，只花9.9块一支，而且在9.9块的基础上订购6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
4: 哎呦，那还真挺好的。
0: 对，
4: 说啥呢，你看看吧，云南正宗的金胸胆粉吧，我用的真挺好，还用的挺服的。
0: 哦，
4: 因为我已经用了是2个疗程了。
0: 嗯
4: 哎，我本身吧，你看看，跟你说今年68了，哎呀，有这个家里原来得过脑血栓，那时候说话呀走道都费劲。
0: 哦，
4: 完了本身呢还有糖尿病。
0: 嗯，
4: 哎，眼睛呢还出现了白内障和本体浑浊。
0: 嗯，
4: 哎呀，这些年吧，这药物吧没少吃，钱吧也没少花，但是吧这个效果吧，哎，都不是那么太理想。
0: 非常理解你啊老哥哥，因为快到70了嘛，人到70古来稀啊，就是快到70岁了，我们身上的各个零件啊都在退化，像心脑血管病啊，像糖尿病并发症啊，像眼睛啊都在退化，所以说呢老年人的一体多病很常见啊，你也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啊。
4: 是啊，你看看吧，你看我现在你看这2个疗程用完以后，哎，我就感觉到比以前的用那个药啊真强多了。
0: 嗯，
4: 哎，见效还挺明显的。
0: 嗯，
4: 起码呢现在说话吧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说话呢你看我跟您交流吧， 哎，感觉到呢挺流利的了。
0: 对。
4: 再一个是啥的呢？哎，你看看吧。

0: 在这个基础之上吧，我寻思啥的呢？趁着这个活动，我把这个药你都补了。
1: 嗯，我非常理解您的，您是一个受益者，啊，用上咱们黄河金庙的金胸胆，糖尿病和并发症大大见好，眼睛呢也明亮了很多。但说受益了，我们就想呢，乘胜追击呀，是吧？效不更方，直接把这些老慢病把根儿给拔了。熊胆呢，这是咱们非常好的名贵药材。自古以来呢，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四大名贵稀缺药材啊，能吃上熊胆呢，在古代那都不是普通人，帝王将相。搁到今天吃熊胆也得有点经济实力啊，对不对呀？你看呢，像您那个情况呀，肯定得继续用，直接把这个老慢病的病根拔除。另外呢，这个鹿血精老哥哥，这个你用上了吗？
0: 啊，没有没有。
1: 你再加上鹿血精，我跟你讲呢，好上加好。为什么呢？我跟你讲就明白了。这个鹿血精啊，它也是动物药材，是梅花鹿鹿茸根部抽取的新鲜鹿茸血高倍浓缩的精华，换句话说是鹿茸血的冻干粉，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而且它可是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你再看说明书，心脑血管疾病明确标注的啊，血虚呀、心悸呀、失眠呐、术后康复呀，都得用它。再加上什么呀？对糖尿病哎非常好，它能解九毒，其中有一毒叫糖毒，人体身上的糖毒它能代谢。再一个，它能激活细胞，这个鹿茸啊它长得很快，有大量再生因子，它能修复咱们胰岛微的细胞，修复大脑神经元，人体的好多细胞它能修复。你再把它用上，再加金胸胆，两个药一块用，那真是啊好上加好啊，如虎添翼。
0: 那高老师，你要这一说，我说啥更得参加了。
1: 嗯，
0: 我那你就给我定个最就是最多那个最大。
1: 能不能让你定最大这一档？
0: 啊，
1: 现在还不确定，因为你这个情况呀，咱们指导老师都清楚，啊，你上次拿了多少药，啊，包括你现在呢恢复到什么情况了，还需不需要用那么多药，场外老师都清楚，因为最大这一档啊。他足足够两个人用。你这样吧，你打场外电话，如果场外老师认为呢你能定最大那一档，咱们不拦着你。如果呢他认为你没必要拿那一档，你就定第一档第二档也就够用了。明白吧老哥哥？
0: 哎，那行那行，那我知道了。那高老师啊，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吧，能谢谢你啊。
1: 不客气的，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胸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下一路电话。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1: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就是那个活动是不是这个新患者也能参加？
1: 可以啊，这个活动呢咱不限新老患者。咱们这次的活动呢、叫药费直补验证疗效。啊，不但给咱们新老朋友药费直补、尤其是新朋友，没有用过咱们鹿血精的、或者没有用过咱们的黄河金标金胸胆的，可以利用这次活动啊验证疗效啊。
3: 哦，那就好，那就好。我是想给我父亲呢，就是问一下啊。然后呢，就说父母的话身体都不好。我一听呢，就是这个新患者要是能参加的话，那就正好了。我就赶紧呢给我父母呢也报上名啊，就着这次。
1: 当然可以了。咱们说，百善孝为先。好多老年人呢岁数大了，但是呢他又舍不得花钱买好药，因为过去呢。

0: 穷苦日子过过来的，有的呢到菜市场买根葱还想着让人家饶头蒜、嗯、碰到好药了都知道好，熊胆也好，鹿茸血也好，都知道好，但是舍不得吃、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儿女们直接给老父母买，买了之后啊他就用了，对吧？
1: 嗯，对对对，是的。
0: 他们什么情况呀？
1: 我先跟您说一下我父亲的情况啊。他呢就是有这个脑萎缩，就是医生说的嘛，就是那个帕金森嘛，就是那个手抖，这个头呢也有抖。
0: 嗯，
1: 然后呢就是自己像吃饭呢拿筷子呀什么的都不行，喝水的话都不行，因为他撒的到处都是嘛。
0: 你看脑窍失养、嗯、啊，这就是典型的大脑血虚的表现呀。 啊
1: 嗯，对呀、啊、对呀、啊。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呢，就是，哎呀，说实话，生活方面呢，就是特别的困难。
0: 嗯，
1: 你说自己在家吧，老母亲嘛，就是年龄也大了。你看我父亲的话，他又是不光是这些，还有骨质增生，平时呢腿呀、啊
0: 嗯、
1: 那个腰啊都不好，又走不动。
0: 嗯、
1: 然后呢自己又没办法，就是说上厕所呀，然后吃饭呐、啊、这些都完不成。
0: 嗯，
1: 哎，再加上呢，也是一直常年吃药。胃呢也不好、
0: 嗯、
1: 哎呦，真的感觉就是一大堆的毛病。你说这母亲在家照顾吧，母亲呢也是自己都有糖尿病啊、
0: 嗯、
1: 一直要吃这个药啊，又还要打那胰岛素啊，其实自己都是个病人，还要照顾一病人。说句实话，这现在的儿女吧，就是这个经济压力也挺大的。
0: 嗯，
1: 哎，生活压得也喘不过气，自己都有各自的家庭，也又不能说天天守在父母身边。
0: 嗯、
1: 哎，就是乘着这什么周末呀，啊，就是有点假期啊，赶紧回去。回去看到这样的生活状态，说句实话，咱们心里呢也不是滋味。但是呢，你又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现状，也只能说，哎，人家说啥药好啊，咱们就买个药啊什么的。
0: 嗯。
1: 现在呢，也是听到您这个节目之后啊，哎呀，觉得能参加活动，即使又能省点钱、
0: 嗯，
1: 然后我想跟高老师打个电话呢，最主要的是问问二老能不能用，那你能用的话，
0: 嗯、
1: 就这活动给二老都买上呗。
0: 明白。说到这儿啊，咱们得给大家呢把这个思路打开。格局打开，你看看他们二老啊，这个病啊都挺重啊。老父亲呢，帕金森，帕金森怎么得的呢？一个就是啊，原发性的帕金森，就是大脑黑质细胞，尤其是中脑这儿，乙酰胆碱多巴胺受体这个分泌失衡，换句话说，大脑缺血缺氧。第二种呢，是脑梗之后或脑动脉硬化之后得的帕金森，就是大脑这个血供不上了，营养送不进去了。所以他就出现了呢这种黑质细胞的死亡萎缩分泌失衡啊，这就在中医里叫做脑窍失养血虚的问题。熊胆这个药材啊，很轻松穿过血脑屏障，它有修复大脑神经灌注大脑血氧的能力。你再看那个鹿茸血，鹿茸血的生发再造能力很强，它也能解毒呢，就能把一些感染性的因子呀毒素垃圾分解掉，另外呢它能生发再造细胞。所以你看呢、
1: 哦、
0: 老父亲老母亲病都挺重的，对吧？是大量吃药、嗯、但是你们吃的什么药啊？无非就是一些西药呗，啊，什么降脂的、降压的、他汀的，什么治心脏的，但是你们呢、嗯、没有吃过像熊胆、像啊鹿茸血，就像咱们的鹿血精这样的药，对不对吧？
1: 对，
0: 因为这样的药啊市面上找不着，太贵了。平时呢199一支的金熊胆不是谁都能吃得起的，而且这个鹿血精1980一盒也不是谁都能买得上的，搁到古代那也不是普通人吃的。你鹿茸血也好，你熊胆也好，帝王将相吃的，到了今天呢这么重的病了，再不用点好药恐怕你没机会了。所以这个机会很难得，又减了药费9.9，拿199一支的熊胆，又白送了1980一盒的解毒因子鹿血精，这不跟白捡一样吗？对不对呀？
1: 是的，是的，是的，您说的确实，我也是这么想的呀。所以说，我再赶紧给你打电话、
0: 嗯，
1: 然后能用的话，咱们这不是也碰上了好机会了吗？
0: 嗯、你这个老母亲呢，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1: 其他的没有，他就是糖尿病引起了眼睛模糊啊。 然后呢就是这个血糖高，然后哎呀总是身上痒，他就是可能就是医生说的吧，糖尿病的并发症吧。
0: 糖尿病最重要的就是化解糖毒，我不讲了吗？解毒因子鹿血精，它能解中医里的九大毒，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其中糖毒就是糖尿病在身体里产生的毒。所以这个鹿血精啊，它是从鹿茸血中提取的解毒因子啊。你像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功能性的消化不良，小儿积食便秘，急性胃肠炎，都跟咱们呢过食一些高糖饮食，爱吃一些呢肥甘厚味食物，脾胃运化无法负担，多余糖分无法代谢，体内蓄积了湿热之后转化的糖毒，糖毒还能转化成热毒和湿毒，所以说特别适合配上解毒因子鹿血精啊。
1: 哦，那行那行，那只要是能用的话，行，那我就在您再跟我父母都一人报个名。
0: 您打场外电话，他们两个人用药啊，你也不用一人报一个名，因为最大那档活动呢，订购6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80瓶鹿血精，两个人用都可以了、
1: 嗯、
0: 啊。
1: 哦，行行行，那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嘛。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嗯嗯，好的，再见，谢谢。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谢谢你先接听我的电话，高老师。
0: 嗯，
3: 我是咱们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老用户了。
0: 嗯，
3: 我现在已经吃了有40天了。
0: 哦，
3: 啊，一直我也在关注咱们的节目。这次这个活动呢，我觉得也是特别划算。
0: 嗯，
3: 原来我买的是19.9元，199块钱一只。那现在呢，在这个只需要9.9元一只，而且但是我不知道啊，就是说我现在已经用了40天，我这个三高呢，目前来说控制的还比较可以，而且那个尤其是那个血脂这一块我没有去查。
0: 嗯，
3: 我不知道参加哪一项比较合适，你帮我分析一下好吧。
0: 嗯，今年年龄多大了？
3: 56。
0: 56。这个病多长时间了？
3: 差不多快10年了吧。
0: 嗯，也是一个老慢病了。
3: 嗯，
0: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是不是吧？
3: 对。
0: 并发症有没有？
3: 哎呦，那就一大堆啊，就是头昏头痛啊，这个对我来说还算是比较轻的。
0: 嗯，
3: 严重失眠，严重便秘。
0: 嗯。
3: 还有一个就是动脉硬化比较严重。
0: 嗯，不怕，因为拿到熊胆也好，拿到鹿血精也好，你看看说明书，哈，熊胆呢清解排，清毒解毒排毒治三高，都写得很清楚。你再看鹿血精，血虚心悸、失眠、便秘、术后康复、精血不足、虚损腰痛、折伤，哎，等等都写得很清楚。两个药啊都能治疗，一配合起来呢，又能解毒化瘀。降三高，又能呢修复细胞、激活细胞、再生细胞。那么病呢比较重的，咱就多买点；病呢比较轻的，咱就少买点。因为你一个人用嘛，不是两个人用，可以让你参加第二档活动。第二档就是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50瓶鹿血精，明白吧？
3: 哦。买40盒，因为我跟我媳妇也商量过这个事情。
0: 嗯，
3: 虽然说是时间也就在10点左右吧，但是我基本上都在全了，你知道吗？
0: 嗯，
3: 三个都在全了，血压、血糖、血脂都在全了。他说他这个40盒的话，以后因为没有这种机会了，你知道吗？ 这时候不也不知道够不够。
0: 你是什么意思？

0: 吧，你可以直说。
1: 就是交的参加这个社企盒，对我来说，是合适呢，还是比较有点少呢？
0: 你是认为呢，社企盒不够你用是吧？
1: 对对对。
0: 啊，你呢完全放心，因为你没用过金胸胆，这个药非常快，啊，金胸胆的清解排非常快，哎，大概一周左右，你再看血糖，它慢慢就平稳了，一个疗程左右呢。好多人那个糖尿病的这个化学药啊胰岛素就开始减量了，一个周期是100天，100天胰岛贝类细胞就修复了一大半了，再加上鹿血精，这动物药材呢是血肉有情之品，它可比植物药材快呀。什么叫植物药材啊？黄芪呀、枸杞呀、红花啊、人参呐、这叫植物药材，动物药材来的比植物药材快得多得多，明白吧？
1: 哦，这个我是体验到了。我才几天的，才几天，我告诉你，我以前那个便秘有多严重啊？就是说一个礼拜，可以这么说，他也不肚子胀，就是甚至连便秘都没有，知道吧？但是我用上这个金胸胆粉，才2-3天，我就发现我就有那种便秘了。
0: 哦，你这已经用上咱们金胸胆了，就是用的还行吗？
1: 而且那个睡眠的话，以前我晚上基本上。可能就是晚上7-8小时的话，我恐怖啊，也就睡2-3个小时。对，但是我现在可以，你知道我现在能睡多少？能睡5个多小时了。
0: 哦，你看这效果快吧？
1: 对，
0: 嗯，
1: 但是我真的是发现跟我以前用的那个普通的这个熊胆粉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咱们黄河金标呢，这个熊胆粉呢是出口的熊胆粉，它这个熊曲昂胆酸。牛黄熊曲昂胆酸含量高达46.7%，普通的熊胆粉呢，就算国药准字号的，不超过23%，如果是保健品，不超过7%，所以它是高浓缩的，而且高纯度的熊胆粉不一样，
1: 嗯，
0: 明白吧？
1: 哎，对了，我顺便我还想问一下高老师啊，
0: 嗯，
1: 就是说我现在血脂不是还没有去查吗？
0: 嗯，
1: 如果说血脂下来了啊，
0: 嗯。
1: 基本或者说是正在这个临界值的话，
0: 嗯，
1: 我吃的那个阿特法他汀还吃不吃呢？
0: 嗯，慢慢减量，那不能一下减停啊，一点一点减，因为他汀类的药啊有剧烈的依赖性，就是它依赖性很强，得一点一点减，
1: 嗯，
0: 否则你猛一停啊，它有呢这种药物的依赖反应，它马上就升高，明白吧？
1: 哦，那降药和那个降糖药也是一样的，是吧？
0: 都是一样的，要平稳下降的调。
1: 哦，
0: 啊，
1: 那行，
0: 厂办老师会给你指导的，不用担心啊。
1: 啊，明白了。那你给我再定一下嘛，我定40盒那个。
0: 嗯，你定40盒多不多呀？你不是买过药吗？你上次买的多吗？
1: 就40天呐。
0: 上次一共是买了40天的药啊。
1: 哎。
0: 啊，那你就定第二档也可以。那打厂办电话吧。啊。
1: 哎，行。好的，谢谢你啊，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胸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4: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味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 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精啊，就是从药用梅花鹿的鹿茸根部直接抽取出新鲜鹿茸血，高倍浓缩的冻干粉精华。这就相当于什么呀？鹿茸血的冻干粉，它也是呢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那么这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它具有什么作用呢？大家看啊，说明书上明确标注着它的治疗范围，它能消痈消肿，能解痘毒、解药毒等等，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还能够补血填精、去瘀止血、养颜安神。它常用于呢像精血不足、阳痿遗精、虚损腰痛、折伤、肺痿吐血、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术后康复等等。大家看这说明书呢批准的范围很多，说明呢它功效强大。那么讲到鹿血精，它又叫解毒因子，它能解人体的九大毒素。分别是哪九大毒素呢？咱们具体讲一讲。首先说是热毒啊，尤其是夏季天气呢干热，有的地方呢还潮湿，这个热毒啊热邪出盛，症状往往极烈，有的人突然中暑了，有的人呢口舌生疮、咽喉肿痛、皮肤痈疖红肿热痛，还有的高热、小便赤短啊、排尿刺痛、舌红苔黄。相关疾病呢，热毒引发上呼吸道感染、泌尿系统感染、急性咽炎、扁桃体炎，还有皮肤浅表脓肿等等，都由热毒引起。第二个是火毒，火毒呢是热毒发展而来，就是热邪呢它长期在你体内存在，它慢慢呢破坏力就变强了，深入脏腑形成火毒。典型的症状高热神昏，就是昏迷了，吐血、鼻子出血啊、惊厥抽搐、皮肤红肿化脓、感染范围增大，还包括毛囊炎，它是体内的火毒爆发。这个时候啊都能用鹿血精去灭火啊，用它解毒排毒、杀菌消炎。第三个是寒毒，寒毒是寒邪极致的状态，导致呢气血凝滞、阳气受损，典型症状呢关节冷痛如刀割、御寒加重。中医认为呢万病从寒起，我们说肺寒了多痰，肾寒了多尿，脾寒了多泻啊，就是跑厕所，肝寒了多痛啊，身上的肌肉疼痛，心寒了多斑，身上有出血点，脸上呢有色斑啊，这些呢都是寒邪。因为鹿血呢它有温补作用，不但能解毒，它还能补血，所以能把这些寒毒啊给它排出去。第四个是湿毒，湿气一重，尤其是夏天呢到了伏天，不但热潮，非常湿，湿邪长期淤结与热邪结合，形成了病理的产物，黏腻难除，缠绵难愈，有的人伸出舌头来 特别的黏腻，感觉这个口腔里呢

8年，有的有痰，黏痰吐不干净，有的大便呢黏马桶，小便混浊，这都是湿毒。它能引起哪些症状呢？像湿疹、荨麻疹、风湿性关节炎、妇科炎症、男性的泌尿系统炎症，还有消化不良。第五个虫毒，虫子的虫，就是指寄生虫或者部分的致病微生物侵袭人体内部造成的毒害。典型的症状呢，腹痛难忍，嗜食异物，肛周夜间起痒，严重时出现腹部肿块，消瘦乏力。第六个是糖毒，肥甘厚味过量了，长期的高糖的饮食，爱吃甜腻的食物，脾胃运化无法负担，多余的糖分无法正常代谢，在体内蓄积生湿生热，逐渐呢转化为糖毒。典型的症状，血糖升高，常伴有口干口苦，身体困重，腹部肥胖，长期积累影响气血运行，它是诱发糖尿病的一大诱因，都能用解毒因子鹿血精。那长期服用呢，可以给你补血养颜，强心健脑，明目治病。大家有没有发现呢，今年的中药材市场价格发生了巨大波动，你像鹿茸啊，鹿血呢，你像熊胆这类动物性的药材啊，今年涨价非常快，因为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环节多，叠加极端天气啊，流通环节成本上涨，诸多因素影响，今年成本大幅度提高。在高成本的压力下，咱们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即将全面涨价。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动物药材来治疗重病大病的患者，大家普遍担心呢，说药价上涨会面临吃不起吃不上的困难。咱们的张厂长啊，深知每天需要动物药材的这些治疗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特在金熊胆粉涨价之前，为全国各地新老患者送上一次呢大型的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9块9一支，而且呢在9块9的基础上，第一，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第二，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第三，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这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本次活动呢，买到就是赚到，现在能参加上活动呢，那真的就是缘分呢。过了这几天呢，药价一旦上涨，到那个时候可是在原价199的基础上再涨 50% 的药费，你再怎么补贴，你也不会再有9块9毛钱的低价了。所以大家呢，现在赶紧拨打场外电话，赶紧抢定9块9的金熊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那么本次活动呢，昨天是正式开始啊，到今天呢，可以说短短这两天时间，我们发现拨打场外电话呀，太火爆了，此起彼伏呀。为什么打来电话报名的人这么多啊？什么原因呢？一个是疗效好，第二个是价格低。疗效方面我不必多讲，你含有鹿茸血的药物，它这个疗效都错不了。咱们含有鹿茸血的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及呢熊广堂的金熊胆，这都是名牌药啊，正在服用着的老用户们都说效果好。尤其这鹿血精，它在国际市场上呢是公认的

一包解毒和再生修复的好药，它适用范围广。关键一点呢，它可是著名的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正规准字号的药品。为什么效果好？人家陆雪晶的提纯技术其他药厂没有，它可不是普通的陆雪制品。市面上小药厂啊，就是没有上市的药厂，也制作一些普通的陆雪制品，一般采取什么呢？就是70到80度烘干，把陆雪呢烘干或者晒干，这种传统工艺来制作。但是呢，这种工艺呢，哎，药效太低了。而云南白药厂家，它生产的陆雪制品它不一样，因为陆雪中的主要蛋白、多种氨基酸以及活性解毒酶，你一加热，紫外线一照射，它就变性分解，就丧失了生物的活性，就影响了临床的疗效。你再看云南白药厂家，它是斥了巨资呀，独创了零下负190摄氏度液氮冷冻干燥专利技术，这个有专利的。它制备的陆雪晶避免了加热及紫外线照射，最大限度的保留了它的功效成分，所以它提高了生物的利用度。再加上呢，它采用了牛黄、麝香、熊胆、蟾酥四大解毒动物药材去炮制鹿茸雪，它就保证了临床的疗效，质量更加优秀，药效最大化，解毒效果更好，与咱们厂家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一同服用更加的匹配。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价格方面更具优势。在平时呢，这解毒因子陆雪晶一盒是1980，如果您今天呢参加上本次药费直补，金熊胆粉每支药费补贴后，你只花了9.9元。而且呢，那今天参加活动呢，陆雪晶是全部免费赠送啊，无形之中又给咱们的消费者节省了一笔很大的开支。你看现在呢，你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啊，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陆雪晶是20瓶啊。你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呢，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陆雪晶是50瓶啊。你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陆雪晶是80瓶，送的太多了，药费就减去大头，再加上这么送，你核算下来真的快跟白捡都差不多了。所以说这个价格也是杀手锏，就这两天咱们场外电话都打爆了，此起彼伏，这就是原因。一个是疗效好，二是价格低。咱远的不说啊，就拿咱们本省来说，你看今天打来电话报名的患者就特别多，基本呢能分为两大方面。说打来这些电话的家人们分哪两个方面呢？第一个方面呢，针对各类慢性病啊订药的电话，这个电话特别多。大家知道吗？夏季高温呢，北方干旱，南方潮湿，你像这样的季节，你好多人就犯病了呀，什么湿疹的犯了，皮炎的犯了，脚气的犯了，什么心律失常的，心绞痛的，心梗的，心衰的，什么脑梗的啊，胸闷气短，口唇发紫的越来越重，想治疗想解决的患者太多了。那除了心脏病之外，风湿类风湿到了夏天一潮湿，关节酸呐、麻呀、肿啊、痛啊，有的严重变形。你还有大量解毒因子的陆雪晶，它就解这些毒啊。对风湿类风湿因子加上熊胆都能去解，对关节软骨、关节硬骨有良好的修复再生能力。所以订药的朋友特别多，我们呢竭力为大家答疑解惑。就这几天啊，老师我接的电话太多了，见到了很多的病例。不瞒大家讲，有的这个患者呢病太重了啊，很危险了。有的老姐姐打来电话，哎呀，我老伴心绞疼，疼得下不了床，疼得呢直冒大汗珠子呀，啊，疼得呢脑血管又堵了。还有的说，哎呀，我老伴半身不遂了，炕上吃炕上辣，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孩子们见了

0: 眼泪。这种场景呢多么严重啊，还有的呢严重双膝关节炎都变形了。有的老人家给我打电话，老师啊，夏天说治骨病好啊，冬病夏治啊，你给我治治吧，我这个膝盖疼的打不了弯啊。有一次买菜愣从二楼给滚下来了，还好楼不高，连人带菜滚下来了，躺在地上俩小时没动，直到呢家里孩子回来才把我扶起来。多么难呀，我很理解他们，也真希望呢把含有解毒因子的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连同金熊胆粉一同送到这些重病大病患者身边，让大家呢也感受感受啊原价1980的鹿血精。尤其新朋友，你来验证疗效，如果大家着急订药想早用药早康复，你就早打场外电话报名，因为这批药呢不多，送完活动就结束了啊。场外的报名电话一会儿主持人会播报，大家拿笔拿纸把它记在本子上。可能有的朋友说，哎呀老师啊，我那没什么病啊，或者说我这个病都治好了，你们那个场外的电话我就没必要记在本子上了吧。哎，其实你记下来没坏处，对不对呀？你记下来之后啊，平时有一些指导的问题，你比如说吃一些西药能不能一块吃啊，比如说老父母家人需不需要用咱们这个药，需不需要指导用药啊，包括吃一些西药哪个药哪个药它有什么禁忌啊，不能搭配的吗？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都是免费给大家指导，包括日常饮食什么忌口什么不忌口，这都是免费指导，不收大家的服务费。所以你记住这个电话呀，它也没坏处，对不对呀？那么打通咱们场外电话第二种情况是什么情况呀？刚才说的这部分呢是求助电话，还有一部分呢是感谢电话。感谢电话也很多呀，你看就这两天大量的老用户打来电话报喜，我打心眼里呢为大家高兴啊。咱们呢做这个节目的目的是什么呀？就是把好药，尤其是国内呢最先进的医疗技术带来的成果推荐给大家。因为咱们这个药都是名贵药，产量低，你到药房你买不着，你到好多医院你找不到，所以说把好的技术好的方法新特药的药品送到大家身边，让大家受益，让更多家庭幸福，这不是好事吗？对不对啊？我常讲鹿茸血含有大量的细胞免疫再生的因子，100斤新鲜的鹿茸血只能提取4斤的解毒因子鹿血精，而且呢有大家想象不到的复杂的制药工艺，这些工序是严格的复杂的，但是你买上药你喝上它，这个是非常的简单的，把复杂的制药工艺留给咱们药厂，把喝上含有解毒因子的鹿血精和金熊胆让患者康复，家庭团圆，每天乐乐呵呵去享受人生，而不是遭罪人生，留给咱们的患者家人们啊。还有的朋友说，哎呀啊，高老师啊，我就想找您呢，听了您的节目，用了你们呢鹿血精啊，还有这个熊胆，哎呀我这个病呢治得利利索索了，我就高兴，我就想找您，把喜悦的心情和您分享。大家伙说啊，就算您呢啊听到这样的消息，您为他高兴吗？咱们都为患者高兴，谁病好了那都是好事啊，对吧？每一个人的病好了，那大家呢就不用愁眉苦脸的了，虽然不是发生在咱们身上，咱们也为他高兴，对吧？这都是好事。不光是我呀，还有场外的指导老师，还有我们研发团队众多的医学科研人员，包括咱们的老厂长，听到大家健康的消息都为大家祝福。尤其呢咱们这个技术啊，云南白药厂家独创的零下负190度液氮冷冻干燥技术啊，这是专利技术，这个研发团队啊人呢 是非常的庞大的啊，这么多的科研人员，他们也想把这个新特药的技术啊，让大家在身上验证，验证出好的方法，好的效果，那谁都高兴。那么说含有高活性解毒因子鹿血精，它进入人体之后，它是怎么来治病的？我们呢，下面给大家来讲一讲。简单的讲呢，就六个字，啊，一个是激活，一个是修复，一个是再生。我举个例子吧，这个鹿茸是什么呢？鹿头上出生的幼角，还没有钙化的时候的这个幼角。鹿本身是哺乳动物，这个哺乳动物啊，如果说身上有一个几十斤的一个组织光当它掉下来了，第二年还能长出来，这是很少见的呀。但是鹿身上就这么发生，因为这个鹿茸啊，它长成那个角，它打架它破损，而且呢它有时候自然脱落，脱落还能长，为什么能长啊？就是鹿茸血里边有再生因子呀。而且呢这个鹿啊，大家知道它不得病啊，啊，为什么咱们说过去老寿星的这个挂图上啊，一个老寿星拿这个大仙头，一定呢旁边呢是有一头鹿的，因为鹿不得病啊，就是因为鹿血里有大量的解毒因子还有修复因子。咱们中老年人说这个慢性病怎么得的呀？不就是细胞病变了吗？不就是细胞被毒素损伤或者不能自我更新了吗？咱们大脑呢细胞死亡了，或者被毒素给袭击了，不就中风了吗？糖尿病胰岛杯的细胞被毒素垃圾给堆积，哎，给攻击了，不分泌胰岛素了，或者分泌不足了，不糖尿病了吗？股骨头怎么坏死的呢？那不是化学药毒攻击你股骨头细胞，大面积的骨小梁坍塌，它不造血了，所以它就死亡了吗？所以激活修复再生，把毒素解除，它就能让细胞再生啊。细胞健康，人不就健康了吗？所以解毒因子鹿血精，它就是细胞的修理工，它专门修复人体病损的细胞，相应呢，让组织器官，让大脑，让胰腺，让胃，让肠，让骨骼逐渐的更新，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你补充解毒因子鹿血精，就等于找到了陈年老慢病的一个正确康复的金钥匙，这还没加金熊胆呢，啊，光讲鹿血精，它就具有呢一通二解三修复的三大作用。有的朋友说，什么是一通二解三修复？一通就是针对啊咱们身上不通的地方，啊，大量的解毒因子鹿血精进入病变组织内部，打通微循环通道。由于解毒因子呢，它是鹿血中提取的，它是不饱和的小分子成分，活性强，所以它通过细胞膜以原型能进入血管和血细胞内，不需要再次消化，不需要耗费能量，它吸收快，因为它这种因子呢，它是肽类物质，转化吸收快，高效完全彻底。第二个是解，大量解毒因子呀，把血管血液组织细胞中有毒的有害的成分能快速分解和排泄出来，有的呢直接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有的呢通过汗液尿液粪便排出体外。目前已知的人体血中呢有害的毒素高达5000多种，有哪些呢？啊，各种化学毒素，各种重金属，过量的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大量自由基，尿素、尿酸、血肌酐，大量产生的酸性物质，什么碳酸、硫酸、磷酸、乳酸、丙酮酸、瓜类多胺，以及铅、砷、汞、硫、铝、亚硝酸盐，这些化学成分都由血液给它分解排除。第三是修复，通过解毒因子鹿血精，将红细胞的运送氧的能力能提升8倍，白细胞的免疫抗菌能力能够提升9倍，血中的成分呢干净之后，人体病变细胞开始真正被激活 被修复，被再生，新的细胞代替了旧的细胞，病变组织逐渐更新了，你人体呢，它就逐渐复原了，病症呢，就慢慢减轻到消失了。所以细胞健康，人健康，它就适用于呢，像三高症，像四高症，像糖尿病，像骨关节病，像前列腺病，像呼吸消化，心脑肝肾皮肤等各大器官的疾病康复。哎，目前呢，经过十多年的临床实践，以心脑血管病、风湿类风湿骨病、前列腺、糖尿病、各类眼病、腰膝酸软、胃寒肢冷、精冷无力、血虚眩晕、须发早白、咳嗽哮喘、肝肾亏损等疾病，效果来得快，而且康复后很少复发反弹。哎，最后我提醒大家，传递健康，温暖你我，药费直补，验证疗效，双重的优惠活动，大家不要错过了。那么这个活动呢，仅此一次，以后你再想参加，那基本不可能。因为未来呢，鸡胸胆粉要涨价，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金胸胆厂家补贴后，现在只花9.9元，订购30盒金胸胆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订购40盒金胸胆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订购60盒金胸胆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送完活动就结束啊！我也不多讲了，因为以后啊，金熊胆要涨价50%，你再怎么补贴也不会再有9.9元的低价了，所以现在大家赶紧拨打场外电话，赶快报名，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下面我们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力度空前，诚意满满。原价199元的熊广堂黄河金熊胆粉，厂家专项全额补贴惠民让利，每支仅需9.9元，超值低价惠及万千患者。在此低价9.9元的基础上，厂家再加赠重磅好礼，多买多赠。活动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库存实时递减，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听众朋友，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我刚听到节目，这活动是怎么优惠的，怎么赠送，你跟我说一下。
0: 活动是这样的，因为呢咱们今年以来啊，像鹿茸啊，像熊胆呀、啊、像鹿茸血呀、啊、就这类的动物性的药材啊，涨价非常快。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呢，它的成本上涨，所以咱们熊广堂厂家呀，在未来呀要上涨零售价了。涨价之前最后一次的双重优惠，一个是平时呢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9.9元一支， 在9.9元的基础之上，订购30盒金熊胆，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订购40盒金熊胆，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订购60盒金熊胆，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你要知道，平时鹿血精不但不赠送，原价是1980一盒，明白吧？
3: 是，明白明白。要那样的话，呀，高老师，我参加活动，你看我得需要多少？那我也想要鹿血精。
0: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这算老朋友吧？这算，这为什么算老朋友啊？因为说实话，高老师，我当时买这一个疗程啊，就想试试，因为我的病多。那你说，
0: 只买了一个疗程的金胸胆是吧？
3: 对对对对，所以说就是想着说了呀，说是那么好，那问题是咱病多，咱也不能说哪样都见好。万一
0: 一个疗程的药量啊不多，因为三个疗程一个周期，一个周期才100天，你的一个疗程时间并不多啊。
3: 对对呀、啊。要不我说，但是哎，你别看高老师这一个疗程，这不马上快用完了，这个效果还真是不一样。
0: 嗯、
3: 我就跟您说，为什么就说没敢多买，想少买呀、啊？因为我的冠心病，这心绞痛，他说不上什么时候犯，
0: 嗯、
3: 着急上火了犯，什么累着了犯，有的时候无缘无故也没觉这两天有什么事儿啊，也没累着，也没怎么着，哎，说个疼来了就犯病，就要命的。
0: 嗯，
3: 再加上什么，我就光跟你说我都有什么病啊。这风湿性关节炎是什么？串着疼，今天胳膊疼，明天腿疼，后天腰疼。哎呀，你都说不上，凉到冬天了，凉水不敢沾，是刮风下雨，那比天气预报都准，那不用天气预报，你这一疼那准直接要变天了。还有个什么的毛病啊，高老师？他左边这个脑袋啊，他不是整个头疼，人家别人说呀，头疼难受头晕什么，我是左边就这半块疼。
0: 嗯，
3: 你听现在跟您说话没事啊，要这到冬天天一冷了，吭吭一咳嗽开那气管就开始就这样了就。
0: 嗯，这个首先呢，咱们有偏头痛啊，咱们中医讲呢，偏头痛呢就是淤血之毒。就在大脑里有的血管淤住了，淤住之后呢，大脑神经受损，它就有一侧呢它疼，哎，这一侧疼呢，就这一侧血管呢流通不利了，所以它有刺痛。什么叫淤血之毒啊？啊，咱们说呢，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血液停滞淤到里边了，产生毒素了，阻碍了经络了，它就疼。我再举个例子，有的女性呢乳房刺痛，有这个乳腺增生啊，或者是斑块，这就是淤了，淤了之后呢，它血脉不通啊，它这个斑块呢，有的时候肿块越来越硬，硬到一定的程度坏了，还可能呢就出现恶变了，是吧？所以这个淤血呢也很可怕，再加上呢，你这个呼吸系统呢也不好，啊，肺上也不好，这叫什么呀？肺热之毒。咱们说人体有九大毒素，肺呢就怕热，一热了之后就是炎症啊，咳咔咳嗽啊，咽喉肿痛啊。老慢支气管炎呢，所以到了夏季呢，这个人体酒毒啊就特别容易发生，明白吧？
3: 嗯，是啊。要不我说你咱病多，咱不能像别人一样，人家也说好，哎，但是你别说啊，高老师，我期望值没那么高。
0: 嗯，
3: 你看这一个疗程用下来，你听我现在说话这嗓子也清亮了，也不齁齁的。当然现在是天热啊，我跟你说，天冷的时候肯定又开始那嗓子齁齁齁。哎，可是最高兴是什么？我这心绞痛，这不就刚开始用的时候犯了两回，第一次马上就得我得那速效救心丸、硝酸铵就得不离身儿，一犯就养成习惯，就马上就得吃。第二次又犯了一个，还没吃，哎，一下就过去了。你看这又好多天没犯了。我说这个是最让我高兴。再一个，这个关节，你看过去的时候，我说比天气预报的准了，现在这个天气预报失灵了。
0: 嗯，
3: 有个变天，现在哎没有像那样马上就疼了，你都知道要变天了。
0: 嗯，
3: 要不我说这看来啊真的不一样。这回我说正好有活动又有赠送，所以说趁着这会儿才9.9元，您怎么给我拿那主意，高老师？
0: 嗯，
3: 我像我的情况，我参加哪一档比较合适？
0: 您呢，金熊丹粉继续用啊，因为毕竟呢刚刚开始用，只用了一个疗程啊。我们说呢，这个轻度的呢也得照着一个完整周期用啊。中医有一句话，百日周期，100天才是一个周期，三个疗程才100天， 重度的呢咱们就一个周期治一个周期养啊、
3: 嗯、
0: 另外呢你加上鹿血精，鹿血精呢你加上之后啊它也具有解毒的作用，我不讲了吗、
3: 嗯、
0: 它能解人体的九大毒，这九大毒呢在你身上呢咱们已经看到了好几种毒了，对吧？
3: 对对。
0: 那么哪九大毒啊，你看呢包括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而且它能补益啊。你这个病啊时间长了之后人很虚，虚了之后啊它就不能养血。为什么有人得心脏病啊？中医叫血虚啊，血里面呢新鲜的营养没有了，都是毒素垃圾了，所以血管它就淤了，它就产生了斑块了。所以你这次活动呢不但拿上金熊胆，把1980盒的啊解毒因子鹿血精你也拿上，因为这个活动是白送啊，白捡相当于，明白吧？
3: 对对对对、
0: 嗯、
3: 是是是。嗯，那你说我的情况，那我是不是参加最多那档比较？
0: 最多那一档呢恐怕你也用不了啊，因为这个金熊胆呢最多那一档给60盒啊，俩人用都绰绰有余、
3: 嗯、
0: 就算让你多拿，你拿第二档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要送50瓶，哎，这一档就够你用了。
3: 那哦，那好那好，要那样那高老师我先参加活动，也这回的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
0: 哎哎，参加活动呢赶快报名，因为送完就结束、
3: 嗯、
0: 确实是过这村没这店啊。
3: 那好，那我先打电话先参加活动，谢谢你啊高老师。
0: 您去打电话报名吧，再见。
3: 嗯好，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是高老师吗？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4: 哎，高老师你好。哎，高老师啊、
0: 嗯、
4: 我想问一下子哈、
0: 啊、
4: 是咋的呢？我听说咋的，咱这个云南正宗的精熊奶粉今天开始有活动了，是不是？
0: 活动昨天就已经正式开始了，今天是第二天了、
4: 哦、
0: 啊，
4: 今天第二天啊。那我想问一下子，他那个最大的优惠活动，那个优惠那个是哪个呢？我听说有活动。
0: 最大的优惠啊，是原价199元一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花9.9一只，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
4: 哎呦，那还真挺好的。
0: 对，
4: 说啥呢？你看看吧，云南正宗的金熊奶粉吧，我用的真挺好，还用的挺服的。
0: 哦、
4: 因为我已经用了是2个疗程了。
0: 嗯。
4: 我本身吧，你看看，跟你说，今年68了。哎呀，有这个啥的，原来得过脑血栓，那个时候说话呀、走道都费劲。
0: 哦。
4: 完了，本身呢还有糖尿病。
0: 嗯，
4: 哎，眼睛呢还出现了白内障和玻璃体浑浊。
0: 嗯，
4: 哎呀，这些年吧，这药物吧没少吃，钱吧也没少花，但是吧，这个效果吧，哎，都不是那么太理想。
0: 非常理解你啊，老哥哥，因为快到70了嘛，人到70古来稀呀、啊，就是快到70岁了，我们身上的各个零件啊都在退化，像心脑血管病啊。像糖尿病并发症啊，像眼睛啊，都在退化。所以说呢，老年人的一体多病很常见啊。你也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啊。
4: 是啊，你看看吧，你看我现在，你看这2个疗程用完以后，哎，我就感觉到比以前的用那个药啊，真强多了。
0: 嗯。
4: 哎，见效还挺明显的。
0: 嗯。
4: 起码的呢，现在说话吧，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说话呢，你看我跟您交流吧。哎，感觉到呢挺流利的了。
0: 对。
4: 再一个是啥的呢？哎，你看看吧，眼睛嘛，现在看东西也不那么模糊了。
0: 嗯。
4: 哎，也那个小蚊子呀，或者那个白雾啥的，现在薄了。哎，那个小蚊子啥的，小黑点吧，现在也少了。
0: 嗯。
4: 哎，所以说我一看呢，这个效果呀，确实挺好，比我以前呢用那个药真强多了。
0: 嗯。
4: 哎，我这一听说现在有活动了，我就着急了。你说没活动吧，我还想参加呢。
0: 对，
4: 何况是有活动了，所以说我说啥也不能错过。
0: 明白。
4: 哎，我这回是咋的？ 就是想买那个最多的那个最大的那个优惠那个。哎，我寻思咋的呢？哎，把这个身体啊再巩固巩固，把这个毛病吧再。

0: 另外呢，这个陆雪晶老哥哥，这个你用上了吗？
1: 没有没有。
0: 你再加上陆雪晶，我跟你讲呢，好上加好。为什么呢？我跟你讲就明白了。这个陆雪晶啊，它也是动物药材，是梅花鹿鹿茸根部抽取的新鲜鹿茸血高倍浓缩的精华，换句话说是鹿茸血的冻干粉，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而且它可是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你再看说明书，心脑血管疾病明确标注的啊，血虚呀、心悸呀、失眠呐、术后康复呀，都得用它。再加上什么呀，对糖尿病哎非常好，它能解九毒，其中有一毒叫糖毒，人体身上的糖毒它能代谢。再一个，它能激活细胞，这个鹿茸啊它长得很快，有大量再生因子，它能修复咱们胰岛微的细胞，修复大脑神经元，人体的好多细胞它能修复。你再把它用上，再加金熊胆，两个药一块用，那真是啊好上加好啊，如虎添翼。
1: 那高老师，你要这一说，我说啥更得参加了。
0: 嗯，
1: 我那你就给我定个最最多那个最大。
0: 能不能让你定最大这一档
1: 啊？
0: 现在还不确定，因为你这个情况呀，咱们指导老师都清楚啊。你上次拿了多少药啊？包括你现在呢，恢复到什么情况了？还需不需要用那么多药？场外老师都清楚，因为最大这一档啊，它足足够两个人用。你这样吧，你打场外电话，如果场外老师认为呢你能定最大那一档，咱们不拦着你啊。如果呢他认为你没必要拿那一档，你就定第一档第二档也就够用了，明白吧老哥哥？
1: 哎，那行，那行，那我知道了。那高老师啊，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吧。那谢谢你啊。
0: 不客气的，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熊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下一路电话。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我是高老师。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就是那个活动是不是这个新患者也能参加？
0: 可以啊，这个活动呢咱不限新老患者，咱们这次的活动呢、叫药费直补验证疗效啊，不但给咱们新老朋友药费直补、尤其是新朋友，没有用过咱们鹿血精的、或者没有用过咱们的黄河金标金熊胆的，可以利用这次活动啊验证疗效啊。
3: 哦，那就好，那就好。我是想给我父亲呢，就是问一下啊。然后呢，就说父母的话身体都不好。我一听呢，就是这个新患者要是能参加的话，那就正好了。我就赶紧呢给我父母呢也报上名啊，就着这次。
0: 当然可以了。咱们说，百善孝为先。好多老年人呢岁数大了，但是呢他又舍不得花钱买好药。因为过去呢穷苦日子过过来的，有的呢到菜市场买根葱还想着让人家揉头蒜、碰到好药了都知道好，熊胆也好，鹿茸血也好，都知道好，但是舍不得吃、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儿女们直接给老父母买，买了之后啊他就用了，对吧？
3: 嗯，对对对，是的。
0: 他们什么情况呀？
3: 我先跟您说一下我父亲的情况啊。他呢就是有这个脑萎缩，就是医生说的嘛，就是那个帕金森嘛，就是那个手抖，这个头呢也有抖，然后呢就是自己像吃饭呢拿筷子呀什么的都不行，喝水的话都不行，因为他撒的到处都是嘛。
0: 你看脑窍失养啊，这就是典型的大脑血虚的表现。

0: 呀，对呀。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呢，就是，哎呀，说实话，生活方面呢，就是特别的困难。
1: 嗯。
0: 你说自己在家吧，老母亲嘛，就是年龄也大了。你看我父亲的话，他又是不光是这些，还有骨质增生，平时呢腿呀、啊、那个腰啊都不好，又走不动。然后呢，自己又没办法，就是说上厕所呀，然后吃饭呢、啊，这些都完不成。
1: 嗯，
0: 哎，再加上呢，也是一直常年吃药，胃呢也不好。
1: 嗯，
0: 哎呦，真的感觉就是一大堆的毛病。你说这母亲在家照顾吧，母亲呢也是，自己都有糖尿病啊，一直要吃这个药啊，又还要打那胰岛素啊，其实自己都是个病人，还要照顾一病人。说句实话，这现在的儿女吧，就是这个经济压力也挺大的。
1: 嗯，
0: 哎，生活压的也喘不过气，自己都有各自的家庭，也又不能说天天守在父母身边。哎，就是乘着这什么周末呀，啊，就是有点假期啊，赶紧回去。回去看到这样的生活状态，说句实话，咱们心里呢也不是滋味。但是呢，你又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现状，也只能说，哎，人家说啥药好啊，咱们就买个药啊什么的。
1: 嗯。
0: 现在呢，也是听到您这个节目之后啊，哎呀，觉得能参加活动，即使又能省点钱，然后我想跟高老师打个电话呢，最主要的是问问二老能不能用，那你能用的话，就这活动给二老都买上呗。
1: 明白。说到这儿啊，咱们得给大家呢把这个思路打开。格局打开，你看看他们二老啊，这个病啊都挺重啊。老父亲呢，帕金森，帕金森怎么得的呢？一个就是啊，原发性的帕金森，就是大脑黑质细胞，尤其是中脑这儿，乙酰胆碱多巴胺受体这个分泌失衡，换句话说，大脑缺血缺氧。第二种呢，是脑梗之后或脑动脉硬化之后得的帕金森，就是大脑这个血供不上了，营养送不进去了。所以它就出现了呢，这种黑质细胞的死亡、萎缩、分泌失衡，啊，这就在中医里叫做脑窍失养、血虚的问题。熊胆这个药材啊，很轻松穿过血脑屏障，它有修复大脑神经、灌注大脑血氧的能力。你再看那个鹿茸血，鹿茸血的生发再造能力很强，它也能解毒，解毒呢就能把一些感染性的因子呀、毒素垃圾分解掉，另外呢它能生发再造细胞。所以你看呢、老父亲老母亲病都挺重的，对吧？是大量吃药，但是你们吃的什么药啊？无非就是一些西药呗，啊，什么降脂的、降压的、他汀的，什么治心脏的，但是你们呢没有吃过像熊胆、像啊鹿茸血，就像咱们的鹿血精这样的药，对不对吧？
0: 对，
1: 因为这样
0: 的
1: 药啊市面上找不着，太贵了。平时呢199一支的金熊胆不是谁都能吃得起的，而且这个鹿血精1980一盒也不是谁都能买得上的，搁到古代那也不是普通人吃的。你鹿茸血也好，你熊胆也好，帝王将相吃的，到了今天呢这么重的病了，再不用点好药恐怕你没机会了。所以这个机会很难得，又减了药费9.9，拿199一支的熊胆，又白送了1980一盒的解毒因子鹿血精，这不跟白捡一样吗？对不对呀？
0: 是的，是的，是的，您说的确实，我也是这么想的呀。所以说，我再赶紧给你打电话、然后能用的话，咱们这不是也碰上了好机会了吗？
1: 你这个老母亲呢，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0: 其他的没有，他就是糖尿病引起了眼睛模糊啊。然后呢就是这个血糖高，然后哎呀总是身上痒，他就是可能就是医生说的吧、糖尿病的并发症吧。
1: 糖尿病最重要的就是化解糖毒，我不讲了吗？解毒因子鹿血精，它能解中医里的九大毒：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其中糖毒就是糖尿病在身体里产生的毒，所以这个鹿血精啊，它是从鹿茸血中提取的解毒因子啊。你像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功能性的消化不良、小儿积食便秘、急性胃肠炎，都跟咱们呢过食一些高糖饮食、爱吃一些呢肥甘厚味食物、脾胃运化无法负担、多余糖分无法代谢、体内蓄积了 湿热之后转化的糖毒，糖毒还能转化成热毒和湿毒，所以说特别适合配上解毒因子鹿血精啊。
0: 哦，那行那行，那只要是能用的话，行，那我就在您再跟我父母都一人报个名。
1: 您打场外电话，他们两个人用药啊，你也不用一人报一个名，因为最大那档活动呢，订购6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80瓶鹿血精，两个人用都可以了、
0: 嗯、
1: 啊。
0: 哦，行行行，那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嘛。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嗯嗯，好的，再见，谢谢。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高老师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谢谢你先接听我的电话，高老师。
1: 嗯。
3: 我是咱们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老用户了。
1: 嗯。
3: 我现在已经吃了有40天了。
1: 哦。
3: 啊。一直也我也在关注咱们的节目啊、这次这个活动呢，我觉得也是特别划算。
1: 嗯，
3: 原来我买的是19.9元啊，199块钱一只，那现在呢，在这个只需要9.9元一只，而且但是我不知道啊，就是说我现在已经用了40天，我这个三高呢，目前来说控制的还比较可以。而且那个尤其是那个血脂这一块我没有去查。
1: 嗯，
3: 我不知道参加哪一项比较合适，你帮我分析一下好吧。
1: 嗯，今年年龄多大了？
3: 56。
1: 56。这个病多长时间了？
3: 差不多快10年了吧。
1: 嗯，也是一个老慢病了。
3: 嗯，
1: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是不是吧？
3: 对。
1: 并发症有没有？
3: 哎呦，那就一大堆啊，就是头昏头痛啊，这个对我来说还算是比较轻的。
1: 嗯，
3: 严重失眠，严重便秘。
1: 嗯，
3: 还有一个就是动脉硬化比较严重。
1: 嗯，不怕，因为拿到熊胆也好，拿到鹿血精也好，你看看说明书，哈，熊胆呢清解排，清毒解毒排毒治三高，都写得很清楚。你再看鹿血精、
3: 嗯、
1: 血虚心悸、失眠、便秘、术后康复、精血不足、虚损腰痛、折伤，哎，等等都写得很清楚。两个药啊都能治疗，一配合起来呢，又能解毒化瘀、降三高，又能呢修复细胞、激活细胞、再生细胞。那么病呢比较重的，咱就多买点；病呢比较轻的，咱就少买点。因为你一个人用嘛，不是两个人用。
3: 嗯、
1: 可以让你参加第二档活动，第二档就是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50瓶鹿血精，明白吧？
3: 哦，买40盒，因为我跟我媳妇也商量过这个事情，
1: 嗯、
3: 虽然说是时间也就在10点左右吧，但是我基本上都在全了，你知道吗？
1: 嗯，
3: 三个都在全了，血压、血糖、血脂。都在群了，他说他这个40盒的话，以后因为没有这种机会了，知道吗？40盒不也不知道够不够。
1: 你是什么意思吧？你可以直说。
3: 就是交的参加这个40盒，对我来说，是合适呢，还是比较有点少呢？
1: 你是认为那40盒不够你用是吧？
3: 对对对。
1: 啊，你呢完全放心，因为你没用过金熊胆。这个药非常快啊、
3: 哦、
1: 金熊胆的清解排非常快，哎，大概1周左右你再看血糖它慢慢就平稳了。一个疗程左右呢、
3: 哦、
1: 好多人那个糖尿病呢，这个化学药啊胰岛素就开始减量了，一个周期是100天，100天胰岛 β 细胞就修复了一大半了，再加上鹿血精，这动物药材呢是血肉有情之品，它可比植物药材快啊。什么叫植物药材啊？黄芪呀、枸杞呀、红花啊、 人参呢，这叫植物药材，动物药材来的比植物药材快得多得多，明白吧？
3: 哦，这个我是体验到了，这个我才几天呢，才几天，我告诉你，我以前那个便秘有多严重啊，就是说一个礼拜可以这么说，还咽不肚子胀，就是甚至连便秘都没有，知道吧？但是我用上那个金瓶粉，才两三天，我就发现我就有那种便秘了。
1: 哦。你这已经用上咱们金胸胆了，就是用的还行吗？
3: 而且那个睡眠的话，以前我晚上基本上可能就是晚上七八个小时的话，我恐怖啊，也就睡两三个小时。对，但是我现在可以，你知道我现在能睡多少？能睡5个多小时了。
1: 哦，你看这效果快吧？
3: 对，
1: 嗯，
3: 但是我真的是发现跟我以前用的那个普通的这个熊胆粉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咱们黄河金标呢，这个熊胆粉呢是出口的熊胆粉，它这个熊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含量高达 46.7%， 普通的熊胆粉呢，就算国药准字号的不超过23%，如果是保健品不超过7%，所以它是高浓缩的而且高纯度的熊胆粉，不一样，明白吧？
3: 哎，对了，我顺便我还想问一下高老师啊，
1: 嗯，
3: 就是说我现在血脂不是还没有去查吗？
1: 嗯，
3: 如果说血脂下来了啊，
1: 嗯，
3: 基本或者说是正在这个临界值的话，
1: 嗯，
3: 那我吃的那个阿特法他汀还吃不吃呢？
1: 嗯，慢慢减量，那不能一下减停啊，一点一点减，因为他汀类的药啊有剧烈的依赖性，就是它依赖性很强，得一点一点减，
3: 嗯，
1: 否则你猛一停啊，它有呢。这种药物的依赖反应它马上就升高，明白吧？
3: 哦，那降药和那个加强药也是一样的是吧？
1: 都是一样的，要平稳下降的调。
3: 哦，
1: 啊，
3: 那行，
1: 长发老师会给你指导的，不用担心啊。
3: 哦，明白了，那你给我再定一下嘛，我定40盒那个。
1: 嗯，你定40盒多不多呀？你不是买过药吗？你上次买的多吗？
3: 就40天呐。
1: 上次一共是买了40天的药啊。
3: 哎。
1: 啊，那你就定第二档也可以，那打场外电话吧。啊，
3: 哎，行，好的，谢谢你啊，高老师。
1: 好，再见啊，
3: 再见。
2: 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熊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5: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4: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精啊，就是从药用梅花鹿的鹿茸根部直接抽取出新鲜鹿茸血，高倍浓缩的冻干粉精华。这就相当于什么呀？鹿茸血的冻干粉，它也是呢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那么这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它具有什么作用呢？大家看啊，说明书上明确标注着它的治疗范围，它能消痈消肿，能解痘毒、解药毒等等，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还能够补血填精、去瘀止血、养颜安神。它常用于呢像精血不足、阳痿遗精、虚损腰痛、折伤、肺痿吐血、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术后康复等等。大家看这说明书呢批准的范围很多，说明呢它功效强大。那么讲到鹿血精，它又叫解毒因子，它能解人体的九大毒素，分别是哪九大毒素呢？咱们具体讲一讲。首先说是热毒啊，尤其是夏季天气呢干热，有的地方呢还潮湿，这个热毒啊热邪出盛，症状往往极烈，有的人突然中暑了，有的人呢口舌生疮、咽喉肿痛、皮肤痈疖红肿热痛，还有的高热、小便赤短啊、排尿刺痛、舌红苔黄。相关疾病呢，热毒引发上呼吸道感染、泌尿系统感染、急性咽炎、扁桃体炎，还有皮肤浅表脓肿等等，都由热毒引起。第二个是火毒，火毒呢是热毒发展而来，就是热邪呢它长期在你体内存在，它慢慢的破坏力就变强了，深入脏腑形成火毒。典型的症状高热神昏，就是昏迷了，吐血、鼻子出血啊，惊厥抽搐、皮肤红肿化脓、感染范围增大，还包括毛囊炎，它是体内的火毒爆发。这个时候啊都能用鹿血精去灭火啊，用它解毒、排毒、杀菌消炎。第三个是寒毒，寒毒是寒邪极致的状态，导致呢气血凝滞、阳气受损，典型症状呢关节冷痛如刀割、御寒加重。中医认为呢万病从寒起，我们说肺寒了多痰，肾寒了多尿，脾寒了多泻啊，就是跑厕所，肝寒了多痛啊，身上的肌肉疼痛，心寒了多斑，身上有出血点，脸上呢有色斑啊，这些呢都是寒邪。因为鹿血呢它有温补作用，不但能解毒，它还能补血，所以能把这些寒毒啊给它排出去。第四个是湿毒，湿气一重，尤其是夏天呢到了伏天，不但热潮，非常湿，湿邪长期淤结与热邪结合，形成了病理的产物，黏腻难除，缠绵难愈，有的人伸出舌头来特别的黏腻，感觉这个口腔里呢发黏，有的有痰，黏痰吐不干净，有的大便呢黏马桶，小便混浊，这都是湿毒。它能引起哪些症状呢？像湿疹、荨麻疹、风湿性关节炎、妇科炎症、男性的泌尿系统炎症，还有消化不良。第五个虫毒，虫色的虫，就是指寄生虫或者部分的致病微生物侵袭人体内部造成的毒害。典型的症状呢，腹痛难忍，嗜食异物，肛周夜间奇痒，严重时出现腹部肿块、消瘦乏力。 第六个是糖毒，肥甘厚味过量了，长期的高糖的饮食，爱吃甜腻的食物，脾胃运化无法负担，多余的糖分无法正常代谢，在体内蓄积生湿生热，逐渐呢转化为糖毒啊。典型的症状，血糖升高，常伴有口干口苦，身体困重，腹部肥胖，长期积累影响气血运行，它是诱发糖尿病的一大诱因，都能用解毒因子鹿血精。那长期服用呢，可以给你补血养颜，强心健脑，明目治病。大家有没有发现呢，今年的中药材市场价格发生了巨大波动，你像鹿茸啊，鹿血呢，你像熊胆这类动物性的药材啊，今年涨价非常快，因为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环节多，叠加极端天气啊，流通环节成本上涨，诸多因素影响，今年成本大幅度提高。在高成本的压力下，咱们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即将全面涨价。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动物药材来治疗重病大病的患者，大家普遍担心呢，说药价上涨会面临吃不起吃不上的困难。咱们的张厂长啊，深知每天需要动物药材的这些治疗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特在金熊胆粉涨价之前，为全国各地新老患者送上一次呢大型的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9块9一支，而且呢在9块9的基础上，第一，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第二，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第三，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这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本次活动呢，买到就是赚到，现在能参加上活动呢，那真的就是缘分呢。过了这几天呢，药价一旦上涨，到那个时候可是在原价199的基础上再涨 50% 的药费，你再怎么补贴，你也不会再有9块9毛钱的底价了。所以大家呢，现在赶紧拨打场外电话，赶紧抢定9块9的金熊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那么本次活动呢，昨天是正式开始啊，到今天呢，可以说短短这两天时间，我们发现拨打场外电话呀太火爆了，此起彼伏呀，为什么打来电话报名的人这么多啊？什么原因呢？一个是疗效好，第二个是价格低。疗效方面我不必多讲，你含有鹿茸血的药物，它这个疗效都错不了。咱们含有鹿茸血的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及呢熊广堂的金熊胆，这都是名牌药啊，正在服用着的老用户们都说效果好。尤其这鹿血精，它在国际市场上呢是公认的细胞解毒和再生修复的好药，它适用范围广，关键一点呢，它可是著名的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正规准字号的药品。为什么效果好？人家鹿血精的提纯技术其他药厂没有，它可不是普通的鹿血制品，市面上小药厂啊，就是没有上市的药厂也制作一些普通的鹿血制品，一般采取什么呢，就是70-80度烘干，把鹿血呢烘干或者晒干，这种传统工艺来制作。但是呢这种工艺呢药效太低了。而云南白药厂家，它生产的鹿血制品它不一样， 因为鹿血中的主要蛋白、多种氨基酸以及活性解毒酶，你一加热，紫外线一照射，它就变性分解，就丧失了生物的活性，就影响了临床的疗效。你再看云南白药厂家，它是斥了巨资呀，独创了零下负190摄氏度液氮冷冻干燥专利技术，这个有专利的。它制备的鹿血精避免了加热及紫外线照射，最大限度的保留了它的功效成分，所以它提高了生物的利用度。再加上呢，它采用了牛黄、麝香、熊胆、蟾酥四大解毒动物药材去炮制鹿茸血，它就保证了临床的疗效，质量更加优秀，药效最大化，解毒效果更好，与咱们厂家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一同服用更加的匹配。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价格方面更具优势。在平时呢，这解毒因子鹿血精一盒是1980，如果您今天呢参加上本次药费直补，金熊胆粉每支药费补贴后，你只花了9.9元。而且呢，那今天参加活动呢，鹿血精是全部免费赠送啊，无形之中又给咱们的消费者节省了一笔很大的开支。你看现在呢，你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啊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是20瓶啊。你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呢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是50瓶啊。你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是80瓶，送的太多了，药费就减去大头，再加上这么送，你核算下来真的快跟白捡都差不多了。所以说这个价格也是杀手锏。就这两天咱们场外电话都打爆了，此起彼伏，这就是原因，一个是疗效好，二是价格低。咱远的不说啊，就拿咱们本省来说，你看今天打来电话报名的患者就特别多，基本呢能分为两大方面。说打来这些电话的家人们分哪两个方面呢？第一个方面呢，针对各类慢性病啊订药的电话，这个电话特别多。大家知道吗？夏季高温呢，北方干旱，南方潮湿，你像这样的季节，你好多人就犯病了呀，什么湿疹的犯了，皮炎的犯了，脚气的犯了，什么心律失常的，心绞痛的，心梗的，心衰的，什么脑梗的啊，胸闷气短，口唇发紫的越来越重，想治疗想解决的患者太多了。那除了心脏病之外，风湿类风湿，到了夏天一潮湿，关节酸呐、麻呀、肿啊、痛啊，有的严重变形。你含有大量解毒因子的鹿血精，它就解这些毒啊。对风湿类风湿因子加上熊胆都能去解，对关节软骨、关节硬骨有良好的修复再生能力。所以订药的朋友特别多，我们呢竭力为大家答疑解惑。就这几天啊，老师我接的电话太多了，见到了很多的病例。不瞒大家讲，有的这个患者呢病太重了啊，很危险了。有的老姐姐打来电话，哎呀，我老伴心绞疼，疼得下不了床，疼得呢直冒大汗珠子呀，疼得呢脑血管又堵了。还有的说，哎呀，我老伴半身不遂了，炕上吃炕上辣，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孩子们见了抹眼泪，这种场景呢多么严重啊。还有的呢严重双膝关节炎都变形了。有的老人家给我打电话，老师啊，夏天说治骨病好啊，冬病夏治啊，你给我治治吧，我这个膝盖疼得打不了弯啊，有一次买菜愣从二楼给滚下来了，还好楼不高，连人带菜滚下来了，躺在地上俩小时没动，直到呢家里孩子回来才把我扶起来，多么难呀。我很理解他们，也真希望呢把含有解毒因子的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连同金熊胆粉一同送到这些重病大病患者身边。 让大家呢也感受感受啊，原价1980的鹿血精，尤其新朋友，你来验证疗效。如果大家着急订药，想早用药早康复，你就早打场外电话报名，因为这批药呢不多，送完活动就结束了。啊，场外的报名电话，一会儿主持人会播报，大家拿笔拿纸把它记在本子上。可能有的朋友说，哎呀，老师啊，我那没什么病啊，或者说我这个病都治好了，你们那个场外的电话我就没必要记在本子上了吧。哎，其实你记下来没坏处，对不对呀？你记下来之后啊，平时有一些指导的问题，你比如说吃一些西药能不能一块吃啊，比如说老父母家人需不需要用咱们这个药，需不需要指导用药啊，包括吃一些西药哪个药哪个药它有什么禁忌啊，不能搭配的吗？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都是免费给大家指导，包括日常饮食什么忌口什么不忌口，这都是免费指导，不收大家的服务费。所以你记住这个电话呀，它也没坏处，对不对呀？那么打通咱们场外电话第二种情况是什么情况呀？刚才说的这部分呢是求助电话，还有一部分呢是感谢电话。感谢电话也很多呀，你看就这两天大量的老用户打来电话报喜，我打心眼里呢为大家高兴啊。咱们呢做这个节目的目的是什么呀？就是把好药，尤其是国内呢最先进的医疗技术带来的成果推荐给大家。因为咱们这个药都是名贵药，产量低，你到药房你买不着，你到好多医院你找不到，所以说把好的技术好的方法新特药的药品送到大家身边，让大家受益，让更多家庭幸福，这不是好事吗？对不对啊？我常讲鹿茸血含有大量的细胞免疫再生的因子，100斤新鲜的鹿茸血只能提取4斤的解毒因子鹿血精，而且呢有大家想象不到的复杂的制药工艺，这些工序是严格的复杂的，但是你买上药你喝上它，这个是非常的简单的，把复杂的制药工艺留给咱们药厂，把喝上含有解毒因子的鹿血精和金熊胆让患者康复，家庭团圆，每天乐乐呵呵去享受人生，而不是遭罪人生，留给咱们的患者家人们。啊，还有的朋友说，哎呀啊，高老师啊，我就想找您呢，听了您的节目，用了你们呢鹿血精啊，还有这个熊胆，哎呀，我这个病呢治得利利索索了，我就高兴，我就想找您，把喜悦的心情和您分享。大家伙说啊，就算您呢啊听到这样的消息，您为他高兴吗？咱们都为患者高兴，谁病好了那都是好事啊，对吧？每一个人的病好了，那大家呢就不用愁眉苦脸的了，虽然不是发生在咱们身上，咱们也为他高兴，对吧？这都是好事。不光是我呀，还有场外的指导老师，还有我们研发团队众多的医学科研人员，包括咱们的老厂长，听到大家健康的消息都为大家祝福。尤其呢咱们这个技术啊，云南白药厂家独创的零下负190度液氮冷冻干燥技术啊，这是专利技术，这个研发团队啊人呢是非常的庞大的啊，这么多的科研人员，他们也想把这个新特药的技术啊让大家在身上验证，验证出好的方法好的效果，那谁都高兴。那么说含有高活性解毒因子鹿血精，它进入人体之后它是怎么来治病的，我们呢下面给大家来讲一讲。简单的讲呢就6个字啊，一个是激活，一个是修复，一个是再生。我举个例子吧，这个鹿茸是什么呢？鹿头上出生的幼角，还没有钙化的时候的这个幼角，鹿本身是哺乳动物， 这个哺乳动物啊，如果说身上有一个几十斤的一个组织咣当它掉下来了，第二年还能长出来，这是很少见的呀。但是鹿身上就这么发生，因为这个鹿茸啊，它长成那个角，它打架它破损，而且呢它有的时候自然脱落，脱落还能长，为什么能长啊？就是鹿茸血里边有再生因子呀。而且呢这个鹿啊，大家知道它不得病啊。啊，为什么咱们说过去老寿星的这个挂图上啊，一个老寿星拿着个大仙头，一定呢旁边呢是有一头鹿的，因为鹿不得病啊，就是因为鹿血里有大量的解毒因子还有修复因子。咱们中老年人说这个慢性病怎么得的呀？不就是细胞病变了吗？不就是细胞被毒素损伤或者不能自我更新了吗？咱们大脑呢细胞死亡了或者被毒素给袭击了，不就中风了吗？糖尿病胰岛杯的细胞被毒素垃圾给堆积，哎，给攻击了，不分泌胰岛素了，或者分泌不足了，不糖尿病了吗？股骨头怎么坏死的呢？那不是化学药毒攻击你股骨头细胞，大面积的骨小梁坍塌，它不造血了，所以它不就死亡了吗？所以激活修复再生，把毒素解除，它就能让细胞再生啊。细胞健康，人不就健康了吗？所以解毒因子鹿血精，它就是细胞的修理工，它专门修复人体病损的细胞，相应呢让组织器官，让大脑，让胰腺，让胃，让肠，让骨骼逐渐的更新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你补充解毒因子鹿血精，就等于找到了陈年老慢病的一个正确康复的金钥匙，这还没加金熊胆呢啊！光讲鹿血精，它就具有呢一通二解三修复的三大作用。有的朋友说，什么是一通二解三修复？一通就是针对啊咱们身上不通的地方啊，大量的解毒因子鹿血精进入病变组织内部，打通微循环通道。由于解毒因子呢它是鹿血中提取的，它是不饱和的小分子成分，活性强，所以它通过细胞膜以原型能进入血管和血细胞内，不需要再次消化，不需要耗费能量，它吸收快，因为它这种因子呢它是肽类物质，转化吸收快，高效完全彻底。第二个是解，大量解毒因子呀，把血管血液组织细胞中有毒的有害的成分能快速分解和排泄出来，有的呢直接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有的呢通过汗液尿液粪便排出体外。目前已知的人体血中呢有害的毒素高达5000多种，有哪些呢？啊，各种化学毒素，各种重金属，过量的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大量自由基，尿素、尿酸、血肌酐，大量产生的酸性物质，什么碳酸、硫酸、磷酸、乳酸、丙酮酸、瓜类多胺，以及铅、砷、汞、硫、铝、亚硝酸盐，这些化学成分都由血液给它分解排出。第三是修复，通过解毒因子鹿血精，将红细胞的运送氧的能力能提升8倍，白细胞的免疫抗菌能力能够提升9倍，血中的成分呢干净之后，人体病变细胞开始真正被激活，被修复，被再生，新的细胞代替了旧的细胞，病变组织逐渐更新了，你人体呢它就逐渐复原了，病症呢就慢慢减轻到消失了。所以细胞健康人健康，它就适用于呢像三高症，像四高症，像糖尿病，像骨关节病，像前列腺病，像呼吸消化，心脑肝肾皮肤等各大器官的疾病康复。哎，目前呢经过10多年的临床实践，以心脑血管病、风湿类风湿骨病、前列腺、糖尿病、各类眼病、腰膝酸软、胃寒肢冷、惊冷无力、血虚眩晕、须发早白、 咳嗽、哮喘、肝肾亏损等疾病效果来得快，而且康复后很少复发反弹。

0: 哎，最后我提醒大家，传递健康，温暖你我，药费直补，验证疗效，双重的优惠活动，大家不要错过了。那么这个活动呢，仅此一次，以后你再想参加，那基本不可能。因为未来呢，鸡胸胆粉要涨价，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金胸胆厂家补贴后，现在只花9.9元，订购30盒金胸胆赠送解毒因子露血精20瓶，订购40盒金胸胆赠送解毒因子露血精50瓶，订购60盒金胸胆赠送解毒因子露血精80瓶，送完活动就结束啊！我也不多讲了，因为以后啊，金熊胆要涨价50%，你再怎么补贴，也不会再有9.9元的低价了。所以现在大家赶紧拨打场外电话，赶快报名，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下面我们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力度空前，诚意满满。原价199元的熊广堂黄河金熊胆粉，厂家专项全额补贴惠民让利，每支仅需9.9元，超值低价惠及万千患者。在此低价9.9元的基础上，厂家再加赠重磅好礼，多买多赠。活动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露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露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露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库存实时递减，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听众朋友，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因为呢，咱们今年以来啊，像鹿茸啊，像熊胆呀、啊，像鹿茸血呀、啊，就这类的动物性的药材啊，涨价非常快。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呢，它的成本上涨，所以咱们寻广堂厂家呀，在未来呀，要上涨零售价了。涨价之前最后一次的双重优惠，一个是平时呢原价199元一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9.9元一只，在9.9元的基础之上订购30盒金熊胆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订购40盒金熊胆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订购60盒金熊胆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你要知道平时鹿血精不但不赠送，原价是1980一盒，明白吧？
1: 是，明白明白。要那样的话呀，高老师，我参加活动，你看我得需要多少，那我也想要鹿血精。
0: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1: 嗯，这算老朋友吧，这算，这为什么说算老朋友啊？因为说实话，高老师，我当时买这一个疗程啊，就想试试，因为我的病多。那你说、
0: 只买了一个疗程的金胸胆是吧？
1: 对对对对，所以说就是想着说了呀，说是那么好，那问题是咱病多，咱也不能说哪样都见好。万
0: 一个疗程的药量啊不多，因为三个疗程一个周期，一个周期才100天，你的一个疗程时间并不多啊。
1: 对对呀、啊，要不我说，但是哎，你别看高老师这一个疗程，这不马上快用完了，这个效果还真是不一样。我就跟您说，为什么就说没敢多买，想少买呀、啊？因为我的冠心病，这心绞痛，他说不上什么时候犯，着急上火了犯，什么累着了犯，有的时候无缘无故也没觉这两天有什么事儿啊，也没累着，也没怎么着，哎，说个疼来了就犯病，就要命的。再加上什么，我就光跟你说我都有什么病啊？这风湿性关节炎是什么？串着疼。今天胳膊疼，明天腿疼，后天腰疼，哎呀，你都说不上，凉到冬天了，凉水不敢沾，是刮风下雨，那比天气预报都准，那冰天预报，这一疼，那准直接要变天了。哎，还有个什么的毛病啊，高老师，他左边这个脑袋啊，他不是整个头疼，人家别人说呀，头疼难受，头晕什么，我是左边，就这半块疼。你听现在跟您说话没事啊？要这到冬天天一冷了，吭吭一咳嗽开那气管，就开始就这样了就。
0: 这个首先呢，咱们有偏头痛，啊，咱们中医讲呢，偏头痛呢就是淤血之毒，就在大脑里有的血管淤住了，淤住之后呢，大脑神经受损，它就有一侧呢它疼，哎，这一侧疼呢就这一侧血管呢流通不利了，所以它有刺痛。什么叫淤血之毒啊？啊，咱们说呢，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血液停滞淤到里边了，产生毒素了，阻碍了经络了，它就疼。我再举个例子，有的女性呢，乳房刺痛，有这个乳腺增生啊，或者是斑块，这就是淤了。淤了之后呢，它血脉不通啊，它这个斑块呢，有的时候肿块越来越硬，硬到一定的程度坏了，还可能呢就出现恶变了。是吧？所以这个淤血呢也很可怕，再加上呢，你这个呼吸系统呢也不好，啊，肺上也不好，这叫什么呀？肺热之毒。咱们说人体有九大毒素，肺呢就怕热，一热了之后就是炎症啊，咳咔咳嗽啊，咽喉肿痛啊，老慢支气管炎呢。所以到了夏季呢，这个人体九毒啊就特别容易发生，明白吧？
1: 是啊，要不我说咱病多，咱不能像别人一样，人家也说好。哎，但是你别说啊，高老师，我期望值没那么高。你看这一个疗程用下来，你听我现在说话，这嗓子也清亮了，也不齁齁的。当然现在是天热啊，我跟你说，天冷的时候肯定又开始那嗓子齁齁齁。哎，可是最高兴是什么？我这心绞痛，这不就刚开始用的时候犯了两回，第一次马上就得我得那速效救心丸、硝酸铵就得不离身儿。一犯就养成习惯，就马上就得吃。第二次又犯了一个，还没吃，哎，一下就过去了。你看这又好多天没犯了。我说这个是最让我高兴。再一个，这个关节，你看过去的时候，我说比天气预报的准了，现在这个天气预报失灵了。有个变天，现在哎没有像那样马上就疼了，你都知道要变天。

0: 年了。
1: 嗯，
0: 要不我说这看来啊真的不一样，这回我说正好有活动又有赠送，所以说趁着这会儿才9.9块，您怎么给我拿拿主意高老师。
1: 嗯，
0: 我像我的情况，我参加哪一档比较合适？
1: 您呢进修单粉继续用啊，因为毕竟呢刚刚开始用，只用了一个疗程啊。我们说呢这个轻度的呢也得照着一个完整周期用啊。中医有一句话，百日周期，100天才是一个周期，3个疗程才100天。重度的呢咱们就一个周期治，一个周期养啊。另外呢你加上鹿血精，鹿血精呢你加上之后啊，它也具有解毒的作用。我不讲了吗，它能解人体的九大毒。这九大毒呢在你身上呢咱们已经看到了好几种毒了，对吧？
0: 对对。
1: 那么哪九大毒啊，你看呢，包括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而且它能补益啊，你这个病啊时间长了之后人很虚，虚了之后啊它就不能养血。为什么有人得心脏病啊，中医叫血虚啊，血里面呢新鲜的营养没有了，都是毒素垃圾了，所以血管它就淤了，它就产生了斑块了。所以你这次活动呢不但拿上金胸胆，把1981盒的啊解毒因子鹿血精你也拿上，因为这个活动是白送啊，白捡相当于，明白吧？
0: 对对对对，是是是。嗯，那您说我的情况，那我是不是参加最多那档比较？
1: 最多这一档呢恐怕你也用不了啊，因为这个金胸胆呢最多那一档给60盒啊，俩人用都绰绰有余。就算让你多拿，你拿第二档订购4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要送50瓶。哎，这一档就够你用了。
0: 那哦，那好那好，要那样那高老师，我先参加活动，也这回的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
1: 哎哎，参加活动呢赶快报名，因为送完就结束。确实是过这村儿没这店儿啊。
0: 那好，那我先打电话先参加活动，谢谢啊高老师。
1: 您去打电话报名吧，再见。
0: 嗯，好，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高老师吗？
1: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你好。哎，高老师啊。
1: 嗯，
3: 我想问一下子哈，是咋的呢？我听说咋的，咱那个云南正宗的金丝奶粉，今天开始有活动了，是不是？
1: 活动昨天就已经正式开始了，今天是第二天了。
3: 今天第二天。啊，那我想问一下子，他那个最大的优惠活动，那个优惠那个是哪个呢？我听说有活动。
1: 最大的优惠啊，是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厂家补贴后只花9.9块一支，而且在9.9块的基础上订购6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
3: 哎呦，那还真挺好的。
1: 对，
3: 说啥呢，你看看吧，云南正宗的金丝奶粉吧，我用的真挺好，还用的挺服的。因为我已经用了是2个疗程了。哎，我本身吧，你看看，跟你说，今年68了，哎呀，有这个啥的，原来得过脑血栓，那时候说话呀、走道都费劲。完了，本身呢还有糖尿病。哎，眼睛呢还出现了白内障和玻璃体浑浊。哎呀，这些年吧，这药物吧没少吃，钱吧也没少花，但是吧，这个效果吧，哎，都不是那么太理想。
1: 非常理解你啊老哥哥，因为快到70了嘛，人到70古来稀呀，就是快到70岁了，我们身上的各个零件啊都在退化，像心脑血管病啊，像糖尿病并发症啊，像眼睛啊都在退化。所以说呢，老年人的一体多病很常见啊，你也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啊。
3: 是啊，你看看吧，你看我现在，你看这2个疗程用完以后，哎，我就感觉到比以前的用那个药啊真强多了。哎，见效还挺明显的。起码的呢，现在说话吧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说话呢，你看我跟您交流吧，哎，感觉到呢挺流利的了。
1: 对，
3: 再一个是啥的呢， 哎，你看看吧，眼睛吧，现在看东西也不那么模糊了。
1: 嗯。
3: 哎，也那个小蚊子呀，或者那个白雾啥的，现在薄了。哎，那个小蚊子啥的，小黑点吧，现在也少了。
1: 嗯。
3: 哎，所以说我一看呢，这个效果呀，确实挺好，比我以前呢用那个药真强多了。
1: 嗯。
3: 哎，我这一听说现在有活动了，我就着急了。你说没活动吧，我还想参加呢。
1: 对，
3: 何况是有活动了，所以说我说啥也不能错过。
1: 明白。
3: 哎，我这回是咋的呢？哎，就是想买那个最多的那个最大的一个优惠那个。哎，我寻思咋的呢？哎，把这个身体啊再巩固，把这个毛病吧，在这个基础之上吧，我寻思咋的呢？趁着这个活动，我把这个药你都补了。
1: 嗯，我非常理解您的，您是一个受益者。啊，用上咱们黄河金庙的金熊胆，糖尿病和并发症大大见好，眼睛呢也明亮了很多。但是说受益了，我们就想呢，乘胜追击呀、啊，是吧？效不更方，直接把这些老慢病把根儿给拔了。熊胆呢，这是咱们非常好的名贵药材。自古以来呢，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四大名贵稀缺药材，啊，能吃上熊胆呢，在古代。那都不是普通人，帝王将相，搁到今天吃熊胆也得有点经济实力啊，对不对啊？你看呢？像您那个情况呀，肯定得继续用，直接把这个老慢病的病根拔除。另外呢，这个鹿血精，老哥哥，这个你用上了吗？
3: 啊，没有没有。
1: 你再加上鹿血精，

0: 哎，非常好，它能解酒毒，其中有一毒叫糖毒，人体身上的糖毒它能代谢。再一个，它能激活细胞，这个鹿茸啊，它长得很快，有大量再生因子，它能修复咱们胰岛 V 的细胞，修复大脑神经元，人体的好多细胞它能修复。你再把它用上，再加金熊胆，两个药一块用，那真是啊，好上加好啊，如虎添翼。
1: 那高老师，你要这一说，我说啥更得参加了。
0: 嗯，
1: 我那你就给我定个最最多那个最大。
0: 能不能让你定最大这一档？
1: 啊，
0: 现在还不确定，因为你这个情况呀，咱们指导老师都清楚，啊，你上次拿了多少药，啊，包括你现在呢恢复到什么情况了，还需不需要用那么多药，场外老师都清楚，因为最大这一档啊。他足足够两个人用。你这样吧，你打场外电话，如果场外老师认为呢你能定最大那一档，咱们不拦着你。如果呢他认为你没必要拿那一档，你就定第一档第二档也就够用了。明白吧老哥哥？
1: 哎，那行那我知道了。那高老师啊，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吧。那谢谢你啊。
0: 不客气的，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熊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下一路电话。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就是那个活动是不是这个新患者也能参加？
0: 可以啊，这个活动呢咱不限新老患者。咱们这次的活动呢，叫药费直补验证疗效。啊，不但给咱们新老朋友药费直补，尤其是新朋友，没有用过咱们鹿血精的，或者没有用过咱们的黄河金标金熊胆的，可以利用这次活动啊验证疗效啊。
3: 哦，那就好。我是想给我父亲呢，就是问一下啊，然后呢，就说父母的话身体都不好，我一听呢，就是这个新患者要是能参加的话，那就正好了，我就赶紧呢给我父母呢也报上名啊，就着这次。
0: 当然可以了，咱们说百善孝为先，好多老年人呢岁数大了，但是呢他又舍不得花钱买好药。因为过去呢穷苦日子过过来的，有的呢到菜市场买根葱还想着让人家饶头蒜，碰到好药了都知道好，熊胆也好，鹿茸血也好，都知道好，但是舍不得吃。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儿女们直接给老父母买，买了之后啊他就用了，对吧？
3: 嗯，对对对，是的。
0: 他们什么情况呀？
3: 我先跟您说一下我父亲的情况啊。他呢就是有这个脑萎缩，就是医生说的嘛，就是那个帕金森嘛，就是那个手抖，这个头呢也有抖，
0: 嗯，
3: 然后呢就是自己像吃饭呢拿筷子呀什么的都不行，喝水的话都不行，因为他撒的到处都是嘛。
0: 你看脑窍失养啊，这就是典型的大脑血虚的表现呀。
3: 对呀。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呢，就是，哎呀，说实话，生活方面呢，就是特别的困难。
0: 嗯，
3: 你说自己在家吧，老母亲嘛，就是年龄也大了。你看我父亲的话，他又是不光是这些，还有骨质增生，平时呢腿呀、那个腰啊都不好，又走不动。然后呢，自己又没办法，就是说上厕所呀，然后吃饭呐、这些都完不成。
0: 嗯，
3: 哎，再加上呢，也是一直常年吃药。胃呢也不好，哎呦，真的感觉就是一大堆的毛病。你说这母亲在家照顾吧，母亲呢也是自己都有糖尿病啊，一直要吃这个药啊，又还要打那胰岛素啊。

0: 就是自己都是个病人，还要照顾一病人。说句实话，这现在的儿女吧，就是这个经济压力也挺大的。
1: 嗯，
0: 哎，生活压的也喘不过气，自己都有各自的家庭了，也又不能说天天守在父母身边。哎，就是乘着这什么周末呀，啊，就是有点假期啊，赶紧回去。回去看到这样的生活状态，说句实话，咱们心里呢也不是滋味儿。但是呢，你又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现状，也只能说，哎，人家说啥药好啊，咱们就买个药啊什么的。现在呢，也是听到您这个节目之后啊，哎呀，觉得能参加活动，即使又能省点钱，然后我想跟高老师打个电话呢，最主要的是问问二老能不能用，那你能用的话，就这活动给二老都买上呗。
1: 明白。说到这儿啊，咱们得给大家呢把这个思路打开。格局打开，你看看他们二老啊，这个病啊都挺重啊。老父亲呢，帕金森，帕金森怎么得的呢？一个就是啊，原发性的帕金森，就是大脑黑质细胞，尤其是中脑这儿，乙酰胆碱多巴胺受体这个分泌失衡，换句话说，大脑缺血缺氧。第二种呢，是脑梗之后或脑动脉硬化之后得的帕金森，就是大脑这个血供不上了，营养送不进去了。所以他就出现了呢这种黑质细胞的死亡萎缩分泌失衡啊，这就在中医里叫做脑窍失养血虚的问题。熊胆这个药材啊，很轻松穿过血脑屏障，它有修复大脑神经灌注大脑血氧的能力。你再看那个鹿茸血，鹿茸血的生发再造能力很强，它也能解毒呢，就能把一些感染性的因子呀毒素垃圾分解掉，另外呢它能生发再造细胞。所以你看呢，老父亲老母亲病都挺重的，对吧？是大量吃药，但是你们吃的什么药啊？无非就是一些西药呗，啊，什么降脂的、降压的、他汀的，什么治心脏的。但是你们呢没有吃过像熊胆、像啊鹿茸血，就像咱们的鹿血精这样的药，对不对吧？
0: 对，
1: 因为这样
0: 的
1: 药啊市面上找不着，太贵了。平时呢199一支的金熊胆不是谁都能吃得起的，而且这个鹿血精1980一盒也不是谁都能买得上的，搁到古代那也不是普通人吃的。你鹿茸血也好，你熊胆也好，帝王将相吃的，到了今天呢这么重的病了，再不用点好药恐怕你没机会了。所以这个机会很难得，又减了药费9.9，拿199一支的熊胆，又白送了1980一盒的解毒因子鹿血精，这不跟白捡一样吗？对不对啊？
0: 是的，是的，是的，您说的确实，我也是这么想的呀。所以说，我再赶紧给你打电话，然后能用的话，咱们这不是也碰上了好机会了吗？
1: 你这个老母亲呢，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0: 其他的没有，他就是糖尿病引起了眼睛模糊啊。然后呢就是这个血糖高，然后哎呀总是身上痒，他就是可能就是医生说的吧，糖尿病的并发症吧。
1: 糖尿病最重要的就是化解糖毒，我不讲了吗？解毒因子鹿血精，它能解中医里的九大毒：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其中糖毒就是糖尿病在身体里产生的毒，所以这个鹿血精啊，它是从鹿茸血中提取的解毒因子啊。你像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功能性的消化不良，小儿积食便秘，急性胃肠炎，都跟咱们呢过食一些高糖饮食，爱吃一些呢肥甘厚味食物，脾胃运化无法负担，多余糖分无法代谢，体内蓄积了湿热之后转化的糖毒，糖毒还能转化成热毒和湿毒，所以说特别适合配上解毒因子鹿血精啊。
0: 哦，那行那行，那只要是能用的话，行，那我就在您再跟我父母都一人报个名。
1: 您打场外电话，他们两个人用药啊，你也不用一人报一个名，因为最大那档活动呢，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80瓶鹿血精，两个人用都可以了啊。
0: 哦，行行行，那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嘛。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嗯嗯，好的，再见，谢谢。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 让大家。

0: 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高老师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1: 谢谢你先接听我的电话，高老师。我是咱们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老用户了。我现在已经吃了有40天了。一直也我也在关注咱们的节目。这次这个活动呢我觉得也是特别划算。原来我买的是19.9元，199块钱一只，现在呢在这个只需要9.9元一只，而且但是我不知道啊，就是我现在已经用了40天，我这个三高呢目前来说控制的还比较可以，而且那个尤其是那个血脂这一块我没有去查。我不知道参加哪一项比较合适，你帮我分析一下好吧。
2: 今年年龄多大了？
1: 56。
2: 这个病多长时间了？
1: 差不多快10年了吧。
2: 也是一个老慢病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是不是吧？
1: 对。
2: 并发症有没有？
1: 哎呦，那就一大堆啊，就是头昏头痛啊，这个对我来说还算是比较轻的。严重失眠，严重便秘。还有一个就是动脉硬化比较严重。
2: 不怕，因为拿到熊胆也好，拿到鹿血精也好，你看看说明书，熊胆呢清解排，清毒解毒排毒治三高，都写得很清楚。你再看鹿血精，血虚心悸、失眠、便秘、术后康复、精血不足、虚损腰痛、折伤，等等都写得很清楚。两个药啊都能治疗，一配合起来呢，又能解毒化瘀。降三高，又能呢修复细胞、激活细胞、再生细胞。那么病呢比较重的咱就多买点，病呢比较轻的咱就少买点，因为你一个人用嘛，不是两个人用。可以让你参加第二档活动，第二档就是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50瓶鹿血精，明白吧？
1: 买40盒，因为我跟我媳妇也商量过这个事情。虽然说是时间也就在10点左右吧，但是我基本上都断全了，你知道吗？三高都断全了，血压、血糖、血脂都断全了。他说他这个40盒的话，以后因为没有这种机会了，知道吗？40盒不也不知道够不够。
2: 你是什么意思吧？你可以直说。
1: 就是交的参加那个40盒，对我来说。是合适呢还是比较有点少呢？
2: 你是认为呢40盒不够你用是吧？
1: 对对对。
2: 你呢完全放心，因为你没用过金熊胆，这个药非常快啊。金熊胆的清解排非常快，大概1周左右你再看血糖它慢慢就平稳了。一个疗程左右呢，好多人那个糖尿病呢这个化学药啊胰岛素就开始减量了。一个周期是100天，100天胰岛 β 细胞就修复了一大半了，再加上鹿血精，这动物药材呢是血肉有情之品，它可比植物药材快呀。什么叫植物药材啊？黄芪呀、枸杞呀、红花啊、人参呐，这叫植物药材。动物药材来的比植物药材快得多得多，明白吧？
1: 这个我是体验到了，这个我才几天的。才几天，我告诉你，我以前那个便秘有多严重啊！就是一个礼拜，可以这么说，还也不肚子胀，就是甚至连便秘都没有，知道吧？但是我用上这个金熊胆粉，才2-3天，我就发现我就有那种便秘了。
2: 你这已经用上咱们金熊胆了，就是用的还行吗？
1: 就是，而且那个睡眠的话，以前我晚上基本上可能就是。晚上7-8小时的话，我恐怖啊，也就睡2-3个小时。但是我现在可以，你知道我现在能睡多少？能睡5个多小时了。
2: 哦，你看这效果快吧？
1: 对，
2: 嗯，
1: 但是我真的是发现跟我以前用的那个普通的这个熊胆粉完全是不一样的。
2: 咱们黄河金标呢，这个熊胆粉呢是出口的熊胆粉，它这个熊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含量高达 46.7%， 普通的熊胆粉呢，就算国药准字号的不超过23%，如果是保健品不超过7%，所以它是高浓缩的而且高纯度的熊胆粉，不一样，明白吧？
1: 哎，对了，我顺便我还想问一下高老师啊，
2: 嗯，
1: 就是说我现在血脂不是还没有去查吗？
2: 嗯，
1: 如果说血脂下来了啊，
2: 嗯，
1: 基本或者说是正在这个临界值的话，
2: 嗯，
1: 那我吃那个阿托法他汀还吃不吃呢？
2: 嗯，慢慢减量，那不能一下减停啊，一点一点减，因为他汀类的药啊有剧烈的依赖性，就是它依赖性很强，得一点一点减，
1: 嗯，
2: 否则你猛一停啊，它有呢。这种药物的依赖反应它马上就升高，明白吧？
1: 哦，那降药和那，这个加强药也是一样的是吧？
2: 都是一样的，要平稳下降的调，
1: 哦，
2: 啊，
1: 那行，
2: 长胖老师会给你指导的，不用担心啊。
1: 啊，明白了，那你给我再定一下嘛，我定40盒那个。
2: 嗯，你定40盒多不多呀？你不是买过药吗？你上次买的多吗？
1: 就40天呐。
2: 上次一共是买了40天的药啊。
1: 哎。
2: 啊，那你就定第二档也可以，那打厂外电话吧。啊，
1: 哎，行，哎，好的，谢谢你啊，高老师。
2: 好，再见啊，
1: 再见。
0: 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熊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4: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0: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2: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精啊，就是从药用梅花鹿的鹿茸根部直接抽取出新鲜鹿茸血，高倍浓缩的冻干粉精华，这就相当于什么呀，鹿茸血的冻干粉，它也是呢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那么这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它具有什么作用呢？哎，大家看啊，说明书上明确标注着它的治疗范围，它能消痈消肿，能解痘毒，解药毒等等， 而且在解毒的同时还能够补血填精，去瘀止血，养颜安神。它常用于呢像精血不足、阳痿遗精、虚损腰痛、折伤、肺痿吐血、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术后康复等等。哎，大家看这说明书呢，批准的范围很多，说明呢它功效强大。那么讲到鹿血精，它又叫解毒因子，它能解人体的九大毒素，分别是哪九大毒素呢？咱们具体讲一讲。首先说是热毒啊，尤其是夏季天气呢干热，有的地方呢还潮湿，这个热毒啊热邪出盛，症状往往极烈，有的人突然中暑了，有的人呢口舌生疮、咽喉肿痛、皮肤痈疖、红肿热痛，还有的高热、小便赤短啊、排尿刺痛、舌红苔黄。相关疾病呢，热毒引发上呼吸道感染、泌尿系统感染、急性咽炎、扁桃体炎，还有皮肤浅表脓肿等等，都由热毒引起。第二个是火毒，火毒呢是热毒发展而来，就是热邪呢它长期在你体内存在，它慢慢的破坏力就变强了，深入脏腑形成火毒。典型的症状高热神昏，就是昏迷了，吐血、鼻子出血啊，惊厥抽搐，皮肤红肿化脓，感染范围增大，还包括毛囊炎，它是体内的火毒爆发。哎，这个时候啊都能用鹿血精去灭火啊，用它解毒排毒杀菌消炎。第三个是寒毒，寒毒是寒邪极致的状态，导致呢气血凝滞、阳气受损，典型症状呢关节冷痛如刀割，御寒加重。中医认为呢万病从寒起，我们说肺寒了多痰，肾寒了多尿，脾寒了多泻啊，就是跑厕所，肝寒了多痛啊，身上的肌肉疼痛，心寒了多斑，哎，身上有出血点，脸上呢有色斑啊，这些呢都是寒邪。因为鹿血呢它有温补作用，不但能解毒，它还能补血，所以能把这些寒毒啊给它排出去。第四个是湿毒，湿气一重，尤其是夏天呢到了伏天，不但热潮，非常湿，湿邪长期淤结与热邪结合，形成了病理的产物，黏腻难除，缠绵难愈，有的人伸出舌头来特别的黏腻，感觉这个口腔里呢发黏，有的有痰，黏痰吐不干净，有的大便呢黏马桶，小便混浊，这都是湿毒。它能引起哪些症状呢？像湿疹、荨麻疹、风湿性关节炎、妇科炎症、男性的泌尿系统炎症，还有消化不良。第五个虫毒，虫子的虫，就是指寄生虫或者部分的致病微生物侵袭人体内部造成的毒害。典型的症状呢，腹痛难忍，嗜食异物，肛周夜间起痒，严重时出现腹部肿块、消瘦乏力。第六个是糖毒，肥甘厚味过量了，长期的高糖的饮食，爱吃甜腻的食物，脾胃运化无法负担，多余的糖分无法正常代谢，在体内蓄积生湿生热，逐渐呢转化为糖毒。啊，典型的症状血糖升高，常伴有口干口苦，身体困重，腹部肥胖，长期积累影响气血运行，它是诱发糖尿病的一大诱因，都能用解毒因子鹿血精。那长期服用呢，可以给你补血养颜，强心健脑， 明目治病。大家有没有发现呢？今年的中药材市场价格发生了巨大波动，你像鹿茸啊，鹿血呢，你像熊胆这类动物性的药材啊，今年涨价非常快，因为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环节多，叠加极端天气啊，流通环节成本上涨，诸多因素影响，今年成本大幅度提高。在高成本的压力下，咱们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即将全面涨价。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动物药材来治疗重病大病的患者，大家普遍担心呢，说药价上涨会面临吃不起吃不上的困难。咱们的张厂长啊，深知每天需要动物药材的这些治疗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特在金熊胆粉涨价之前，为全国各地新老患者送上一次呢大型的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9块9一支，而且呢在9块9的基础上，第一，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第二，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第三，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这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本次活动呢，买到就是赚到，现在能参加上活动呢，那真的就是缘分呢。过了这几天呢，药价一旦上涨，到那个时候可是在原价199的基础上再涨 50% 的药费，你再怎么补贴，你也不会再有9块9毛钱的低价了。所以大家呢，现在赶紧拨打场外电话，赶紧抢定9块9的金熊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那么本次活动呢，昨天是正式开始啊，到今天呢，可以说短短这两天时间，我们发现拨打场外电话呀太火爆了，此起彼伏呀，为什么打来电话报名的人这么多啊？什么原因呢？一个是疗效好，第二个是价格低。疗效方面我不必多讲，你含有鹿茸血的药物，它这个疗效都错不了。咱们含有鹿茸血的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及呢熊广堂的金熊胆，这都是名牌药啊，正在服用着的老用户们都说效果好。尤其这鹿血精，它在国际市场上呢是公认的细胞解毒和再生修复的好药，它适用范围广，关键一点呢，它可是著名的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正规准字号的药品。为什么效果好？人家鹿血精的提纯技术其他药厂没有，它可不是普通的鹿血制品，市面上小药厂啊，就是没有上市的药厂也制作一些普通的鹿血制品，一般采取什么呢，就是70-80度烘干，把鹿血呢烘干或者晒干，这种传统工艺来制作。但是呢这种工艺呢药效太低了。而云南白药厂家它生产的鹿血制品它不一样，因为鹿血中的主要蛋白、多种氨基酸以及活性解毒酶，你一加热，紫外线一照射，它就变性分解，就丧失了生物的活性，就影响了临床的疗效。你再看云南白药厂家，它是斥了巨资呀，独创了-190摄氏度液氮冷冻干燥专利技术，这个有专利的。它制备的鹿血精避免了加热及紫外线照射，最大限度的保留了它的功效成分，所以它提高了生物的利用度。再加上呢，它采用了牛黄、麝香、熊胆、蟾酥四大解毒动物药材去炮制鹿茸血， 它就保证了临床的疗效，质量更加优秀，药效最大化，解毒效果更好，与咱们厂家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一同服用更加的匹配。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价格方面更具优势。在平时呢，这解毒因子鹿血精一盒是1980，如果您今天呢参加上本次药费直补，金熊胆粉每支药费补贴后你只花了9.9元，而且呢那今天参加活动呢，鹿血精是全部免费赠送啊，无形之中又给咱们的消费者节省了一笔很大的开支。你看现在呢，你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啊，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是20瓶啊。你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呢，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是50瓶啊。你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是80瓶，送的太多了，药费就减去大头，再加上这么送，你核算下来真的快跟白捡都差不多了。所以说这个价格也是杀手锏，就这两天咱们场外电话都打爆了，此起彼伏，哎，这就是原因，一个是疗效好，二是价格低。咱远的不说啊，就拿咱们本省来说，你看今天打来电话报名的患者就特别多，哎，基本呢能分为两大方面。说打来这些电话的家人们分哪两个方面呢？哎，第一个方面呢，针对各类慢性病啊订药的电话，这个电话特别多。大家知道吗？夏季高温呢，北方干旱，南方潮湿，你像这样的季节，你好多人就犯病了呀，什么湿疹的犯了，皮炎的犯了，脚气的犯了，什么心律失常的，心绞痛的，心梗的，心衰的，什么脑梗的啊，胸闷气短，口唇发紫的越来越重，想治疗想解决的患者太多了。那除了心脏病之外，风湿类风湿，到了夏天一潮湿，关节酸啊，麻呀，肿啊，痛啊，有的严重变形，你还有大量解毒因子的鹿血精，它就解这些毒啊，对风湿类风湿因子加上熊胆都能去解，对关节软骨关节硬骨有良好的修复再生能力。所以订药的朋友特别多，我们呢竭力为大家答疑解惑。就这几天啊，老师我接的电话太多了，见到了很多的病例，不瞒大家讲，有的这个患者呢病太重了啊，很危险了。有的老姐姐打来电话，哎呀，我老伴心绞疼，疼得下不了床，疼的呢直冒大汗珠子呀，啊，疼的呢脑血管又堵了。还有的说，哎呀，我老伴半身不遂了，炕上吃炕上拉，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孩子们见了抹眼泪，这种场景呢多么严重啊。还有的呢严重双膝关节炎都变形了。有的老人家给我打电话，老师啊，夏天说治骨病好啊，冬病夏治啊，你给我治治吧，我这个膝盖疼的打不了弯啊，有一次买菜愣从2楼给滚下来了，还好楼不高，连人带菜滚下来了，躺在地上2小时没动，直到呢家里孩子回来才把我扶起来，多么难呀。我很理解他们，也真希望呢把含有解毒因子的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连同金熊胆粉一同送到这些重病大病患者身边，让大家呢也感受感受啊，原价1980的鹿血精，尤其新朋友你来验证疗效。如果大家着急订药，想早用药早康复，你就早打场外电话报名，因为这批药呢不多，送完活动就结束了啊。场外的报名电话一会儿主持人会播报，大家拿笔拿纸把它记在本子上。可能有的朋友说，哎呀，老师啊，我那没什么病啊，或者说我这个病都治好了，你们那个场外的电话我就没必要记在本子上了吧。哎，其实你记下来没坏处，对不对呀？你记下来之后啊，平时有一些指导的问题 你比如说吃一些西药能不能一块吃啊？比如说老父母家人需不需要用咱们这个药，需不需要指导用药啊？包括吃一些西药，哪个药哪个药它有什么禁忌啊？不能搭配的吗？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都是免费给大家指导，包括日常饮食什么忌口什么不忌口，这都是免费指导，不收大家的服务费。所以你记住这个电话呀，它也没坏处，对不对呀？那么打通咱们场外电话第二种情况是什么情况呀？刚才说的这部分呢是求助电话，还有一部分呢是感谢电话。感谢电话也很多呀，你看就这两天大量的老用户打来电话报喜，我打心眼里呢为大家高兴啊。咱们呢做这个节目的目的是什么呀？就是把好药，尤其是国内呢最先进的医疗技术带来的成果推荐给大家。因为咱们这个药都是名贵药，产量低，你到药房你买不着，你到好多医院你找不到。所以说把好的技术、好的方法、新特药的药品送到大家身边，让大家受益，让更多家庭幸福，这不是好事吗？对不对啊？我常讲鹿茸血含有大量的细胞免疫再生的因子，100斤新鲜的鹿茸血只能提取4斤的解毒因子鹿血精，而且呢有大家想象不到的复杂的制药工艺，这些工序是严格的复杂的，但是你买上药你喝上它，这个是非常的简单的，把复杂的制药工艺留给咱们药厂，把喝上含有解毒因子的鹿血精和金熊胆让患者康复，家庭团圆，每天乐乐呵呵去享受人生，而不是遭罪人生，留给咱们的患者家人们。啊，还有的朋友说，哎呀啊，高老师啊，我就想找您呢，听了您的节目，用了你们的鹿血精啊，还有这个熊胆，哎呀我这个病呢治得利利索索了，我就高兴，我就想找您把喜悦的心情和您分享。大家伙说啊，就算您呢啊听到这样的消息，您为他高兴吗？咱们都为患者高兴，谁病好了那都是好事啊，对吧？每一个人的病好了，那大家呢就不用愁眉苦脸的呢，虽然不是发生在咱们身上，咱们也为他高兴，对吧？这都是好事。不光是我呀，还有场外的指导老师，还有我们研发团队众多的医学科研人员，包括咱们的老厂长，听到大家健康的消息都为大家祝福。尤其呢咱们这个技术啊，云南白药厂家独创的零下负190度液氮冷冻干燥技术啊，这是专利技术，这个研发团队啊人呢是非常的庞大的啊，这么多的科研人员，他们也想把这个新特药的技术啊让大家在身上验证，验证出好的方法、好的效果，那谁都高兴。那么说含有高活性解毒因子鹿血精，它进入人体之后它是怎么来治病的，我们呢下面给大家来讲一讲。简单的讲呢就六个字啊，一个是激活，一个是修复，一个是再生。我举个例子吧，这个鹿茸是什么呢？鹿头上出生的幼角，还没有钙化的时候的这个幼角，鹿本身是哺乳动物，这个哺乳动物啊，如果说身上有一个几十斤的一个组织咣当它掉下来了，第二年还能长出来，这是很少见的呀。但是鹿身上就这么发生，因为这个鹿茸啊它长成那个角，它打架它破损，而且呢它有的时候自然脱落，脱落还能长，为什么能长啊？就是鹿茸血里边有再生因子呀。而且呢这个鹿啊大家知道它不得病啊，啊为什么咱们说过去老寿星的这个挂图上啊，一个老寿星拿这个大仙头，一定呢旁边呢是有一头鹿的，因为鹿不得病啊，就是因为鹿血里有大量的解毒因子， 还有修复因子。咱们中老年人说，这个慢性病怎么得的呀？不就是细

0: 细胞病变了吗？不就是细胞被毒素损伤或者不能自我更新了吗？咱们大脑呢，细胞死亡了或者被毒素给袭击了，不就中风了吗？糖尿病胰岛杯的细胞被毒素垃圾给堆积，哎，给攻击了，不分泌胰岛素了，或者分泌不足了，不糖尿病了吗？股骨头怎么坏死的呢？那不是化学药毒攻击你股骨头细胞，大面积的骨小梁坍塌，它不造血了，所以它不就死亡了吗？所以激活修复再生，把毒素解除，它就能让细胞再生啊。细胞健康，人不就健康了吗？所以解毒因子录血清，它就是细胞的修理工，它专门修复人体病损的细胞，相应呢，让组织器官，让大脑，让胰腺，让胃，让肠，让骨骼逐渐的更新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你补充解毒因子录血清，就等于找到了陈年老慢病的一个正确康复的金钥匙，这还没加金熊胆呢啊！光讲录血精，它就具有呢一通二解三修复的三大作用。有的朋友说，什么是一通二解三修复？一通就是针对啊咱们身上不通的地方啊，大量的解毒因子录血精进入病变组织内部，打通微循环通道。由于解毒因子呢，它是录血中提取的，它是不饱和的小分子成分，活性强，所以它通过细胞膜以原型能进入血管和血细胞内，不需要再次消化，不需要耗费能量，它吸收快，因为它这种因子呢，它是肽类物质，转化吸收快，高效完全彻底。第二个是解，大量解毒因子呀，把血管血液组织细胞中有毒的有害的成分能快速分解和排泄出来，有的呢直接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有的呢通过汗液尿液粪便排出体外。目前已知的人体血中呢有害的毒素高达5000多种，有哪些呢？啊，各种化学毒素，各种重金属，过量的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大量自由基，尿素、尿酸、血肌酐，大量产生的酸性物质，什么碳酸、硫酸、磷酸、乳酸、丙酮酸、瓜类多胺，以及铅、砷、汞、硫、铝、亚硝酸盐，这些化学成分都由血液给它分解排出。第三是修复，通过解毒因子录血精，将红细胞的运送氧的能力能提升8倍，白细胞的免疫抗菌能力能够提升9倍，血中的成分呢干净之后，人体病变细胞开始真正被激活、被修复、被再生，新的细胞代替了旧的细胞，病变组织逐渐更新了，你人体呢它就逐渐复原了，病症呢就慢慢减轻到消失了。所以细胞健康人健康，它就适用于呢像三高症、像四高症、像糖尿病、像骨关节病、像前列腺病、像呼吸消化、心脑肝肾皮肤等各大器官的疾病康复。哎，目前呢经过10多年的临床实践，以心脑血管病、风湿类风湿骨病、前列腺、糖尿病、各类眼病、腰膝酸软、胃寒肢冷、精冷无力、血虚眩晕、须发早白、咳嗽哮喘、肝肾亏损等疾病，效果来得快，而且康复后很少复发反弹。哎，最后我提醒大家，传递健康，温暖你我，药费直补，验证疗效，双重的优惠活动，大家不要错过了。那么这个活动呢，仅此一次，以后你再想参加，那基本不可能，因为未来呢，鸡胸胆粉要涨价。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金熊胆厂家补贴后，现在只花9.9元，订购30盒金熊胆赠送解毒因子录血精20瓶，订购40盒金熊胆赠送解毒因子录血精50瓶，订购60盒金熊胆赠送解毒因子录血精80瓶。 送完，活动就结束。啊，我也不多讲了，因为以后啊，金熊胆要涨价50%，你再怎么补贴，也不会再有9.9元的低价了。所以现在大家赶紧拨打场外电话，赶快报名，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下面我们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力度空前，诚意满满。原价199元的熊广谈黄河金熊胆粉，厂家专项全额补贴惠民让利，每支仅需9.9元，超值低价惠及万千患者。在此低价9.9元的基础上，厂家再加赠重磅好礼，多买多赥。活动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库存实时递减，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听众朋友，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我刚听到节目，这活动是怎么优惠的，怎么赠送，你跟我说一下。
0: 活动是这样的，因为呢咱们今年以来啊，像鹿茸啊，像熊胆呀、啊、像鹿茸血呀、啊、就这类的动物性的药材啊，涨价非常快。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呢，它的成本上涨，所以咱们熊广堂厂家呀，在未来呀要上涨零售价了。涨价之前最后一次的双重优惠，一个是平时呢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9.9元一支，在9.9元的基础之上订购30盒金熊胆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订购40盒金熊胆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订购60盒金熊胆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你要知道，平时鹿血精不但不赠送，原价是1980一盒，明白吧？
3: 是，明白明白。要那样的话，呀，高老师，我参加活动，你看我得需要多少？那我也想要鹿血精。
0: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这算老朋友吧？这算，这为什么是算老朋友啊？因为说实话，高老师，我当时买这一个疗程啊，就想试试，因为我的病多。那你说、
0: 只买了一个疗程的金胸胆是吧？
3: 对对对对，所以说就是想着说了呀，说是那么好，那问题是咱病多，咱也不能说哪样都见好。万
0: 一个疗程的药量啊不多，因为三个疗程一个周期，一个周期才100天，你的一个疗程时间并不多啊。
3: 对对呀、啊。要不我说，但是哎，你别看高老师这一个疗程，这不马上快用完了，这个效果还真是不一样。
0: 嗯、
3: 我就跟您说，为什么就说没敢多买，想少买呀、啊？因为我的冠心病，这心绞痛，他说不上什么时候犯，
0: 嗯、
3: 着急上火了犯，什么累着了犯，有的时候无缘无故也没觉得这两天有什么事儿啊，也没累着，也没怎么着，哎，说个疼来了就犯病，就要命的。
0: 嗯，
3: 再加上什么，我就光跟你说我都有什么病啊。这风湿性关节炎是什么？串着疼，今天胳膊疼，明天腿疼，后天腰疼。哎呀，你都说不上，凉到冬天了，凉水不敢沾，是刮风下雨，那比天气预报

0: 大都准，那冬天一到，你这一疼，那准直要变天了。还有一个什么的毛病啊，高老师，他左边这个脑袋啊，他不是整个头疼，人家别人说呀，头疼难受、头晕什么，我是左边，就这半块疼。
1: 嗯，
0: 你听现在跟您说话没事啊，要这到冬天天一冷了，开始一咳嗽开那气管，就开始就这样了就。
1: 嗯。这个首先呢，咱们有偏头痛啊，咱们中医讲呢，偏头痛呢就是淤血之毒，就在大脑里有的血管淤住了，淤住之后呢，大脑神经受损，它就有一侧呢它疼，哎，这一侧疼呢，就这一侧血管呢流通不利了，所以它有刺痛。什么叫淤血之毒啊？啊，咱们说呢，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血液停滞淤到里边了，产生毒素了，阻碍了经络了，它就疼。我再举个例子，有的女性呢乳房刺痛，有这个乳腺增生啊，或者是斑块，这就是淤了。淤了之后呢，它血脉不通啊，它这个斑块呢，有的时候肿块越来越硬，硬到一定的程度坏了，还可能呢就出现恶变了，是吧？所以这个淤血呢也很可怕，再加上呢你这个呼吸系统呢也不好啊，肺上也不好，这叫什么呀？肺热之毒。咱们说人体有九大毒素，肺呢就怕热，一热了之后就是炎症啊，咳咔咳嗽啊，咽喉肿痛啊，老慢支气管炎的，所以到了夏季呢，这个人体九毒啊就特别容易发生，明白吧？
0: 是啊，要不我说咱病多，咱不能像别人一样，人家也说好，哎，但是你别说啊，高老师，我期望值没那么高。你看这一个疗程用下来，你听我现在说话，这嗓子也清亮了，也不齁齁的。当然现在是天热啊，我跟你说，天冷的时候肯定又开始那嗓子齁齁齁。哎，可是最高兴是什么？我这心绞痛，这不就刚开始用的时候犯了两回，第一次马上就得我得那速效救心丸、硝酸铵就得不离身儿，一犯就养成习惯，就马上就得吃。第二次又犯了一次，还没吃，哎，一下就过去了。你看这又好多天没犯了。我说这个是最让我高兴。再一个，这个关节，你看过去的时候，我说比天气预报的准了，现在这个天气预报失灵了，有个变天，现在哎没有像那样马上就疼了，你都知道要变天了。要不我说这看来啊真的不一样。这回我说正好有活动，又有赠送，所以说趁着这会儿才9.9块，您怎么给我拿那主意，高老师？你像我的情况，我参加哪一档比较合适？
1: 您呢，金熊丹粉继续用啊，因为毕竟呢刚刚开始用，只用了一个疗程啊。我们说呢，这个轻度的呢也得照着一个完整周期用啊。中医有一句话，百日周期，100天才是一个周期，三个疗程才100天。重度的呢，咱们就一个周期治，一个周期养啊。另外呢，你加上鹿血精。鹿血精呢，你加上之后啊，它也具有解毒的作用。我不讲了吗？它能解人体的九大毒。这九大毒呢，在你身上呢，咱们已经看到了好几种毒了，对吧？
0: 对。
1: 那么哪九大毒啊？你看呢，包括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而且它能补益啊。你这个病啊，时间长了之后，人很虚，虚了之后啊。他就不能养血，为什么有人得心脏病啊？中医叫血虚啊，血里面呢新鲜的营养没有了，都是毒素垃圾了，所以血管它就淤了，它就产生了斑块了。所以你这次活动呢，不但拿上金熊胆，把1988亿盒的啊解毒因子鹿血精你也拿上，因为这个活动是白送啊，白捡相当于，明白吧？
0: 对，是。那您说我的情况，那我是不是参加最多那档比较？
1: 最多那一档呢，恐怕你也用不了啊，因为这个金熊胆呢，最多那一档给60盒啊，俩人用都绰绰有余。就算让你多拿，你拿第二档，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要送50瓶，哎，这一档就够你用了。
0: 那好，要那样，那高老师，我先参加活动，你这回的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
1: 哎，参加活动呢，赶快报名，因为送完就结束，确实是过这村没这店啊。
0: 那好，那我先打电话，先参加活动，谢谢你啊，高老师。
1: 您去打电话报名吧，再见。
0: 好。

0: 再见。
1: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是高老师吗？
3: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2: 哎，高老师你好。哎，高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子哈，是咋的呢？我听说咋的，咱那个云南正宗的京师奶粉今天开始有活动了，是不是？
3: 活动昨天就已经正式开始了，今天是第二天了。
2: 今天第二天啊。那我想问一下子，他那个最大的优惠活动，那个优惠那个是哪个呢？我听说有活动。
3: 最大的优惠啊，是原价199元一只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厂家补贴后只花9.9元一只，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订购6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80瓶。
2: 哎呀，那还真挺好的。
3: 对，
2: 说啥呢？你看看吧，云南正宗的金丝奶粉吧，我用的真挺好，还用的挺服的。因为我已经用了是2个疗程了。我本身吧，你看看，跟你说今年68了。哎呀，有这个家里原来得过脑血栓，那时候说话呀走道都费劲。完了本身呢还有糖尿病。眼睛呢还出现了白内障和玻璃体浑浊。这些年吧，这药物吧没少吃，钱吧也没少花。但是吧，这个效果吧，都不是那么太理想。
3: 非常理解你啊，老哥哥，因为快到70了嘛，人到70古来稀呀，就是快到70岁了，我们身上的各个零件啊都在退化，像心脑血管病啊，像糖尿病并发症啊，像眼睛啊都在退化。所以说呢，老年人的一体多病很常见啊，你也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啊。
2: 是啊，你看看吧，你看我。现在你看这2个疗程用完以后，我就感觉到比以前的用那个药啊真强多了。见效还挺明显的。起码呢，现在说话吧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说话呢，你看我跟您交流吧，感觉到呢挺流利的了。
3: 对，
2: 再一个是啥的呢，你看看吧，眼睛嘛现在看东西也不那么模糊了。也那个小蚊子呀或者那个白雾啥的现在薄了，那个小蚊子啥的小黑点吧现在也少了。所以说我一看呢，这个效果呀确实挺好，比我以前呢用那个药真强多了。我这一听说现在有活动了我就着急了。你说没活动吧我还想参加呢。
3: 对，
2: 何况是有活动了，所以说我说啥也不能错过。
3: 明白。
2: 我这回是咋的呢，就是想买那个最多的那个最大的优惠那个。我听着咋的呢，把这个身体啊再巩固，把这个毛病吧在这个基础之上吧，我听着咋的呢，趁着这个活动我把这个药好你都补齐了。
3: 我非常理解您的，您是一个受益者啊，用上咱们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糖尿病和并发症大大见好，眼睛呢也明亮了很多。但说受益了，我们就想呢乘胜追击呀，是吧，效不更方，直接把这些老慢病把根儿给拔了。熊胆呢这是咱们非常好的名贵药材，自古以来呢，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四大名贵稀缺药材啊，能吃上熊胆呢在古代那都不是普通人，帝王将相，搁到今天吃熊胆也得有点经济实力啊，对不对啊。你看呢，像您那个情况呀肯定得继续用，直接把这个老慢病的病根拔除。另外呢这个鹿血精老哥哥，这个你用上了吗？
2: 没有。
3: 你再加上鹿血精，我跟你讲呢好上加好。为什么呢，我跟你讲就明白了。这个鹿血精啊它也是动物药材，是梅花鹿鹿茸根部抽取的新鲜鹿茸血高倍浓缩的精华。换句话说是鹿茸血的冻干粉，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而且它可是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你再看说明书，心脑血管疾病明确标注的啊，血虚呀、心悸呀、失眠呐、术后康复呀都得用它。再加上什么呀，对糖尿病

0: 你上次拿了多少药啊，包括你现在呢恢复到什么情况了，还需不需要用那么多药，场外老师都清楚。因为最大这一档啊，他足足够两个人用。你这样吧，你打场外电话，如果场外老师认为呢你能定最大那一档，咱们不拦着你啊。如果呢他认为你没必要拿那一档，你就定第一档第二档也就够用了，明白吧老哥哥。
1: 哎，那行，那行，那我知道了。那高老师啊，那我现在就打电话，我能谢谢你啊。
0: 不客气的，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云南正宗金熊奶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熊奶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熊奶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奶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奶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下一路电话。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我是高老师。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就是那个活动是不是这个新患者也能参加？
0: 可以啊，这个活动呢咱不限新老患者。咱们这次的活动呢、
3: 哦、
0: 叫药费直补验证疗效啊，不但给咱们新老朋友药费直补、
3: 哦、
0: 尤其是新朋友，没有用过咱们鹿血精的、嗯、或者没有用过咱们的黄河金标金熊胆的，可以利用这次活动啊验证疗效啊。
3: 哦，那就好，那就好。我是想给我父亲呢，就是问一下啊。然后呢，就说父母的话身体都不好。我一听呢，就是这个新患者要是能参加的话，那就正好了。
0: 嗯、
3: 我就赶紧呢给我父母呢也报上名，就着这次。
0: 当然可以了。咱们说，百善孝为先。好多老年人呢岁数大了，但是呢、
3: 嗯、
0: 他又舍不得花钱买好药。因为过去呢穷苦日子过过来的，有的呢到菜市场买根葱还想着让人家揉头蒜、
3: 嗯、
0: 碰到好药了都知道好，熊胆也好，鹿茸血也好，都知道好，但是舍不得吃、
3: 嗯、
0: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儿女们直接给老父母买，买了之后啊他就用了，对吧？
3: 嗯，对对对，是的。
0: 他们什么情况呀？
3: 我先跟您说一下我父亲的情况啊。他呢就是有这个脑萎缩，就是医生说的嘛，就是那个帕金森嘛，就是那个手抖，这个头呢也有抖，
0: 嗯，
3: 然后呢就是自己像吃饭呢拿筷子呀什么的都不行，喝水的话都不行，因为他撒的到处都是嘛。
0: 你看脑窍失养、嗯、啊，这就是典型的大脑血虚的表现呀。 啊
3: 嗯，对呀、啊、对呀、啊，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呢，就是，哎呀，说实话，生活方面呢，就是特别的困难。
0: 嗯，
3: 你说自己在家吧，老母亲嘛，就是年龄也大了。你看我父亲的话，他又是不光是这些，还有骨质增生，平时呢、
0: 嗯、
3: 腿呀、啊、那个腰啊都不好，又走不动。
0: 嗯
3: 然后呢自己又没办法，就是说上厕所呀，然后吃饭呢、啊、这些都完不成。
0: 嗯，
3: 哎，再加上呢也是一直常年吃药。胃呢也不好，
0: 嗯，
3: 哎呦，真的感觉就是一大堆的毛病。你说这母亲在家照顾吧，母亲呢也是自己都有糖尿病啊，一直要吃这个药啊，又还要打那胰岛素啊，其实自己都是个病人，还要照顾一病人。说句实话，这现在的儿女吧，就是这个经济压力也挺大的，
0: 嗯，
3: 哎，生活压的也喘不过气，自己都有各自的家庭，也又不能说天天守在父母身边，哎，就是乘着这什么周末呀啊，就是有个连假期啊，赶紧回去。回去看到这样的生活状态，说句实话，咱们心里呢也不是滋味。但是呢，你又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现状，也只能说，哎，人家说啥药好啊，咱们就买个药啊什么的。
0: 嗯。
3: 现在呢，也是听到您这个节目之后啊，哎呀，觉得能参加活动，即使又能省点钱，然后我想跟高老师打个电话呢， 最主要的是问问二老能不能用，那你能用的话，就这活动给二老都买上呗。

0: 明白。说到这儿啊，咱们得给大家呢把这个思路打开，格局打开。你看看他们二老啊，这个病啊都挺重啊。老父亲呢帕金森，帕金森怎么得的呢？一个就是啊原发性的帕金森，就是大脑黑质细胞，尤其是中脑这儿，以前胆碱多巴胺受体这个分泌失衡，换句话说大脑缺血缺氧。第二种呢是脑梗之后或脑动脉硬化之后得的帕金森，就是大脑这个血供不上了，营养送不进去了，所以它就出现了呢这种黑质细胞的死亡、萎缩、分泌失衡啊，这就在中医里叫做脑窍失养、血虚的问题。熊胆这个药材啊很轻松穿过血脑屏障，它有修复大脑神经、灌注大脑血氧的能力。你再看那个鹿茸血，鹿茸血的生发再造能力很强，它也能解毒，解毒呢就能把一些感染性的因子呀、毒素垃圾分解掉，另外呢它能生发再造细胞。所以你看呢，老父亲老母亲病都挺重的，对吧？是大量吃药，但是你们吃的什么药啊？无非就是一些西药呗，啊，什么降脂的、降压的、他汀的，什么治心脏的，但是你们呢没有吃过像熊胆、像啊鹿茸血，就像咱们的鹿血精这样的药，对不对吧？
1: 对，
0: 因为这样
1: 的
0: 药啊市面上找不着，太贵了。平时呢199一支的金熊胆不是谁都能吃得起的，而且这个鹿血精1980一盒也不是谁都能买得上的，搁到古代那也不是普通人吃的，你鹿茸血也好，你熊胆也好，帝王将相吃的。到了今天呢这么重的病了，再不用点好药恐怕你没机会了，所以这个机会很难得。又减了药费9.9，拿199一支的熊胆，又白送了1980一盒的解毒因子鹿血精，这不跟白捡一样吗？对不对呀？
1: 是的是的是的，您说的确实，我也是这么想的呀，所以说我再赶紧给你打电话，然后能用的话咱们这不是也碰上了好机会了吗？
0: 你这个老母亲呢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1: 其他的没有，他就是糖尿病引起了眼睛模糊啊，然后呢就是这个血糖高，然后哎呀总是身上痒，他就是可能就是医生说的吧，糖尿病的并发症吧。
0: 糖尿病最重要的就是化解糖毒，我不讲了吗？解毒因子鹿血精，它能解中医里的九大毒：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其中糖毒就是糖尿病在身体里产生的毒，所以这个鹿血精啊它是从鹿茸血中提取的解毒因子啊。你像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功能性的消化不良、小儿积食便秘、急性胃肠炎，都跟咱们呢过食一些高糖饮食，爱吃一些呢肥甘厚味食物，脾胃运化无法负担，多余糖分无法代谢，体内蓄积了湿热之后转化的糖毒，糖毒还能转化成热毒和湿毒，所以说特别适合配上解毒因子鹿血精啊。
1: 哦，那行那行，那只要是能用的话行，那我就在您再跟我父母都一人报个名。
0: 您打场外电话，他们两个人用药啊，你也不用一人报一个名，因为最大那档活动呢，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80瓶鹿血精，两个人用都可以了啊。
1: 哦，行行行，那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嘛。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嗯嗯，好的，再见，谢谢。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谢谢你先接听我的电话，高老师。
0: 嗯。
3: 我是咱们这个 云南正宗金泉粉的老

0: 轮户了。
1: 嗯，
0: 哎，我现在已经吃了有40天了。
1: 哦
0: 啊，一直也我也在关注咱们的节目啊，这次这个活动呢，我觉得也是特别划算。
1: 嗯，
0: 原来我买的是19.9啊，199块钱一只。那现在呢，在这个只需要9.9一只，而且但是我不知道啊，就是说我现在已经用了40天，我这个三高呢，目前来说控制的还比较可以，而且那个尤其是那个血脂这一块我没有去查，
1: 嗯，
0: 我不知道参加哪一项比较合适，你帮我分析一下好吧？
1: 嗯，今年年龄多大了？
0: 56，
1: 56。这个病多长时间了？
0: 差不多快10年了吧。
1: 嗯，也是一个老慢病了。
0: 嗯，
1: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是不是吧？
0: 对。
1: 并发症有没有？
0: 哎呦，那就一大堆啊，就是头昏头痛啊，这个对我来说还算是比较轻的。
1: 嗯，
0: 严重失眠，严重便秘。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动脉硬化比较严重。
1: 嗯，不怕，因为拿到熊胆也好。拿到鹿血精也好，你看看说明书，哈，熊胆呢清解排，清毒解毒排毒治三高，都写得很清楚。你再看鹿血精，
0: 嗯，
1: 血虚心悸、失眠、便秘、术后康复、精血不足、虚损腰痛、折伤，哎，等等都写得很清楚。两个药啊都能治疗，一配合起来呢，又能解毒化瘀、降三高，又能呢修复细胞、激活细胞、再生细胞。那么病呢？比较重的咱就多买点，病呢比较轻的咱就少买点，因为你一个人用嘛，不是两个人用。
0: 嗯，
1: 可以让你参加第二档活动，第二档就是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50瓶鹿血精，明白吧？
0: 哦，买40盒，因为我跟我媳妇也商量过这个事情。
1: 嗯，
0: 虽然说是时间也就这10点左右吧，但是我基本上都在全了，你知道吗？
1: 嗯，
0: 三个都在全了，血压、血糖、血脂都在全了。他说他这个40盒的话，以后因为没有这种机会了，你知道吗？40盒不也不知道够不够。
1: 你是什么意思吧？你可以直说。
0: 就是交的参加这个40盒，对我来说，是合适呢，还是比较有点少呢？
1: 你是认为呢40盒不够你用是吧？
0: 对对对，
1: 啊，你呢完全放心，因为你没用过金熊胆，这个药非常快，啊，
0: 哦，
1: 金熊胆的清解排非常快，哎，大概1周左右你再看血糖，它慢慢就平稳了，一个疗程左右呢，
0: 哦，
1: 好多人那个糖尿病呢，这个化学药啊、胰岛素就开始减量了。一个周期是100天，100天胰岛 β 细胞就修复了一大半了，再加上鹿血精，这动物药材呢是血肉有情之品，它可比植物药材快呀。什么叫植物药材啊？黄芪呀、枸杞呀、红花啊、人参呐，这叫植物药材。动物药材来的比植物药材快得多得多，明白吧？
0: 哦，这个我是体验到了，这个我才几天的。才几天，我告诉你，我以前那个便秘有多严重啊！就是说一个礼拜，可以这么说，他也不肚子胀，就是甚至连便秘都没有，知道吧？但是我用上那个金熊胆粉，才2-3天，我就有那种便秘了。
1: 哦，你这已经用上咱们金熊胆了，就是用的还行吗？
0: 就是，而且那个睡眠的话，以前我晚上基本上可能就是。晚上7-8小时的话，我恐怕也就睡2-3个小时。哎，但是我现在可以，你知道我现在能睡多少？能睡5个多小时了。
1: 哦，你看这效果快吧？
0: 对，
1: 嗯，
0: 但是我真的是发现跟我以前用的那个普通的这个熊胆粉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咱们黄河金标呢，这个熊胆粉呢是出口的熊胆粉，它这个熊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含量高达46.7%，普通的熊胆粉呢，就算国药准字号的不超过23%，如果是保健品不超过7%，所以它是高浓缩的，而且高纯度的熊胆粉不一样，
0: 嗯，
1: 明白吧？
0: 哎，对了，我顺便我还想问一下高老师啊，
1: 嗯，
0: 就是说我现在血脂不是还没有去查吗？
1: 嗯，
0: 如果说血脂下来了啊，
1: 嗯。
0: 基本或者说是正在这个临界值的话，
1: 嗯，
0: 那我吃的那个阿托法他汀还。

0: 是不是呢？
1: 嗯，慢慢减量，那不能一下减停啊，一点一点减，因为他汀类的药啊有剧烈的依赖性，就是它依赖性很强，得一点一点减，否则你猛一停啊，它有呢这种药物的依赖反应，它马上就升高，明白吧？
0: 哦，那降药和这个加上药也是一样的，是吧？
1: 都是一样的，要平稳下降的调。
0: 哦，
1: 啊、
0: 那行，
1: 长发老师会给你指导的，不用担心啊。
0: 啊，明白了。那你给我再定一下嘛，我定四十盒那个。
1: 嗯，你定四十盒多不多呀？你不是买过药吗？你上次买的多吗？
0: 就四十天呐。
1: 上次一共是买了四十天的药啊。
0: 哎。
1: 啊，那你就定第二档也可以。那打长发电话吧，啊。
0: 哎，行，哎，好的，谢谢你啊，高老师。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云南正宗金熊奶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熊奶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熊奶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奶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奶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

哈尔滨时间7:02，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收听名字说文玩，邀请所有喜爱文玩或者想要喜爱文玩的朋友来锁定到节目当中，来和名字互动起来。两个互动平台，第一个就是打开你的微信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号码搜索81017673，啊，加微信好友就可以了。最近呢，跟大家说到是文玩工具系列啊，这个昨天说到了油啊，今天把这个油给大家说完啊。油呢，我昨天总结了，基本就是文玩圈里头啊第二大辅助工具。第一大辅助工具是刷子，第二大辅助工具是油，然后往后吧，这个我估计还得用2周的时间啊，会陆陆续续。你比如说紫光灯，这是文玩圈里头经常用到。你比如说你买这个东西，你买时候你要想不糊涂，最起码买一个让你自己放心的东西。紫光灯这得有，放大镜得有啊，像这个钩针啊，穿线针，有一些你涉及到穿串的时候，引线，就这些我们陆陆续续都给大家说到。就是作为一个文玩人，包括客秤，作为一个文玩人手里头应该有的这些东西，这样一，首先来讲你自己玩的不糊涂，二一个来讲呢，这是我昨天跟一个玩友唠着，我忽然脑里蹦出一个词儿，叫不求人。真的朋友们，不求人。我其实是一个特别不愿意求人的人，当然你这谁这辈也做不到。老听节目的老玩友，跟着一路听过来的应该都知道，我这个人特别不愿意求别人啥事，给别人添麻烦，而欠别人人情。你欠别人人情之后，你说有时候吧，可能也是我想多，我这个人心思重，有时候你说你咋还，拿啥还啊，所以说这个尽可能不欠别人。而且吧，后来我在一个前辈他不是我行业前辈啊，这个生活当中一个前辈，从他嘴里听到一个词儿叫攀援啊。我说攀，他就说攀援，我说攀岩吧，你知道职业病就才烦人呢。我说攀岩呢，他不是攀岩，不是那个，就是拿手咔咔咔在山上往上爬那个，不是那个。他说攀援，我说什么攀援，他说攀就是攀扯的那个攀啊，攀比的那个攀，缘就是缘分的缘啊。当然这是他提出来的一个概念，这是他学的那个里头讲究这种说法，说不攀缘啊，不攀缘什么意思。其实在咱们普世价值观来讲，其实就是这个人相当于像没有爱心似的。他说那个不攀缘就相当于像没有爱心似的。你打比方说，还没法打比方说，反正就是确实是这个，也不求人，别人求你呢你也得量力而行。就是反正我原先其实老好人，你好多玩友其实都知道，你包括这两天有一个叫啥来玩友，他说明哥你帮我找个卡子呗，他玩单圈他还要配卡子，这个就是典型属于啊，应该是我估计看别人的串上挂卡子看着漂亮了，他说明哥你帮我淘那个老卡老银卡子呗，啊，我给他一顿找了一个老银卡子。然后那银卡，咱说老银卡子的最大特点就是他挂环那个位置啊，总掰，再加上老串子呀，他拿珠子，如果你这个卡子真的是够老的话，他其实啊就是挂环那个，一个卡子挂环那个位置其实已经被压薄或者磨薄了，而且总掰一定会走形的啊，只要他是够老的卡子，稍微有点年份的卡子呢，他那个位置会有压痕，挂环位置会有压痕，就是你无论怎么着。再有一个呢，就是卡子都基本都是金属的啊，就这个材质它最原汁原味的材质就是金属的材质，你是铜的，是铁的，是银的啊，这些啊，包括铝的，有拿铝线和那个铜丝儿微都有，其实非常好看玩出来的。后期呢慢慢的有卡子分两种啊，这卡子分两种，一种是能活动卡子，一种是死卡子，就是路牙卡那种的。
然后能活动的那种卡子呢，后来又出过其他的几种款式，你比如说有拿骨头磨的，中间也给它片出缝来，然后后面也有挂环，你稍微缠上线之后吧，你往这个串上，你也能别能吊得上，能卡得上，然后宰也能宰得下来，但是就不像金属的那些能扣死。然后像蜜蜡的，像南红的，也有一些磨卡子，就是磨活口卡子的也有，但绝大多数还是绝大部分还是金属卡子。金属卡子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前两天说的那个，它作为一个金属，它肯定它卡在珠子中间，你这珠子它只要不是金属的珠子，剩下无论是啥的，它都磨你那玩意儿。密度低一点的，脆性高一点的呢，还磨你那种，磨你那珠子。你像硬度稍微高一点的籽呢，像金刚啊、凤眼这种密度高的、硬度高、成熟度高的，你那个倒不至于说给它磨碎了，但是呢，也总在那磨磨磨，给那孔道两头啊磨的全是金属的颜色。所以我跟他说，我说最好这卡拿去之后啊，你给它缠上，在这，明哥啊，我动手能力也不行啊。然后你这有玩友就愿意唠这嗑，哎呀，我听你节目老长时间了。我说行，我给你缠啊，就是破车好揽活啊，我总愿意说我这破车好揽活，我就是一个典型，我说嘴里说着不攀缘，但是呢实际上很难做得到。我帮别人行，但是你要让我求别人就费劲了啊，就费点劲了，张不开那个嘴。也不是说求人多难，但是反正就是不愿意求，尽可能能自己完成就自己完成呗。或者呢，你像说我家里铺地板，那我完不成，我花钱雇人总比张嘴求人强啊。所以说这个很多文玩的工具也是一样，它其实就是一是让你玩的更方便更快捷，玩的更顺当啊，玩的不糊涂和玩不求人啊，基本就大这么几大类。然后油这个事儿呢，咱们接着昨天的说啊，昨天说到啊，马上要结束的时候啊，说到的是这个很多骨头类的东西和牙类的东西，你看很多商家卖不出去，手里头存货压货的时候，他们都得泡油，都得泡油。泡什么油？之前有人确实泡过橄榄油。你比如说我这个两三年没卖出去的一颗珠子，搁这个小密封袋，或者有的搁那个小玻璃瓶、塑料盒里头都有的，拿这个橄榄油给它泡上了。然后你很难说，你很难做到说，哎，我一周给它换次油，把这油擦干，然后换上新油。没有人能做得到的，朋友，没有人能做得到。你即使那个牙再贵，他也做不到，你伺候不起。这个基本就是拿油泡上了之后就不管了。橄榄油，朋友们，最大的一个特点，那橄榄油你倒出来金黄金黄，可好看了。

你泡把那牙泡上了，你然后你找个阴凉地方一放，一两年的时间呢，你不理它不碰它，但是你碰它，它你就只要不换它，大概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再瞅那个油，那个油就颜色越来越浅，金黄金黄的油开始变成那种淡黄色，有的像那个鸡蛋的那个青那个色儿似的，啊，蛋青。打完之后，好的，你看煮完的蛋清是漂白的，你刚打完的那个蛋清有点发黄，啊，就那个油就变成那个色儿，就浅黄色，有点像柠檬黄似的。再过一段时间就开始发白，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你瞅那个油都浑腾了，啊，然后这个阶段的时候你再闻那个油是哈喇油味儿。你无论你放多阴凉的地方、多潮湿的地方，你说我也没晒呀，我也没过风啊，咋的？那油也哈了。就有一股非常不好闻的哈喇油子味儿，然后你那个牙，你那个骨头，无论是啥，你捞出来之后，你擦给它擦干净了，你闻它就有那哈喇油味儿。然后你不盘还没事，你一盘它温度升高啊，你一盘它温度升高了，它这个油啊，它一热，它这油往出挥发，那哈喇油味儿才明显呢。你周围就整个你在这盘，以你为圆心，周围大概得一尺的这个半径，这一你画这一圈都能闻得着那哈喇油子味儿。别人还得寻思，多少人没洗头了啊？这是那个味儿，馊不拉几的，就卡了。有的地方管那叫卡了味儿，有的地方管那叫哈了味儿。我不知道南方朋友们你们怎么总结这种味道，反正我们北方人都这么说。哎，这有一股哈了味儿呢，啊，哈了油子味儿。这都说都是这个，怎么办呢？勤换油。你要你做不到勤换油怎么办呢？就用婴儿油。啊，婴儿油，婴儿油能大大的避免这个问题，就是你放个一两年时间，它不会给你出现那种特明显哈喇油味儿。而且橄榄油，你琢磨它无论是食用油也好，有的是那个往手上抹那种护手的，它只要说，就是，不是里头给你放一堆科技狠活那种的吧，它那油都比较天然啊，比较这个纯粹。就里头没有什么防腐剂或者一些香料香精什么乱七八糟，但是婴儿油呢，你本身你闻着它有一股香味儿啊，它不像那个橄榄油你放它还没有香味儿，然后时间长它再一哈了那味儿就难闻。婴儿油它本身还带一点点香味儿，然后它是一种，它成分挺复杂，我还忘查了，我早上是想着想着我说查一下子还忘了，它主要成分是硅油，但里头还有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就这个东西，你就其实说叫婴儿油，真婴儿不给抹这油，啊，它成分还是相对要复杂。你包括你就跟小孩吃东西似的，给婴儿吃东西似的，你先看看成分表，那成分表，哈家伙，比岳阳楼记还长呢，你敢给他吃吗？你不敢呢，它里头这个那个都就是他认识你，你不认识他都是。什么本什么饼什么酸钠都是乱七八糟，好家伙，然后你关键架不住啥呢，你架不住那个央视没事就给你报道这个，我跟你说这个吧最堵心，你一方面你还得感谢他，你说哎呀得感谢有人提出来了说这玩意儿不能吃，哎呦以前吃那我现在不吃了，一方面你得感谢他提出来，一方面其实你也抱怨你提出来之后你就不敢吃了，原你吃一辈子的东西，他一说你就不敢吃了。以后你再吃，你但凡再吃，你心里都犯别扭。原先我听过一个长寿老太太，她是这么说的：“她说小伙子呀，反正他那个理论吧，其实就是还带着点这个上了岁数人的那种过于迷信、过于自信的那么一种说法，就是小伙子，你就闭上眼，你就放心吃吧。”我跟你说，人这一辈子心情最主要，他就跟我唠心情这事。他说心情最主要，说人开心呐，啥病都不得。你不开心，天天呐，这个也犯忌个，那个也犯怀疑。你吃的再健康，你也生病。他就说这人这个心情这个事儿，他这就原先他跟我唠的。他说就这玩意儿，我吃一辈子了。啊，他说了个是什么玩意儿来的，反正这里头什么防腐剂乱七八糟都有，他说这玩意儿我吃一辈子了，他啥成分表我从来不看，我就吃，你也吃你也不多，你也不是天天吃，有时候馋了想，他说吃薯片想起来了，老太吃薯片，他说这玩意儿成分表我从来不看，是不是油炸的，现在网上有的说什么，哎，老太还挺懂，那意思就是非油炸是什么烘干还是怎么着，说那薯片我一点都不

不信，小伙子，他不油炸，他说不油炸，你放那个卫生纸上，那老太太嘛，我反正老头老太太有时候吃不完的东西，你整个塑料袋装，反正塑料袋也不干净。老太太愿意拿那个，我刚想说拿擦屁股纸，就是卫生纸，拿卫生纸把吃的包起来。你发现没，老头老太太有这习惯，吃不了东西拿卫生纸给他包上。他那薯片啊，吃不了的呀，我拿那个卫生纸包，那第二天打开那卫生纸啊，都被油给塌透了。啊，他告诉你非油炸的，你说你信呢？那成分表我从来不看，你看完之后你一犯别扭，你说你吃是不吃？这不是他原话，但是他说基本就这意思了，说你就闭着眼你就吃，你就开开心，你吃你就开心。他就跟我那之前有个260斤的哥们儿，他一个理论，他说你吃你不是为了图开心吃，你不馋那玩意儿你才吃吗？你也不是天天拿当饭吃，你吃点第二天也能排泄得掉，你少吃，但你想了你就吃点。然后你吃的时候你开心，心情一好你也不得病。他说你看那玩意儿本来挺健康，你瞅那成分表好家挺复杂，你天天吃完，哎呀这玩意能不能吃啊，天天怀疑，然后你还吃，吃完之后你指定做病。反正老太太跟我说的理论啊，这个有点迷信，但是可能反正也多多少少稍微有点道理，稍微有点没道理啊。这个还说回来婴儿油这个东西，它呢就是因为它成分表也挺复杂，你泡那个骨头它真没有哈喇油的味儿啊。今天广告啊，马上回来。

好，北京时间7:19，欢迎回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收听名字说文案啊，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专属银号搜索81017676763。正好啊，有一个叫帅大宝的网友，他还问明哥，大金刚为何可以上婴儿油，又为何不能上婴儿油呢？两种说法，有什么说的？我问他，我说你搁哪？你听谁说的？他说网上啊，到底能不能上油啊？我说能上啊，但是要少上。他说哎，好的，哎呀，这个你这跟上学似的，早上这么早还起来直播，那咋整？咋整？昨天我碰上一个经济台，不是昨天，前天看上一个经济台同事，他在抖音上直播，我还跟他聊了两句。他是晚上，我是他，我俩是一早一晚啊。原来他也早上直播过，一块儿8点下了直播之后，一块儿食堂我们吃口饭，经济台一个同事。然后这他们台呀，嚯家伙，他们台特别像军阀混战的年代，就是每一个主持人活得都很动荡，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台总调，他们台有一种10年前我们旅游的那会儿的那个感觉，没事就调整一下，没事就调整一下，然后有那个主持人，你就是你坐不准班儿，你坐不准，今天早上7点，明天晚上8点，后天给你改中午12点，大后天给你改晚上11点。就是来吧，就是主打一个呀，让你摸不准，声东击西，哎，声东击西。这个反正我这一早，他一晚，然后好像我们还共享一批听众，然后我们俩这个有听我的，然后早上听我的，晚上听他的也有。这个这玩意儿就是啥呢？人以前不讲嘛，这个叫革命的砖呢，哪里需要哪里搬。现在早上7点到7点半这点没有人。你知道，实话实说，也没有人愿意做这个点儿，也没人愿意做这个点儿，都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然后，一是天坑萝卜，二一个呢，重点不在7点到7点半，重点是在7点半到8点，这半个点儿没有人看着。你但凡你听你就知道，有个房地产天天重播的房地产节目，那个点儿没有人看着，我不看着，导播连饭都吃不了。就得我看着，所以说其实没有人愿意干，但是你怎么办呢？你怎么办呢？无私奉献呗，啊，这是心的呼唤，这是爱的奉献嘛，这是人间的春风，这是生命的源泉。再没有心的沙漠，再没有爱的荒原，死神也望而却步，幸福之花处处开遍，好像不是，好像不是这么个词儿，我记得。然后接着这个帅大宝问这个问题啊，这个大金刚他听网上说，有的说能上婴儿油，有的说不能上婴儿油。网上的吧，我有时候其实我不愿意把我自己打造特别权威，但是有的时候你们要在网上查乱七八糟内容特别多的时候。

你们就听我的就完事儿了。大金刚能不能上油？你说我手里只有一瓶婴儿油，能不能上？能上。那有啥不能上的呢？但是一定要少上。这个东西呢，树籽类的文玩上油一定要适量。而且大金刚跟别的不一样，你看大，你说我给猴头上油，你那玩意你再上油，你拿手一甩，那油都甩下了。你拿嘴一吹，你抹完，你把那个猴头你搁油里头泡上，你拿出来拿嘴噗一吹，那油都吹干净了。它没什么纹理。大金刚不行，你说我哎呦上油忽然上多了，大金刚那个缝隙里一旦渗进去油之后，它面上跟里头的密度还不一样，它凸起的表面的位置越往表面长，就是它整个外皮的位置，它的密度要稍微更高一些。它接缝的那位，你比如说五瓣金刚，它这不是五个瓣吗？瓣与瓣之间它有道接缝，接缝那个位置的密度要相对低一点，那个油渗到那个位置马上就刷就吸进去了。你说我哎呀，这油滴多了，我赶紧拿嘴吹一下，甩一下，赶没等你甩呢，没等你吹呢，那油已经渗进去一部分了，都已经渗进去一大部分了。赶等你再刷的时候，你以为刷能把它刷掉，其实你一刷给它刷匀了。所以说，大金刚这个东西上油一定要薄薄上，这油往哪儿滴？你像我想想啊，像橄榄核，你像玩橄榄核都上油，这油直接滴到橄榄核上，然后再拿刷子刷。你要像大金刚的话，你要非得上油，这油滴到哪儿？滴到刷子上，然后拿大手指拨了拨了这刷子毛，把这油给它稍微往出弹一弹，然后一是往出弹一弹多余的油，二是把这个油啊在刷子上均匀抹开，然后再往你那金刚上刷。这刷也不要第一刷子直接刷就摁进去那么刷，也不要拿这刷子毛轻轻把这整串金刚都给它照顾到，都照顾到。整体刷一遍，这不就相当于金刚都沾上油了吗？然后再拿这刷子毛一颗一颗刷，把这油给它均匀薄薄的均匀的刷开。上金刚油这么上，你手里当然我还说你手里只有一瓶婴儿油的时候要上怎么上这么上。你要说我有一瓶橄榄油，有一瓶婴儿油，上那橄榄油啊。你要说我手里有点酥油，有点橄榄油，有点婴儿油，上那酥油啊，上那黄油。就是一也是为了追求后期的效果。你像树籽类文，我之前说了，我说树籽类文玩就用植物油，用橄榄油。但其实你看很多西藏收回来的老串子，它根本你西藏回流老串子没有说哎呀这个是拿婴儿油盘这个是拿橄榄油盘，没有。他们的串子统一都给你抹黄油，就酥油。老紫檀你拿回来之后，真的你闻没有紫檀味儿，一股酥油味儿啊，正儿八经的老紫檀木，你一闻都一股酥油味儿。他们啥玩意都往上抹酥油，而且不光是抹，一方面是抹，一方面是他们抓糌粑。我原先好像说过这个事儿，他们西藏人就吃糌粑，就是那个地方，那地方他也长不出来长粒香，真是有意思。那地方你让他种，你给他两千斤印马河大米，他也种不出来。啊，你给点好的那个黑龙江五常大米，你给他点种子，他也种不出来。他那地方就是长青稞的地方，那青稞咔咔打成粉之后，两勺青稞粉，半勺黄油，来点糖，有的搁糖，有的不搁糖，有的放酸奶，有的直接倒牛奶，有的直接倒奶茶，就是那个黑茶，他们地方喝黑茶，黑茶那茶砖，啊，那黑茶茶砖直接那炉子上啊，那柴火炉。柴火炉这东西可真好，等我烙完这个文玩工具系列，我跟你们烙烙柴火炉啊。柴火炉上面直接做水壶，水壶里头直接就啪就掰一块那个黑茶茶砖，直接就扔到那水壶里头，然后直接拿牛奶就往这个茶这个水壶里头倒，就相当于拿牛奶来煮茶。煮完之后就是那个浆浆糊糊那个奶茶那个色儿，直接拿这个奶茶这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冒着泡，壶嘴这头呲呲往外呲这水蒸气。这其实这个挺有生活，你让这个感觉让人挺向往，你就觉得一切都安静下来，也不用报表了，也不用做 Excel 了，啊，也不用完成什么什么什么额度，电话那地方也没什么信号，你往那一待，吃吃奶茶，喝奶茶，吃吃糌粑，听人家这个胡天海地给你一侃，你感觉其实挺温馨。这头这个青稞粉呐、啊、和这个黄油啊都已经放到这个糌粑碗里了，拿这头这个烧开了这奶茶往里头一冲，冲完之后呢，先用中指一点点和了，他们也怕烫，他们居然也怕烫，拿中指一点点搅，拿中指搅差不多

了之后温度也稍微下，因为他们地方也本身冷，开始拿手贴着这糌粑碗，左手托着这个糌粑碗，右手贴着这碗沿在里头抓这个糌粑，边抓边吃，边抓边吃，这手上啊，刚才我不说这里头有那个酥油吗，这手上就蹭上酥油了，吃完了一抹子嘴一抹子胸脯，吃饱了再喝两口奶茶可以做功课了，拿起这串子，一念，这手上这点这个酥油啊，一点没糟践，全蹭到那串子上了。所以你就闻他们那串子，全都一股酥油味儿。所以说，很多玩友现在给自己的这个串子上油，已经什么橄榄油啊、婴儿油都不上了，就上酥油。有一派啊，有一批跟我一块玩文玩的玩友，手里头都有酥油。他们都问我说：“明哥，我买这酥油买什么样？上哪买？”我说：“你们就淘宝上直接搜内蒙黄油就行，因为你去买酥油，有一些酥油焦酸那个味儿，有的它放糖。”就是它不那么正统，但是你们去搜内蒙黄油，那玩意儿就是牛奶提的黄油，那个比较纯粹，而且奶香味十足。你们就给串子抹这个就行，抹完之后那个串子基本就是跟酥油贡出来是一模一样的。啊，这就是我主张。有一派啊，有一批跟我一块玩的这个玩友，他们都给串子现在开始就是上酥油上黄油。啊，已经别油都不上了。上完之后，你后期盘出来那种老酥皮的那种效果，那种就是籽儿，那种奶油籽儿，然后那种包浆玉化，那种整个皮那种油汪汪的那种效果，确实是橄榄油和婴儿油达不到的那种效果。然后呢，上油基本吧就是这些了。啊，我也不打算再多说了。你像有的东西呢，它需要多上油，以后陆陆续续给你们说到。工具系列咱们就是点到为止就完事儿了。你像橄榄核是刚才我说的，你像琥珀木，就这个都需要你哭哭使劲上油的。像刚才金刚啊，像凤眼呐、啊，像核桃啊这些，你说你非得给它上一点油也能上一点，但是千万别上多，因为树籽类、果核类，你甚至说包括有的木头类的，它渗油渗得太快，你给它一旦你掌握不好这个量，上多了的时候，后期就开始走暗了。所以说呢，一定要少上，薄薄的上一点，然后迅速你赶紧玩，给它迅速全盘开，就相当于说你自己出汗出油出的比较多这种感觉，然后多刷，你要上油了就一定要多刷。基本就是这样，然后再涉及到一个问题呢，就是我说上油这个事儿呢，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锥色差啊！你看我把锥色差这个事儿放到这个文玩工具系列，放到这个油系列里头给大家说，锥色差这个事儿，现在呢有很多，你比如说方方面面原因导致你玩着玩确实也一个颜色深，一个颜色浅了，或者整个这一串上面有颜色浅的，锥色差吧，现在你们就直接上淘宝上去搜文玩膏。有一种叫玉化膏，有一种叫上色膏，有一种叫包浆膏，你们去找，基本就是这个，它这一条里头只要沾上色这俩字儿了就可以。文玩膏你去找去，有一种通红通红的一种膏。玩友朋友们，他们告诉你什么纯植物提取成分表，他不给你写真正成分都有啥，他不给你写，他就告诉你纯植物提取，你也别相信。它那个主要成分其实不是什么工业石蜡，就是凡士林，就是这种东西。然后它里头有点这个工业染料，咱们今天没说完，明天接着说吧。明天早上7点不见不散，拜拜。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早安，
3: 早上好，
2: 新鲜的一天，
3: 早上好，
2: 从这里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早安，我是茉莉。今天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庆长假第四天的吉林省具体